0: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1: 就是因为买东西，
0: 就因为买东西。
1: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嗯，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哦，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哦，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0: 都买点啥呀？之前？哎呀，
1: 什么都买，吃的最多。嗯，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嗯，然后零食。
0: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2: 买豆汁儿，我天，
3: 豆汁儿你们喝吗？嗯。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啊。
0: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3: 来，
0: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1: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哎，对吧？
0: 这是什么呀？
1: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啊，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0: 他充当了一个飞奔的马。
1: 就是这是算，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嗯，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0: 相关的、
1: 用得上的。哎，哎，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啊，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0: 大圈椅子啊，
1: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0: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0: 得多少钱呢？得
1: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0: 上万的也有。
1: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0: 印度那药呢？
1: 印度那是真当药。
3: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0: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1: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0: 担心了。
1: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0: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1: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0: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1: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0: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3: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0: 是
3: 啊，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0: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3: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0: 说啥呀都？
3: 门都开，哎呀，他不来，好久。我这不是他妈，我也是有是你的身份，你想想，我在4楼桌子，整个楼上人家都听得见。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先生，老母亲去世之后呢，留下遗嘱，把遗产全部留给了侄女儿。而作为亲生儿子的李先生，非但不争家产，反而专程来帮助侄女儿保住这份遗产份额。那么侄女的份额能够保住吗？老母亲这份遗嘱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0: 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奶奶心疼孙女儿，为她留下房产，却遭到了叔伯大爷的质疑。
2: 三个人就说不干了。
1: 作为长辈，他挺身而出，想为侄女儿争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2: 他们俩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青光眼，就是咱们这么近，看都能模糊。
1: 那么，奶奶为孙女留下的究竟是遗嘱还是遗赠呢？60天的有效期又能否成为孙女儿接受奶奶赠与财产的阻碍呢？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马上播出。
0: 您好，李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3: 李莎律师，京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继承案件、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人事业务等。
0: 现在能不能您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您遇到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呢，就我从头说吧，因为我从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当时是属于祖产，91年时候啊，就是朝门那块儿危房改造安置呢，按那个房间的安置。当时呢，因为我们老大呢已经去世了，所以说当时给房子就是老大，就是说不在了，他没得到利益。受益人呢，等于就是说，我老三、老四，老五呢，就是一那阵就是没结婚的，一直跟我父母就是住平房时候，一直跟我父母一块儿生活。完了以后呢，安置的时候呢，就安置了一个三居。
0: 但是根据政策的，就给到个人的那个都拿了吗？
2: 都拿了，等于就是老三一个单居，老四一个两居，我一个两居，完了我父母加上我的小弟弟，那三居。
0: 这三间就是您父母和这个小弟弟的。
2: 对。
1: 李先生说，早在1999年危房改造时，家中五子除了大哥已经去世，其他的兄弟四人都已经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因为当时五弟还没有结婚，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所以他们三个人只分得了一套小三居。而之后五弟在这套房中结婚生子，从没和父母分开过。
2: 因为我父亲呢是11年去世呢，多少就是也没留下什么遗嘱。我母亲呢就是在17年的6月去世的。后来房改嘛，房改，我母亲的那阵想就是把老五，因为老五一直跟着一块过嘛，因为分房的时候也有他的份额，就想着把老五就抵少元，我们家老五最小弟弟名字加上去。可是他现在后来加这块呢，必须得这几个人这四个人必须得签字，所以说呢，名儿后来就没加上去，没加上去呢，等于这房子就改了我母亲的。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李先生说，父亲2011年去世，房子2014年房改，母亲本来想着直接把房产写到五弟的名下，但谁知此时五弟却因突发疾病去世了，无奈只能将房产写在了自己名下。而母亲留下的遗嘱也是明确了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的份额由侄女继承，父亲的遗产还是按照法定继承。
2: 2015年时候呢，我母亲就说找人写了一个代书遗嘱，就是她去世以后，把这房子她的份额就给我这个就老五这个我侄女，给她。现在就说我这个老五呢，五弟呢，他不是先由我母亲去世吗？所以说这个份额就是说由他这个由我的侄女继承。
1: 李先生说，自从2017年母亲去世，侄女儿拿出这份遗嘱，直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弟媳和侄女儿为了尽快落实这件事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完了就是在23年的2月，就是我这个小弟呢，他这个媳妇儿孩子 就把这事儿呢，就是说想通过法院。

0: 把这事儿咱给解决就完了。
1: 头一次呢，解决问题是不是等于就是就我一人接到传票，别人都没接到，去了等于人没到齐，人没到齐呢，就是这事儿就是说大概齐了解了解，了解了。完了，第二次开庭是2023年12月，就是在这期间呢，就是把人都联系到了。小四呢，就是说找个律师，因为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因为到开庭的时候一我一瞅，我这谁呀、啊？我也闹不清了。哎，人家就是也找律师了，就是不承认这个遗嘱，他就是他们主张说这个遗嘱是属于遗赠无效，就是属于遗赠的。这么一情况，完了呢，法院呢就是把这情况又了解一遍，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按那个。

0: 四哥找的律师提出，母亲留给侄女的不能算是遗嘱，应该是遗赠。除此以外，还质疑母亲在书写遗嘱时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那么这两个问题会成为案件的转折点吗？
1: 这里边啊，视频也有，见证人也都有，而且在这期间呢，就是说一五年立的这份遗嘱，头一年的我带着我母亲做的这个医学鉴定，
2: 就2014年的时候，其实给母亲做过医学鉴定，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2: 就当时鉴定了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对，完全就是什么问题没有。
0: 原来呢，因为五弟走得早，弟媳眼睛不好，没有办法工作。李先生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这孤儿寡母没处落脚，他这个当二伯的不想看着母女俩流离失所。可是如今呢，这份母亲把遗产全部留给侄女的遗嘱，已经在几个兄弟之间产生了不少分歧。这场为了侄女一家打的遗产保卫战，能够顺顺利利的成功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好的，刚才您陈述的这个事情呢，我大概听明白了。但在基于您的这个事情呢，我提问您一些问题，就是，侄女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存在的？
1: 就是在2015年的，就是6月吧，就是遗嘱那天，对，也当人嘛，所以当那天也在。
2: 我想问您的就是说，您这个侄女在老太太去世之后，有没有跟您表达过，或者跟其他人表达过，说这房子是她的，她要办理过户，或者怎么着？
1: 表达过。
2: 什么时候？
1: 因为聊过几次嘛，因为都不同意。
2: 大概什么时间跟您提的呢？
1: 老太太去世以后。
2: 在60天，老太太去世之后的60天内吗？
1: 没在。
2: 是之后再提的。
1: 对对对。
2: 当时就没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只是跟你们说过户的事情，但是她实际上一直在这儿住着。
1: 对。
2: 她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她愿意接受这个房子，这种觉得这个意思也都表达过。
1: 对对。
2: 跟您表达过，还是说当时跟您表达过？
1: 就我的侄女，把我们约到一块儿，都聊过这事儿。
2: 都跟你们说过，就他知道这个遗嘱给把这个房子给他之后，他就跟你们说过这个房子他是要的。
1: 对，
2: 然后包括在老太太去世之后，他也跟你们就是问过。
0: 在律师询问的过程中，李莎律师一直在追问咨询人，侄女儿自知道遗嘱后有没有在60天内向其他人表示过，他接受或者放弃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嘉宾认为，律师之所以不断追问，是因为这里存在着遗嘱和遗赠之间的区别。
3: 李律师您好。
2: 您好。
3: 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这个当事人呢，现在这个遗嘱啊很关键啊，可是呢对方呢他提出来说我们这个是遗赠啊，表现出来是个遗赠，那如果真的被确认遗赠，那我觉得对我们就不利了，是吧？所以我想问问您，那我们这个为什么他会认为我们是遗赠呢？
2: 是这样的，就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无论是继承法的规定还是现在民法典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其实都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第一顺位的就是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位的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孙子女其实并不属于法定的继承人，就代位继承呢，他在遗嘱继承的这个场景下他也不适用，没有办法在遗嘱继承中适用代位继承，所以说对于这个咱们本案当中，其实按照现在的就是主流的观点，应该就是属于遗赠啊，确实是应该在60天内由这个孙女儿表达说她接受奶奶给她的这个遗产啊，但是呢这对于这种表达的方式，法律规定是应该是明示，但是没有规定说必须书面或者是必须口头，具体的方式没有表达，只要他能表达认定出来说他确实表达了接受这个遗产就可以了。
0: 李莎律师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孙子女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内，那么留给孙子女的不能称之为遗嘱，只能按照遗赠的法律规定来履行。那么遗赠规定，受遗赠人知道受遗赠之时，需在2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如果受遗赠人未能在此期间作出表示，则视为放弃遗赠。这一规定是为了确保了遗赠行为的及时确定，避免了因时间拖延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2: 就算是这个遗赠没有被认定说是表达了明确的接受，按照法定继承走的话，那你孙女现在这个情况，她没有其他的住房，而且她一直她跟老太太共同居住了这么长时间，对老太太确实起到了一个照顾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照顾的这个义务尽到了，然后

0: 孙女现在也是自己有病，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这些都是法院考虑后续分割这个遗产的时候，对她予以适当多分的一个理由。
1: 嗯，
0: 啊，所以说无论这个遗赠成不成立，这个遗能不能按照这个遗嘱来往下处理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侄女儿，她都有可能能够获得对她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结果。
2: 在嘉宾严玉华的帮扶提问下，我们清楚了，奶奶留给孙女儿的遗嘱虽然只能认定为遗赠，但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可以作为已经接受遗赠的事实。除此以外，就算被认定为遗赠，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定继承，最大限度地以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利益。
0: 哦，材料，您的材料呢？我这边看了一下，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应该是属于继承的法律问题。
1: 对，
0: 目前的优势就是说有遗嘱，然后遗嘱写的也比较明确。当时根据您这个陈述，还有录像这些内容，老太太这个精神状态、神志应该都是清醒的。嗯，对于咱们的劣势就是说，可能属于遗嘱还是遗赠问题，然后您的这个侄女没有在60天内表达说接受这个遗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
2: 经过详细的询问，李莎律师认为李先生带来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但由于孙子女不属于继承人的范畴，只能被认定为是遗赠。那么侄女儿在知道被赠与后60天内是否表达过接受遗赠，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么面对各位叔伯的质疑，这场官司该如何走下去呢？我们的咨询人李先生又能否帮助侄女弟媳守住他们唯一的住所呢？明天中午11:30，请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

0: 我觉着，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红肠，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内心当中那个替代不了的。
0: 还有一个它最大的好处啊，它就是方便，
1: 方便。
0: 刚才阮老师说它里边的营养呢也比较均衡，为什么呢？红肠吧，光是纯肉，它里边有一定的那个比例的碳水，蛋白质和碳水加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光吃红肠你就都够了，它肉的比例多一点的，
2: 有纯肉的，有带肥肉的，
0: 对，
2: 有儿童的，
0: 你看说的，袁老师一下就懂，
2: 我这叫说去哈尔滨了吗？
0: 我就不能吃里边带肥肉的啊，你知道吗？这里边肥肉实际上是最香的。
2: 我最爱吃带肥肉的，
0: 它是纯的那个特别白的那种肥肉，切成丁儿啊，
1: 对，
0: 切成各种丁儿，
1: 对，
0: 用蒜，它得先腌这个肉，腌到它咸香蒜味极浓。为什么说吃红肠以后呢？它一掰开有一股蒜味儿，
2: 对，
0: 就是那个肥肉丁儿，它不腻了。然后呢，它再跟红肠加在一起。我小时候就不吃肥肉啊，我就撅个红肠，我得把那个肥肉丁得抠出来。
2: 那你跟我说呢，那块我吃呢。
0: 我现在就发现一种你说那个儿童肠，
3: 没有肥肉，
2: 没有肥肉，
0: 没肥肉，
3: 对，
2: 没肥肉。
0: 然后他那就可以放心的吃，好吃啊。
2: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刚才呀，穆老师说的那个红肠啊，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你们有没有听到？营养、蛋白质，是不是？莫老师头一次做客我们这儿啊，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营养给自己的补充。而且莫老师刚才也讲了，打小他就不吃那个红肠的肥肉，哎，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了。哎，我天！咱们现在都像我这70快出头了，咱们现在说养生是不是有点晚？人家打小就开始养生，所以咱们要向莫老师学习
1: 啊。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以优质的猪肉为主要的原料，里边你们可能不知道。有的还搭配了少量的一点牛肉，那个肉质是精选的，用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优质的蛋白，人不能缺了蛋白呀。优质蛋白它在哈尔滨红肠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氨基酸组成它也是很全面的，特别容易在你吃这个红肠的时候被你这个人体呢所吸收。所以说咱们甭管是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个人，即便是看我们节目的上班族啊，学生还是我们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啊，咱们吃点红肠的能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增强我们的体力，咱呢也不容易饿，咱也不容易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红肠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这个是人体最好吸收的一种铁元素，能干嘛呀？能有效地帮我们补气血，改善我们的脸色，特别适合平时有些朋友气血不足。有的人说了，我容易头晕呢，我怎么脸色，张老师，我这脸色怎么就发黄呢？我这怎么就连点血色都没，怎么白的渗人呢？
1: 啊，气血不足的
2: 人，对，就特别适合他。那么第三个，咱们今天提到，就你带来这个哈尔滨红肠，你可别造完了，
1: 可不能给你们带了，
2: 给我都带来的。看着这红肠，我想起孟老师。这哈尔滨天气，你东北话叫贼冷啊，-30几度，我冻得招架不住，贼冷贼冷。不过哈尔滨的红肠它经过熏制，我觉得吧，它这个性质是偏温的，就像您说了，这冬天那边是挺冷，打小就跟那儿。我觉得你们当地那些人呢，就哈尔滨人，如果冬天都冻得特别冷的话，吃点红肠是不是有点暖和呀？这个我不在那儿生长，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知道
1: 温性的。
2: 哎，对，它是温性的，而且红肠里呢，您刚才提到大蒜提香，加了大蒜的烤肠，哎， 我的口水都要下来了。不过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

0: 我不知道大蒜能干什么，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开胃健脾。就像我们比方说平时胃口比较差的，不想吃饭的，吃一点就饱的人，你待会儿一切那个香味一出来，你吃上这么两片，哎呀，这胃口一下子造几碗饭呢？
1: 两碗两碗都是少的，
0: 两碗少的。
1: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就真以为这个红肠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解馋的一个零食。哦，没想到哈，就是两位老师这么一说啊，它的营养这么的全面，它的好处这么多，一会儿还有我的份儿吗？
2: 那必须的。
1: 对，给我留点啊，我得好好的补一补。哎呀，
2: 说到这个红肠，真的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啊，这个红肠是相当金贵的，一般买回来我们是吃不到嘴里的啊，得等到逢年过节家里来且了，来且是东北话啊，就是来客人了，才会切上那么一盘端上来。哎，我就记得我妈每次买回来都藏在那个柜子的最顶上那一层，生怕我们偷吃啊。我从小就馋，结果呀，我就踩着凳子啊，一点一点的给他掏出来啊，然后掰成一小块，跟我两个姐姐偷偷的分着吃。这一根啊，没一会儿就造光了啊！我妈回来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哎呦，拿着那笤帚嘎的追着我打的啊！
3: 笤帚嘎的，别人不知道啥意思。
2: 扫帚，
0: 拿着扫帚的头拿后边那个把儿揍。
2: 哎呀，我就在前面跑了。然后人说，你不把我一个人吃，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0: 还举报，举报俩姐跟你说。
2: 然后俩姐说你这个叛徒。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鸡飞狗跳啊，现在想想都是哎呦，那么温暖的回忆。哎，
0: 不过你这话说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没零食，没零食那什么好吃啊？你说这种东西放在嘴里嚼嚼，那个味儿多好啊！那小孩别的不说，没吃你味儿已经闻到了，味儿闻到口水就下来，他不馋谁馋呢？对不对？
2: 控制不住。
0: 对呀，
3: 是这个红肠放大蒜呢，确实它能提高食欲。就是你一拿了红肠一掰开了以后，你这根肠你肯定一根就肯定吃下去了，因为。它有那个蒜香味吗？哎，
0: 我告诉您呢，我是上海人，阿拉上海人不大吃大蒜的一个，
3: 就不吃蒜，
0: 不怎么吃蒜的。但是我就偏爱哈尔滨红肠里头这个蒜香。
3: 对，
0: 个上海人也吃大蒜的了，现在。
3: 对，我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跟肉结合起来啊。
0: 对，
3: 你看咱们有句俗话叫“吃肉不吃蒜”，
1: 对，香味减一半，
3: 香味减一半。
1: 对，
3: 我就说这个，就它还是真的特点。非常强烈，
1: 味道比较足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由于这个莫老师来了以后啊，今天这个现场是格外格外的热闹。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说这个红肠，不过呢这个红肠啊，其实真的上口是非常好吃的。红肠再好吃，我跟大家讲，不管你什么年龄段，也不能敞开了吃，啊，其实它的适宜人呢，刚才我也说了，红肠有几种，瘦肉的，有肥肉的，有儿童的，适宜人是很广的，全家老少都能吃。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3: 对，
0: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哎，跟它一起吃，那拍黄瓜也行啊，
2: 酸黄瓜，
0: 对，酸黄瓜又咸了，你看你又不营养了吧？啊，太咸了，我就是让大家少吃盐，你还跟出馊主意，哦，对不对？不
2: 行，酸黄瓜也说话，
0: 我只能拍黄瓜，
2: 拍黄瓜
0: 不能酸黄瓜，
2: 明白了，
0: 太咸了，啊，我说的对不对？对啊，
3: 对，那个饶老师说特别对，就是这个红肠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0: 是有点咸，
3: 因为那个他要腌制嘛，
1: 对，
3: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刚子一说酸黄瓜，酸黄瓜也是用盐腌制的，
2: 对，
0: 齁咸酸，
3: 对，是少吃盐嘛。哎呀，
2: 这一聊开，这家乡的味道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哎，阮老师，这哈尔滨红肠这么香哈，咱也别直接吃了，要不然你给我们露一手啊，让莫老师尝尝您的手艺啊！
0: 刚子提议，
3: 那个刚子这个提议很好，我早就想 尝尝阮老师的这个手艺了。
1: 你看
0: 啊，嗯，那既然您说，
1: 对呀，穆老师都开口了，
0: 啊啊啊，嗯，你还帮腔是吧？
1: 那我不也想尝尝吧？
0: 你也想尝尝？行，
1: 对，
0: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给大家做一道红肠菌菇豆腐汤。这个呀，不光是低脂高蛋白，关键它补钙又暖胃，跟米多也嘎子稀的米莫暗的嘞。做这道红肠菌菇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哈尔滨红肠半根，豆腐一块，混合菌菇里边包括香菇、蟹味菇、白玉菇，哎，大伙儿买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大约的分量呢是150克。另外再准备生姜2片、葱花、盐、白胡椒粉、香油少许。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把红肠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淡盐水里泡5分钟，这样我烧汤的时候它不容易碎。菌菇呢，去根洗干净，香菇切十字花刀，这样更加入味儿。生姜切丝，葱花切段备用。随后锅中放入烧取的油，油热以后下姜丝爆香，再放入红肠，小火炒出香味和油脂。这一步是这个汤比较鲜的关键。然后呢，放入菌菇，大火翻炒1分钟，逼出鲜味，再加入足量的开水。提醒大家一定要开水，这个汤才会浓白。随后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3分钟，让这个红肠和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汤里。最后放入豆腐块，轻轻地推匀，再煮个2-3分钟。随后加入稍许的盐、白胡椒粉，调个味儿。出锅前呢，再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点葱花。那今天的这道鲜香味儿浓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阮老师，
0: 嗯，
2: 今天这汤啊，不仅闻着香，
0: 嗯，
2: 就看着也太漂亮了，
0: 嗯，
2: 汤色清亮，食材的颜色搭配的丰富，而且这红肠的香啊，菌菇的鲜呐，啊，豆腐的嫩呐，啊，全都融在一起了，
0: 嗯，有纸巾没有，
2: 哎，流口水了，
0: 我找纸巾，我就知道了，后边啊
1: 都流出来了。
0: 是我跟你说吧，嗯，今儿这道汤啊，可是三重营养黄金搭配，这每一口都是营养。首先，红肠它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可以补气血，帮我们暖身御寒，给这个汤呢就打下了香浓的底味儿。然后，这各种菌菇富含菌菇多糖、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能干什么呀？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最后就是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它可是优质的植物蛋白，里边含有丰富的钙质，补钙护我们的骨骼好吸收，吃了不胀气，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家里的那些孩子。那么这道汤的三个食材成分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低脂高蛋白，营养均衡，喝在嘴里暖胃养人，而且它比纯肉汤清爽，
2: 嗯，
0: 又比那个素汤鲜美，
2: 是
0: 你好喝，你还觉得没负担，
2: 没负担，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呦，家里没有鲜香菇，我只有干香菇，啊，我都是干的菌菇，可以，但是您要焯一下水再入汤，为什么？因为干的菌菇嘌呤含量比较高，
1: 是这道汤啊，是既好吃又营养，而且做法简单还健康。穆老师，
3: 嗯，
1: 待会儿您可要好好的尝一尝，
3: 嗯，
1: 尝尝这个汤是不是有您家乡的那种味道。
3: 哎，那我肯定是要尝，
0: 嗯，
3: 因为这个汤啊，听起来 就很有味道。嗯，你比方说那个蘑菇，它本身就产生鲜。
1: 对，
3: 然后呢，这个红肠呢，它有那个它红肠的那个香味儿。嗯，豆腐呢在里边搭配，就是翡翠白玉似的讲啊，再撒点葱花，
1: 对，
3: 就可以喝，就可以吃，非常好。
0: 所以观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四个呢就能尝到这道汤了。你们要想尝的话呢，就按我说的准备点食材，然后去做这道汤，
2: 可以自己做。
0: 哎，不过说到这儿 啊，我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
1: 哟哟，
0: 要不我说给你们听听。
3: 好啊，
1: 您来。哎，
0: 红肠熏香暖胃肠，菌菇清鲜香，蛋白钙硒全补上，是一碗热汤保健康。
2: 好
3: 好
2: 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东北大妞，他说，几位老师好，我真的是太激动了，今天呢能看到穆玄福老师哈和阮老师同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他说，穆老师的歌声呢是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刚才呢也是听到穆老师的这个歌唱哈，我是感觉既亲切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 感谢各位朋友，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荣幸。
1: 是，这微友还说呢，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哈，先请教一下阮老师啊。他妈妈70岁了，一到秋冬季节呢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然后晚上睡觉呢，他说这个被窝呢都暖不热，这种情况吃点哈尔滨红肠有用吗？啊，要怎么吃这个效果才最好啊？
0: 说红肠就想红肠了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吃红肠呢挺有用啊。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果木熏制，它的性质呢是偏温的，有这个暖胃活血、暖身御寒，有这样的一些作用，是比较适合你母亲这种体质偏寒、怕冷、胃寒的人来吃一吃。但是呢，还是要少吃，因为里边的盐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暖身的效果更加好一点的话，我给您的几个建议。第一呢，这个红肠呢可以炒着吃啊，这个煮汤吃，温热进食呢更加护肠胃。这第二个呢，咱们吃呢要少量的吃，也可以经常吃，你每顿呢吃个3片4片最多了，不能贪多。第三个呢，我们用这个红肠呢可以搭配去了皮儿的那个姜丝，因为姜的皮儿是寒性，里边的肉是热性，去了皮儿的姜丝，这样呢拌着吃也行啊。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2: 对，
0: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就像我刚才教大家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它这个暖身效果就 double 就是翻倍喽，而且呢还能给我们补充更多的营养，特别适合您的妈妈。
2: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爱做饭的小张，他说，穆老师好，阮老师好，说我家儿子今年6岁了，特别挑食，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就对这红肠啊情有独钟，每次看到呢都要吃，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您说这孩子能不能经常吃啊？然后怎么给他吃能比较合适？会不会对他这个身体不好啊？
0: 首先我们刚才就提到哈尔滨红肠有一种是儿童肠，所以孩子是可以吃的，最好呢也是适量吃，因为哈尔滨红肠啊，它那个肉质啊很紧实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孩子呢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味道，而且呢红肠还能给我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跟铁元素，也能帮助我们孩子长身体提气血，但是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吃的量上要进行控制，每次呢来个2片3片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让孩子吃到红肠又让他少吃点，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用哈尔滨红肠啊，鸡蛋胡萝卜丁都切 碎，做一个蛋炒饭。但是红肠绝对不能一根就让孩子拿着当零食。

0: 吃，这个肯定不行。那么平时呢，孩子要多喝点温水，这样呢促进代谢。这样一来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口味，又能给孩子补充营养，还不会让孩子的身体呢有一些负担。
1: 对孩子，这吃东西最关键就是适量啊，解解馋，补补营养就够了，千万别贪多。这个家长一定要把好关。好，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2: 快乐老顽童，他说他非常喜欢冉老师您讲的这个营养知识，也喜欢穆老师的这个优美的歌声。今年呢，他已经是60岁了，有点高血脂，平时呢，就爱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几天不吃呢就馋得慌，但是呢，自己心里边又纠结哈，又怕吃了对这个血脂不好，就想问问冉老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啊？我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0: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爱吃的东西放在眼前就不能吃，这很煎熬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那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红肠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少量解解馋完全没问题，但是您要记住几个原则。第一是控制量，你吃个2片3片，这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每周吃个1次，最多来个2次，浅尝辄止啊。那么第二，你能不能选那个瘦肉肠啊，或者你选儿童肠也行啊，你别选当中有那么一块肥肉的，不过有肥肉的是贼香贼香啊。那第三，吃红肠的当天你就别吃肘子红烧肉了，其他的肉类你就减少点儿，然后盐分你也减少点儿，你别再来个雪里红咸菜炒肉丝，这不是咸上加咸吗，对不对？那油脂的摄入你也要注意，你多吃点芹菜呀、木耳、通血管的，多吃点大白菜、西兰花这些酱汁清肠的蔬菜，当然千万别忘了每天要多喝水，还要外面去走一走、散散步啊，你促进一下你身体的代谢，这样子就能既解馋了，又不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1: 那最后要特别的要感谢穆老师的到来，也要感谢阮老师和立冬以及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很多人觉得鼻炎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过去。可一组权威数据值得我们所有人警醒。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调查，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已接近2.5亿人，成人患病率达到17.6%，儿童患病率更是超过20%，并且发病率还在逐年上升。鼻炎本身虽极少直接致死，但它绝非无关痛痒的小病。过敏性鼻炎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诱发为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将继续揭开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被严重低估的健康隐患。
4: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过敏性鼻炎这个看似很常见但是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种疾病。我们从上期节目王主任的介绍当中也了解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很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它会引发很多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失眠呐、然后会影响到心脏的问题呀、甚至会影响到肺呀、头疼啊等等等等。千万不要等这个疾病已经拖的这些并发症都出现了，我们才进行治疗。那么中医治疗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什么特色的一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患者们缓解这种不适呢？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王中邦主任，欢迎王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从本质上讲，为什么说有些东西要禁忌了？
3: 王中邦，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百年王氏中医三世传人，深耕耳鼻喉中医诊疗领域，擅长运用王氏家族百年古方、针灸等传统中医国粹，诊治鼻炎、咽炎相关病症，在临床中运用中医药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小儿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4: 欢迎王主任。 就说起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多人会觉得很头疼，因为大家之前可能也会去找西医进行治疗，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些什么激素的药物啊，然后有的就是可能导致哮喘了，还会进行这种雾化呀等等这些治疗，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治疗，就是不能停，但有很多人经过了我们中医的治疗之后呢，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也不会去发作这些疾病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您，就是我们中医上是怎么看待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5: 我们所说的是这个过敏性鼻炎，中医的名称叫鼻丘，涕不欲收嘛，打喷嚏多，
4: 涕就是鼻涕那个涕，
5: 流水不止嘛，就鼻涕像是水一样的流的不止。中医看鼻炎，它首先不是看，说是这个病是在哪儿呢？你看从症状的角度来说，在鼻腔，鼻子就特别难受，鼻子堵，这个气短，痒，这些症状接二连三，所说的过敏症状都具现，都出现了，但是呢。你治疗这个角度就不能按照鼻腔去治疗，我们中医讲鼻为肺之腔，什么是鼻子的根呢？你就得从肺的角度去调啊。但是肺的功能是什么呢？肺主气，首先是气虚所导致了这个病的基本功能，鼻子的主要的我们所说的肺之外窍就是鼻，所以说鼻子的毛病就必须寻根到肺，一脏一腑它是最近的，比如说肝与胆，但是心与小肠，肾与膀胱，
4: 肾和膀胱，
5: 脾与胃，
4: 脾胃，
5: 肺与大肠，你看它是这么之间的，
4: 这是对应的这个关系，
5: 一个脏一个腑，一个脏一个腑，他们是最近最亲密的，
4: 那我们知道王主任呢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患者，其中有一位挺特殊的，他是在长春，然后那个患者呢，他说他自己之前的情况特别特别的这个严重，在没有找到王主任看病之前，说这个鼻炎呀已经困扰的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都说不想活了，想轻生。那因为他远在长春，所以呢我们就用录制小视频的方式，然后我们请这位患者朋友来分享一下他的情况。来，
6: 我叫高桂香，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人，我是1962年出生，我得鼻炎有30多年，我鼻炎严重的时候就是鼻子堵得非常非常的，一点气儿不通，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口干舌燥，甚至于晚上我都没有睡过一宿好觉的时候。我这样在长春市我就大概治了得有4到5年的时间，一点效果没有。后来我女儿到北京去工作了，经过朋友介绍，在2015年初的时候，我找到了王宗邦主任，他说我是患者当中我是最严重的一个，所以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我就开始吃中药。我吃了两个月中药的时候，就是我的鼻炎，没什么效果，我都想放弃了。在主任和女儿的鼓励下，所以我又坚持，这样我就又吃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就有效果了。我又吃到3个半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彻底好了，就是一点儿，就是根本就不用上滴鼻镜了，而且就是呼吸特别顺畅，晚上终于能睡到一宿好觉了。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主任。
4: 这个是您的患者高女士，
5: 她这个症状第一次来的时候特别痛苦，他说我这个鼻子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并且做过手术，外用药、内服药、西医、中医，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都用过。他来之后是情绪比较容易波动，我给他安慰了一下，我说你不要着急了，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啊，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吃药，踏踏实实，我们就从基础上去给你调整。吃了1个月好像效果不太好，他我看他有点 失去信心。我说我不是开始跟你说的好吗？是3到4个月。
4: 哦，就是您已经预估好这个流程了。
5: 因为我们看的太多了，中医治病啊，它讲究的疗效。嗯，疗效是什么呢？它是量变发生质变的一个过程。嗯，通完气之后，后来复诊之后，说说我又到第二次复诊的时候，说说我就舒服得很啊。哦，现在我才知道人生这么美好，鼻子通了。心情这么好，哎呦，
4: 我听着都跟着高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王主任呢治疗好了很多啊这个长期受过敏性鼻炎折磨的这个患者朋友。今天呢也有一个患者哈，他是平时工作特别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说一定要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整个治疗和患病的这个经历。那我们接下来请出您的这位患者好吗？啊，
5: 是啊，好好好。
3: 患者杜女士，42岁，患有过敏性鼻炎10年，主要症状嗅觉失灵、哮喘、鼻息肉。
4: 欢迎您，杜女士。
7: 您好啊，
4: 也感谢您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怎么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7: 是的，
4: 先说说您的这个病程吧。嗯，
7: 可以。其实我过敏性鼻炎大概有10年了。嗯，然后其实，在每年春秋的时候发作比较严重，然后一直在看西医。那其实西医给的方法呢，大概就是喷喷药啊，吃一些激素。嗯，但是呢，这样的过程，因为10年嘛，它每一年会愈发的严重。后来西医就是给我一些建议，说要做手术。其实，在认识王医生之前呢，我那个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了。就是到后续是因为有一只鼻子失去嗅觉了，当时我以为我感冒了，我还不停的在吃感冒药。
4: 您是说一个鼻孔闻不到？
7: 就一个，对对对，
4: 一个鼻孔。
7: 对的，对的，对的，失去嗅觉了，然后又去看西医嘛。嗯。然后他说：“哎呀，好像微微的，就是长出一点息肉，因为息肉。”它就会阻碍鼻腔的呼吸，所以导致说要做手术。我还挺恐惧的，就跟朋友一起聊天嘛，后来就说给你介绍个中医吧，说总是要尝试一下。后来我就认识了王医生，我说我这只鼻子都失去嗅觉好几天了，我说西医还是要建议我手术切除。然后王医生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身体的组织呢其实都是它有它的功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切除。但如果说原有的东西还要让它原有存在，去发挥它的功效会更好。就是这句话其实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4: 打动你了。
7: 对，我就在想，我说吃中药真的能好吗？当时就带着这个疑问，然后尝试着就是一个月就是一个疗程嘛，连续吃了3个疗程，然后停1个月。然后大概是这样，吃了9个月的药，这个1年就过去了。然后到现在，就是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你说，如果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春秋交替的时候，我还会比如打个喷嚏之类的。但其实并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
4: 那你后续还有在每年说要去吃中药吗？
7: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王医生大概1年没见了，我24年的时候吃了整整9个月。然后25年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发作过，就是刚刚我跟您说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今年26年我又别的地方出现了小问题，然后又找到了王医生。
4: 然后他就不是鼻子的事儿了。
7: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他以为我鼻子又不好了。然后我说不是，王医生，我说我鼻子很好，只不过说别的地方还是需要您帮我调理一下。是这样。
4: 您看像这个他的这个情况，之前鼻炎的病程也那么长了，而且也挺遭罪的，怎么就是治了1年之后就没有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非常感兴趣这件事情啊。
5: 当时我分析主要是脾肺气虚，导致的比较明显，加上外邪比较重，通过治肺、调脾、补肾的3个原则。因为邪之所促，气气必虚啊，毕竟是我们遇到了外在的这个邪气，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些症状，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吃中药的情况下调理肺气的时候驱邪外出，我们叫扶正。

0: 去邪法，所以说运在他的这个身上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现在这个失眠呐、这个饮食啊也逐渐有了规律，
1: 对，
0: 加上他自己呢，我说是要稍稍运动啊，再加上这个不要过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等等，所以说是以扶正祛邪，调节脾肺之气啊，逐渐这个身体达到啊。但是他已经有了产生了鼻息肉，要把这个鼻息肉也要消除。后来我记得你做过一次鼻镜，查他这些症状都就没了，就消失了。
2: 哦，息肉是可以消掉的吗？
0: 可以消除。从我看，你看好多做过手术的，他基本上复发的几率非常高。你像是鼻息肉，他切完之后可能一到两年，甚至就是半年，比原来还要大得多了。所以说最好选择不要手术，通过中药调理，加上你自身的这个生活饮食啊，运动
1: 啊，各方面调的，
0: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
1: 真的是饮食会改变，然后会做运动结合，然后吃这个药，最终达到了就是一年多嘛，真的没有发作过。因为西医要把它切除，那其实没有想到中医，只要你坚持，然后改变一下你的生活，真的可以让你就是恢复的会像以前一样能更好的生活。

0: 班都在上千架次机上，那么这些飞机呢，同时在地面和空中运行，又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其实呢，靠的就是我身边的咱们的塔台管制员，他们一边操作着设备观察具体的情况，一边精准地发出指令，来保障所有飞机航班的正常运行。
1: 根据大兴机场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大兴机场近7年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过168万架次，服务进出港旅客2.37亿人次。从万众瞩目的超级工程成长为高效运转的超级机场，离不开的是高效协同的运行体系与过硬的安全保障能力。
2: 因为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大，一般的巡航速度呢，能够达到800-900公里，甚至到1000公里，可能是这个高铁速度的2到3倍。所以说呢，在这么大的速度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确保每一架飞机之间的安全间隔，所以呢，需要我们管制员的这个盯防和这个配备足够的安全间隔，来保证每一架飞机的顺畅运行。
1: 塔台管制员素有“空中交警”之称，航空器进入跑道、起飞升空、落地着陆，以及落地后的地面滑行，全流程都在塔台管制员的指挥管控之下。这就要求管制员具备极强的多线程任务处置能力。而一名管制员的培养有着严苛硬性标准，需要经过大量模拟机训练和一线岗位实践。
3: 联航589幺大型机群跑道356
4: 加速飞出。
5: 因为管制员他的这个无论是安全运行方面的职责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管制员能够真正独立的指挥飞机之前，我们会对他进行大量的模拟机训练，先通过模拟机的训练成熟之后，然后方能上塔进行真实飞机的指挥。
0: 这是咱们那个模拟操作系统对吧？
6: 对对对，就是实际我们指挥也是用的这套系统，它可以实现这个奔波引导。因为我们模拟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机场每天运行1000多架次，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然后以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管制员应该如何处置，其实在模拟机都会有体现。
1: 大兴机场是全球首个建成具备双塔台4条跑道的机场，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双塔协同指挥各司其职。其中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大兴机场内航空器起降全过程的管控指挥，而地面滑行阶段则由空管塔台管制员和机坪管制员协同配合完成。
7: 东方2812机坪跑道110同意推出开车。
8: 目前我们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日均是要指挥这个将近1100架次的航空器的这个地面运行工作。目前我们塔台主要是采用系统规划再加人工调整相结合的这个形式，对每一架航空器都提供出最优的滑行路线来。
1: 飞行安全守住了，旅客手里的那顿饭又该如何保障呢？离开塔台，我们走进大兴航食配餐楼，这里与5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合作，每天制作上万份飞机餐。
9: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航食的配餐楼。那么大兴航食与大兴机场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河北航空、厦门航空等50余家航空公司呢，提供飞机上的配餐服务。据了解呢，这里每天会制作15000份的飞机上的配餐，那么高峰时能达到18000份。相信大家比较好奇哈，万米高空上的这顿饭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它的安全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10: 空位有一个生产车间，专门是给清真的航班、专属航班去包装这个空位产品。
11: 沙拉、蔬菜都是在这块来切配的。这个车间，它的要求的温度，二次降温的这个温度就要打得很低。所有的绿叶菜和水果都是当天来货，当天切配，当天配送。
1: 这一组组严格的指标并非企业自行设定，而是出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规范》，每一项要求都有法可依，有标可循。针对旅客的多元需求，大兴航食还提供宗教餐、病理餐、糖尿病餐等各类特殊餐食，并标注过敏源。
12: 刺激性的，
4: 原材料是不能储存，比如榴莲啊，榴莲大家都认为好吃，但是飞机餐是不可以用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客舱的这个、气味。对一些花生类的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制品，我们要严格进行管控。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在万米高空上，

0: 一定要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餐食。
1: 秋高气爽，亲水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亮马河沿线水上的秩序如何？城管执法队员来到了这里。
2: 中午一点多是吧？
3: 中午我看看，一会儿我看一下。
2: 100块不现实，现在没找到人，是这个意思吗？看一下你的付款记录啥的。
4: 这名向执法队员求助的外地游客是从无照游商手上租的充气船只，不仅没有救生衣，靠岸后还联系不上人。从夏日炎炎到秋高气爽，亮马河两岸游人如织，一些无照游商悄悄地干起了租赁充气船只的买卖。
5: 我们去那车后备箱里，
6: 那红车啊，
5: 红车是吧？
6: 我也撸着呢，
5: 马上了。粉色的船是吧？录给他看看，待会儿问问他，你租的吗？我们熟，你看视频，请看 VCR。
7: 好几次面了，已经很给您机会了，一次、两次、三次，您不能这样啊！找一车备着，再说你的车能放那儿吗？
4: 这些租赁充气船只的无照游商，把船只放在私家车里，藏在绿化带内，一旦招揽上游客，就会立刻给船只充气，全然不顾游客连作为基本保障的救生衣都没有，就连人带船直接下水。
8: 因为咱们是开放所有那个市民自己的亲水，如果有设备的是可以下的，就你不要用它非法经营。但是经营者啊，他就那个船质量他保证不了，你会游泳不会游泳，他就把你往水里推。
9: 斯斯拉、火染客的这些皮划艇都是非正规的，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这个措施肯定没有正规的做得好。所以您如果要想租赁游玩这个水上的皮艇，务必要到正规的企业进行租赁。
10: 我看那些正常营业的点，他们是会有配备有救生员之类的，可能会安全一些。再加上人的设备可能更专业，然后也会定期的检修之类的。
4: 城管执法部门一方面采取联合执法整治环境秩序，一方面推出上船普法加赠券引导的柔性举措，持续挤压违规经营生存空间，全力守护市民亲水游玩安全。
11: 我们是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的，这是我执法证。这个船咱们是自己的还是租的呢？
12: 自己的
11: 是吧？
12: 我们就在这荡一荡。
11: 啊，就是这个，咱们这岸边有一些那个无照的那种租售游船的，这个呢，咱们尽量还不要租那个。
13: 师傅，注意安全啊，华子。啊，租船的是吧？
12: 不是自己带来的
11: 啊，自己带的船是吧？是吧？啊，这个现在这个边上有好多那种私自租船的啊，那个安全上没有保证。现在我们也正在这个杜绝这个私自租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现在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和宣传吧。游船是租的还是咱们自己带的呢？自己带的。如果说咱们是租的话，这边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船没有经过检测，也没有专业的救生力量，然后呢，他对你这个，如果说确实有什么安全隐患的话，他没有也没法第一时间给咱们进行那个救援。
4: 据执法队员讲，一些租船的无照游商有时候甚至兵分两路，一路在河边揽客，一路在水上跟执法队员打起了游击。
11: 经营这个，他们把这个船提前就放到水里边，然后呢，由一个这个租船人员自己划一个，后面拖着3个、4个的船，然后往这草丛边上一藏，隐藏起来，不注意的还不注意发现。岸上呢有相关的一些联系的人负责来回拉客的，有客人以后呢，他们就通过电话联系，然后把这个船呢，他一个人然后划到岸边，然后呢租上以后，他就这个到了这个水里边，所以呢，他们这个行为啊，就现在是越做越隐蔽，所以呢，他这个在安全上也是越来越隐患也更大。
4: 据统计，入夏以来，针对亮马河已累计开展区级多部门联合执法47次，规范违规桨板、船只345艘，现场劝导不安全、不文明涉水行为380余起。
14: 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针对沿岸长期存在的流动揽客行为，联合公安部门对多次抗拒执法、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员予以打击，形成强大震慑。
11: 亮马河周边呢，有一个正规的游船，然后呢，我们给您一个这个体验券啊，就是说咱们可以在正规地方，然后呢，在上船上啊，免费的给咱们一个体验。
15: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拒绝乘坐、租赁无正规手续的船只，保障自身的安全，共同守护好咱们亮马河优美水环境，打造安全。

0: 有序可持续的国际风情水岸。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骑电动车被车撞了，构成7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对方客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我是次责。对方虽然是全险，但保险公司认为我有基础疾病，应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请问是这样的吗？
3: 不是这样的，民法典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款所指的过错是被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而非客观状况。徐女士自身存在基础疾病，只是损害后果发生后计算伤残等级时的客观因素。这种个人体质状况独立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是徐女士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结果，与事故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徐女士的个人体质状况要求减轻其赔偿责任。
1: 关注韩女士前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民宿，当晚的另外一位顾客张先生办理入住的时候，因为没有前台人接待，也没有发送房间号来提示，导致张先生直接输入自己的密码就进入了韩女士的房间。民宿推脱说呀，是密码锁故障，不可能赔偿。韩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够要求民宿进行赔偿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可以的，民宿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客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对入住秩序和房间物品承担管理责任。本案中，民宿既没有安排前台人员接待张先生入住，也没有做好入住提示，同时因自身密码锁设备故障，导致张先生进入了韩女士已经入住的客房。这足以说明该民宿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与管理责任。而自然人呢，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韩女士的隐私权因民宿的过错行为受到了侵害，所以有权要求该民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这个房子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
5: 眼下我这是一条走道，
4: 把你门堵了。
5: 对，把我这间房给堵了，
4: 你出不去了。
5: 对，
6: 这个四间房判决下来，应该原本这是一条通道，
7: 就这儿原本这是一条通道，
6: 应该是一条通道才对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判决书，他自己也有判决书，明知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他盖了这前面这一间房。
8: 自家院落横遭阻断，是谁在从中作梗？
6: 对，现在咱们所说的问题，
5: 找书记老家分的是90-10，就
4: 等会儿啊，老二你别着急。
9: 这个我来说吧。
4: 啊，怎么你多一间，那个弟弟少一间啊？
9: 他可能也有点激动啊。
4: 啊，
9: 这个呀、是弟弟接班去了。
4: 接你爸班。
9: 对，
5: 那是古。
9: 这个应该也比较符合这公序良俗，农村嘛。他当时我们是农民，分他4间房，弟弟呢接班去了，分他2间房。但是就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恰恰就这么一个单块，他就住那几个月，一直就没在这儿住过，人家单位有房。
4: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老父亲考量，
5: 这是父亲给分的，
4: 父亲考虑的，
5: 这个不是俺们参与的事儿。
4: 那当时你们都同意了吗？
5: 都同意，哥仨都签字了。
4: 都签了
5: 啊？那上有签字，
4: 大哥也签了。
5: 那这都签字。
4: 你们那是姐姐还是妹妹啊？出门子了吧？他签字了吗？
9: 没有，他没有到场。
4: 他没到场，父母也签了
5: 啊？对，都签了。
4: 父亲母亲都签了。
9: 没有签，父母分家单上父母没有签字。
4: 没有签字，都没。
9: 但是他有这个。
10: 对，分家单上父母没有进行签字，有大队的证明人，还有执笔人和证明人。
9: 对
10: 啊，我看看你们判决书行吗？
9: 可以
10: 看一下啊。
4: 你把判决书给东北，让他再看一看。

0: 这个，
1: 因为我觉得你们那分家单写的还是有歧义，我想看判决怎么判。嗯，
2: 兄嫂严明，宅基地确权，虽是两兄弟各占一半，但分家单的内容更符合实际。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枝节？兄嫂口中的判决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还有个事儿啊，既然都分了家了，你们兄弟都签了字了，怎么后来还打了官司了？
4: 这事儿啊，这不是老大要盖房吗？我要装修，我就跟老家说了，我说我装修我是卖力挣钱，我说我装修我可不白装。老范那阵就不说我家了，我不要了，说你装你的，这么着这院子整个我全都动工了，垒院墙、建猪圈，
3: 连他那两间，
4: 对，整个的院子
3: 整个全给修了，
4: 我爸爸给跟着干。我爸我给跟着那个干，我妈给做饭。
3: 那您是翻盖了多少间？
4: 这六间房，这整个是大装修，就刨出这架子，什么吊顶棚、瓦瓦，整个那个墙皮这铲了，我挂刨弄的，我整个大装修。
3: 还是六间？
4: 这六间我都弄了，连院子整个全我全做全翻了。可是呢，现在又打，这不是又我兄弟又打爬了，不想要了，回去盖这个，这不是又打官司吗？打了三年官司，我就说，他那阵儿他已然放弃了，说这个让我装修，说你已然这个不要了，现在你又说要了，我问这个，
3: 这是不是口头的呀，还是文字的呀？
4: 这就是全家都跟着干呀、啊，就我父亲，
3: 我问您，就是当时他说不要了，
4: 都是口头
3: 文字的没有？
4: 都是口头，
3: 那口说无凭啊。
4: 不，这东西在那摆着呢。
2: 在二哥口中，弟弟当年进城接班，并主动放弃老宅房屋，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因此，他才掏空家底，彻底装修老房。不想弟弟却公然反悔，还引出了官司。
3: 谁告的谁呀、啊？
4: 他告的我。
3: 他告你是什么案由啊？
0: 第一个案由啊是返还财产。第二个案由是细查。他又不服，又上了一中院，
3: 等于一审他就败诉了。
0: 对
4: 对，他都是他告，都是他败诉。
5: 分家单不是分我四间吗？分他两间吧、依然法院采用了分家单，分他给他两间，然后我们四间。
4: 就那中级人民法院是这么说的：这个分家单有效，这分家单要一有效，这第四间、这第五的，这不是都有效？
0: 地随房。
3: 那这样，他当时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当时你也没阻止他呀？
4: 有人，我这有判决呀！我说这个到处，
3: 你老说有判决。他当时盖的时候，你说你别盖，这个他有手里有判决啊。
4: 没有。再一个，我这个他盖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二哥，我盖房了，他没有。你拆我的东西，说我那天我问他，我说你拆我的建筑，你找二哥商量没有？他这没有，
3: 没说话。
4: 我问他，他
0: 没有口，
3: 没不言语。
4: 对，
2: 虽是被告。但两场诉讼均认可分家单内容，这让二哥心中有了底气。不想后续这场纠葛却越缠越紧，两兄弟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3: 那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说这个分家单分好了啊，你四间，他两间，那这个地呢怎么分的呀？
4: 地用什么呀？这不是打了细产吗？他就要这房这个鉴定，这屋啊就是院子里头什么猪圈、院墙这个配房屋啊。他不鉴定，没给
3: 鉴定的意思就是给你钱得。
4: 对呀、啊，我不能
3: 补偿给你。
4: 哎，对，可是呢，他呢，又在我这第四间上又翻盖房，拆我的院墙，拆我猪圈。双方有判决的情况下，有判决
3: 拆你的猪圈，拆你这第四间房。
4: 对，
0: 这是在2003年四月一中院的判决书下来的，他在2010年。在我们的判我们的第四间之内，这是在第四间之内，他在前边盖了一二两间房，这三年一直争议的焦点就是一间房。
3: 他盖这两间房是在你的宅基地上吗？
4: 在那个我那第四间上，前头。
3: 前头，
4: 嗯。
3: 那我就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个院子有没有分割？比如中间垒一道墙，这边你，那边他。
4: 这个我这不是有前提吗？这装修这六间呢，我全都放建了。
3: 嗯，
4: 你给了，你怎么又想抢这问题？我就说这问题，
3: 打爬了。这打爬这意思就是后悔了，
4: 怎么
3: 就是拉抽屉？
4: 不是你让我装修完了你又
3: 要回去了，
4: 回来抢回来，我建这东西你还不给钱？你盖那房那阵就没有批准，就是

0: 那阵盖房又没有批示，
1: 就是违建属于。
0: 这属就是属于我，咱不能这么说，我说的不合适了。而他干出这事儿来了，
1: 干出这事儿来，你告诉我这个房子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我前头我法院判我这间房就这么一小疙瘩，前头出不去了。原先我这是一条走道，
1: 把你门堵了。
0: 对，把我这间房给堵了，
1: 你出不去了。
0: 对。
2: 弟弟明明败诉，却垒起心墙阻碍进出，这让二哥难以接受。回想之前自己顾及亲情，百般容让，他的心不禁变冷。于情于理，他都觉得此事说不过去。
0: 现在我这丁字间出不去门了，
1: 那您改个门呢？有可能吗？
0: 我走，这我明儿我这三天我封我儿子了，明儿我走我不是我走我儿子屋里了去。
1: 哦，也不太好哈。
3: 你在明知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你仍然在这里盖，你外边是接班的，你外边有房，你仍然跟你哥来争这间房，这个血浓于水怎么解释？
1: 您这是什么一封信啊，还是什么？
4: 我这个啊是这个昌平区，房地一体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的这么一个给村民的一封信
1: 啊。这你想说明什么呀？
4: 我们心里都很不舒服，
1: 堵着心里边堵得慌。
4: 堵，咱们呢都这把年龄了，都处于退休状态，而且我们哥仨都是三个儿子，条件都非常的不错。现在每个家条件也都非常不错了。
1: 行，二嫂啊，
4: 咱们还是抱团养老，无论是谁对与错，
1: 嘿，
4: 亲哥们嘛，有血浓于水。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说破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一封信来了，给我们一个启发？所以。找咱们节目，
1: 哎，二嫂说挺好啊。原来我们说一个官司三代仇，人这个对簿公堂，兄弟俩还是兄弟，好兄弟，姑嫂还是好姐妹，做得挺好。我觉得能坐下来商量这事儿啊，就有希望。
2: 时至今日，二哥仍坚持认为，弟弟无论是拆房还是建墙，均属侵权之举。可在调解团队看来，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翻阅了现有材料后，专家们有了更多发现。
5: 首先，这个判决对于这个分家单并没有详细的分析，并不像二嫂说的这样，因为您可能看不太能看懂判决啊。您其实是打了两次官司，不是三次官司，至少您现在提供给我的是两次官司。也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您打了一次官司，那么这次官司是您的弟弟，也就是老三，然后诉老二要求返还财产，也就是返还他的那两间房，然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返还两间房。后来在二审中，他们达成了调解，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法院执行了，我们不要求执行一审判决了，我们另行去析产，所以这个就不作数了。然后他们又去另行析产，那么在析产这个案件里边呢，并没有评价他们的这个分家单，也就是说，析产这个案件里边着重是对于当年，也就是老二，对于房屋进行了装修进行了评估，所以他们是按照这个折价款和装修款，然后就彻底把这个两间彻底分了这六间房，但是这里边没有认可他们的分家单，这个是您理解的有误。分家单的第一条是，现有前后两排房屋，前排六间，后排七间，前后配房不计数，前排六间其中四间归，也就是老二使用，产权归己，对吧？但是后边写的是其余两间归老三使用，但是这没有所有。那老二负责给老三两间北房盖好后，产权归老三，然后原北房两间产权归老二所有。然后这里边还说您要负责给他盖房，而且说但房子一天未盖好，前排两间北房产权仍归老三所有。说白了就是这第一条是要求您去把这个六间房进行翻建的。
0: 对，我都翻建了，
5: 对吧？
0: 全翻建了。
5: 您不是翻建，您只是进行了装修，也就是说这个分家单实际上没有履行。说白了也就是说您只是修缮了房屋，
1: 就是翻修了一下，
5: 对，并没有完全这个把房子推倒，整个重新打地基重新建，所以您这个没有引用你们这个分家单。那么第二次判决一审二审都是认为这个房子是属于

0: 也就是父亲母亲和哥仨共同建造的，所以作为父母的遗产和他们共有，包括参考了这个分家情参考了这个建设情况，然后最终法院判决的是这个居住使用情况是由他两间您三间，没有考虑分家单，所以您现在不用纠结这分家单，因为你们分家单的条件没有成就，就是重新翻盖。那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您92年确权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确权时候刚才您说您是在家的对吧？
1: 对，
0: 我过去一下。
1: 这还是给您吗？
0: 我告诉您一下，来，那么当时其实已经确定了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土地使用权对应上面的房屋就应该归各自所有，这个您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对，这是92年当时的这个情况，也就是确权的情况。
1: 对，
0: 确权相当于确了你们一半，他们一半，对吧？但是后续法院对于这个房屋又进行了重新分配，那么也就是房屋您占4间，他们占2间，是这样吧？
1: 对
2: 对。
3: 嗯，那这个意思，冬梅，这个那听你这么一分析，这个宅基地这块地已经早分完了。
0: 地早分
3: 完了，很明确了，
0: 对，
3: 有四制，
0: 对，
3: 按照那个来，
0: 对。
3: 但是后来法院判决的是房屋，
0: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所以您先听我说啊，就是地是地，房屋是房屋，法院绝对不会去给你们分宅基地，对不对？法院只判决宅基地上的房屋的使用权归谁，或者所有权，但是这时候就存在了一个房和地不是一体主义了，也就是。您的房和您的宅基地实际上就对不上了，
1: 对
0: 对吧？
3: 他们这个老二啊，夫妇啊，说了，不光堵门，还堵心啊，这堵心比较严重。
4: 调解团队善意提醒，那份被反复提及的法院判决，其实可能另有解读。而二哥当下的不满和愤怒，很大程度来源于理解误区，这一点。他能否意识到呢？
0: 然后一会儿您也可以自己仔细看看啊，因为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其实读判决，不是专业的还是读判决读起来比较困难的。
1: 判决可以。
0: 来听我跟您说，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份判决，对吧？
1: 对。
0: 第一份判决只是要求腾空房屋，对不对？所以腾空房屋的时候，他用到了写了这个分家单。这块写了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这是分家单的内容，只是让你们腾空房屋。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对应的二审，那二审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说均同意不执行这个判决，也就是你们不执行这个判决，不腾退，到时候你们另行去打官司析产去，另行析产的
1: 这就为零了，
0: 对，这就为零了，
1: 重新开始，
0: 说白了，
4: 问题并寻求解决。
5: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6: 邦尔通
7: 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我想问问二哥二嫂哈，就是你们跟弟弟弟妹有什么很明确的矛盾吗？
11: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 没有。
10: 通常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哈，会有一些赡养问题。我想知道你们都赡养
11: 父母吗？赡养也都不错，赡养也哥们儿都。
10: 父母主要谁赡养的？你们
11: 哥仨都赡养。
10: 是轮流吗？
11: 对，轮流伺。
3: 刚才那个老二你提出来啊，说这个老三建这房，堵你门，又堵心。你提出来说要封门，具体想封哪扇门？
11: 我封门
3: 啊，说你提的要封门
11: 啊，我封这是他那个前面在我墙边那会儿一个堵一扇门，我这头要这房要用你和你是出来进去的，出来那能合适吗？
1: 我觉着呢，我这间房呢现在呢还是说这法院判决吧，对我租住这间房呢不方便。
12: 为什么让你居？还是你二哥害过你，知道你没有手艺，让你能生活，是不是？可是你反过来，你对你二哥怎么样？
4: 此时，二哥的神情稍显落寞，他直言对弟弟的无情很是伤心。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莫非都毫无价值？单单为了一间房、一扇门，这是否值得呢？
3: 那现在你们到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呀？
11: 我们诉求就是在这事儿弄清楚，

0: 哥们儿还是哥们儿，用人一间房，说实在的，
1: 不至于的，
0: 不至于，反正是不至于。我说我穷，我也不在乎这个。
1: 把这个理想清楚，
0: 在那个事儿啊，解决了，
1: 打开心结，
0: 给子给后代啊，在这嘎里就翻篇儿，
1: 别遗留给下一代。
0: 对，就
1: 你们这一代就解决了，
0: 完事儿。
1: 兄弟还是好兄弟。
0: 对，我就说，明儿以后呢，还一块儿说这养老，互相帮忙啊，是不是？就各家的条件，谁也不在乎这一条子。
1: 好的，您来对了，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理讲法讲情，今天这个老三夫妇也来了，
0: 都来了，
1: 把他们请上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老三夫妇上场。刚才你哥哥和嫂子在这儿说的你也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1: 当年您好像有点打爬。打爬是什么意思？就是后悔了，反悔了，拉抽屉了。
2: 这个您让我得从盐地儿开始说，
1: 盐打哪儿咸，
2: 对，
1: 醋打哪儿酸，
2: 咱怎么来？
3: 这个打这关子已经打23年了。
2: 我为我二侄儿，人家都劝我，说你别打，你打赢了也是你二侄儿，你打输了还是你二侄儿，你没给别人。
4: 一间房的困扰令何家不宁。
2: 我这一琢磨琢磨完了后，我跟他一商量，我说就算了，他认我输了也好，你赢了也好，我认了。这个血的泪是我呀，我让这一间房我输了，我没了，你又提起这房，
4: 再度相见，僵局能否打破？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心墙，
5: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8: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7: 张某是中度失能，享受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自2023年4月起，由护理员王某负责上门照护。某一天，在临近王某下班时，张某突发如厕需求，王某呢就将其扶到卫生间门口，交由其丈夫搀扶，自己呢则出门扫地。等到王某回屋后，发现张某跌倒。经诊断为股骨折，下肢损伤。张某呢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护理站赔偿损失。
8: 居家护理中老人跌伤，该谁担责？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呢？
7: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是中度失能老人，按照服务协议约定，护理站在护理期间有协助张某如厕的义务。尽管护理员王某辩称，张某一向拒绝其协助如厕，此次呢也是同样要求，但在四月两次的工单中有载明协助如厕的服务内容，而且即便是不陪同如厕，王某在服务期间也应当做好如厕后搀扶照料的义务。据此，法院认为张某受伤与王某没有尽到服务人员的审慎注意义务，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有关，王某具有一定过错，某护理站作为王某的工作单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考虑到张某如厕时实际是有家属照料，而家属照料不当是张某受伤的主要原因，因此法院最终酌定某护理站对张某因摔倒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8: 居家长护险的护理服务是否具有其特殊性呢？
7: 是的，居家长护险护理属于医保体系内的专业化、规范化的法定照护服务，其服务对象是经官方评估认定的中度、重度失能人员。这类人群行动不便，自我防护能力弱，属于高风险照护人群，起居移位等都属于长护险明确规定的核心护理项目，护理机构必须按照规范履职，不能随意推脱或者转交家属。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长五险机构的履职审查标准也更加严格，只要存在护理瑕疵，就需要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7: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

0: 子、耕地机、耕刀、排水管、铁板等等一并打包带走。这种进货式盗窃最终难逃法网。
1: 前不久一天凌晨2点，江油市公安局五都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称，辖区一个在建工地上有人正在盗窃建材。
2: 我当天当班的值班民警就到现场去出警，就发现了一个嫌疑人是个老大爷，他当时用一个推车就推的就是那个建筑工地上的部分的那些建筑的材料，有那个滤水的那个水壁，就是下雨那个滤水的那个水壁，还有其他的水管和那个钢板，也都是当时比如说施工使用的是车辆为了方便过的那种钢板，还有那个挖掘机使用的那个机械，那个挖掘的那个机器。他当时正用他的自己家的那个推车，就把那个在那个视频的画面里也看得到，推的就是那个盗窃的那个水管，黑色的那种管子，正推着准备往他家里面走。
1: 经查，犯罪嫌疑人黄某今年60多岁，独自生活，且有盗窃前科。
2: 不光是那一晚在那儿作案，他是已经连续几晚在工地上进行这个盗窃行为。我们又在他们家中进行了搜查，在家里面又发现了其他的被盗物品，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审讯，他在去年还在我们辖区里面进行过其他的盗窃行为。
1: 据黄某交代，其盗窃物品主要有两个用途。
2: 一是如果可以变卖，他就通过变卖成废品就把物品变卖了，如果不能变卖，他家的房子他自己二楼他还想再修缮，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就把这些物品用于修缮他的房屋所使用。
1: 对此警方提醒，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切莫因贪图小利或自用方便而以身试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被盗物品的核损及追赃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0: 最近，一款印着课本、试卷图案的吃作业零食在中小学生之间悄然走红，商家把它包装成解压神器。神奇有趣的外表之下，这款网红零食却潜藏不小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些模仿课本试卷的可食用糯米纸添加剂是否合规？印刷油墨会不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1: 记者来到浙江金华市区两所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便利店，询问店主是否有吃作业或可食用课本这类零食售卖。
3: 没有，我的就一点点东西，
4: 就小孩子
3: 你们吃这些咪咪啊、七的八的，这是上好吃啊？这些
5: 没有，
3: 没有，没卖过，
5: 没有。
3: 5毛的那种，以前5毛的还有没有了？
5: 有，毛1块、2块的
3: 都有。
1: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吃作业等关键词，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卖呈现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售价为7元到20元之间。
6: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款的商品包装上啊，呈现了课本的样本，但是它的外壳是不可以使用的，只是一个包装纸，然后里面呢又有糯米纸加上那个跳跳糖这样子的搭配。然而在另外一款的商品里呢，是直接把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或者试卷等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商品的详情页的链接里面啊，都在这个标题呢或者是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解压、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把解压神器吃进肚子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卖点和噱头。
1: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关注到了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名叫涂鸦吃作业糯米糖果。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配料的食品添加剂中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7: 我们通过查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着色剂柠檬黄、诱惑红、栀子蓝及其铝色淀的允许使用范围对应的食品分类目录中未包含淀粉制品类别，所以上述着色剂原则上不得用于淀粉制品生产。
1: 除了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的合规性问题，这些印有课本图样的糯米纸究竟是如何印刷的？使用的油墨是否符合食品接触材料的国家标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8: 我们都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是非常廉价的，
4: 我们主要担心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

0: 甚至是一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的肝肾功能来讲，是一个潜在的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如今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甚至是含有低俗色情元素的擦边商品伪装成了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究竟是如何规避监管的？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的危害呢？
2: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人玩家圈子里面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呢？无锡宜兴市近期宣判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3: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2: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孩子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3: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2: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4: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这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2: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5: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
2: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5: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2: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5: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2: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6: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下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2: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7: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2: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7: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

0: 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兴趣消费，提升对软色情产品的辨别力。监管部门也要针对这类隐蔽化的新型涉黄业态精准打击，斩断链条，别让低俗的色手办污染了二次元的兴趣土壤，更别让灰色地带的生意侵蚀了孩子的成长底线。
1: 把具有软色情意味的手办还有周边的产品卖给未成年人，我相信每一个有常识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违法和不合理的行为，但是有人依然这么做，我想心中无非就是四个字：有利可图。但是我们绝不能打着软色情来摧毁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心态。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
2: 你好。啊，
1: 那像售卖色情露骨的手办给未成年人，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
2: 我们说啊，如果卖这个手办，它色情露骨给未成年人，他到底能不能构成刑事犯罪，我们主要看他卖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们刑法当中规定的就淫秽物品。那我们说刑法当中规定的什么叫淫秽物品呢？那在这个里边就是主要描绘性行为，这是这个物品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露骨宣扬这种色情，所以它这样的一些特性掩盖了或者是说大于所谓的技术这个艺术啊、文学啊这样的一些价值，那我们就会认定这是一个色情淫秽物品。如果说这个商家大量的去制造销售、贩卖、运输，然后尤其是给未成年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如果他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还进行去售卖，那在法律上会有一个加重的情节。
1: 刚才提到了生产制造，那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向未成年售卖的这种商店或者是平台，那如果明知顾客是未成年人他还进行售卖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2: 我们先说平台哈，就是在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其中有一项保护叫网络保护。如果我们的平台他在销售这类产品的时候，首先他要保证未成年人能浏览的这个网站不具有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浏览的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看就是他的这种比如说购买这个产品他的这种集体的特性啊，然后沟通聊天记录的这个状态呀。如果说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判断对方是未成年人的话，那我们的平台也要尽到这样的一个注意和禁止的义务。这是说平台。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商家，作为商家来讲，如果他以牟利为目的，然后我刚才说比如说制造啊、复制啊、运输、贩卖、销售，那这类产品如果他给未成年人的话，那我们在刑法上他会有一个法定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他都不是说从重处罚，他是说法定的要从重处罚。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呢？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身心他的这个发育还不成熟，那我们所有的成年人都要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的成长。我们国家是联合国世界儿童公约的签约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儿童保护有一项原则叫儿童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叫儿童权利高于一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的法律，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在做出相应的这个规定的时候，都要把未成年人利益放在前面。
1: 非常感谢李律师的解读。其实在录制之前看到这条新闻，李律师发出了一个非常感性的评论，说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有没有孩子。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种非常大家朴素的感性的想法，但其实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如同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很多社会事务当中要把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到最高位，希望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清朗的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流窜两地拉车门，作案一天就被抓。
3: 我上车上一看，发现车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0: 醉驾自投罗网，耍小聪明难逃处罚。
4: 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
0: 出租车上顺手牵羊，民警追查揪出贼手。
5: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凭借轻便灵活、经济便捷的特点，电动自行车成为了人们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近日，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几天，山西省太原市交管部门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劝导工作，引导大家文明出行。

0: 安全骑行。
1: 上午九点，在太原市小甸区佳节南街与平阳南路交叉口，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交警正对途经的电动车展开路面管理。
2: 知不知道为啥把你拦下了？
3: 走机动车道啊？不要了，
2: 走非机动车道、嗯。知道为什么还要走？啊？
3: 赶时间。
2: 赶时间那不是理由啊，路上那么滑，是不是？啊，要慢了发生事故了，对不对？是吧？非电动车啊，走了机动车道，这个是要处罚的，知道了吧？
3: 我知道。啊。
1: 车流中，记者还发现有不少骑行者都出现了头盔佩戴不规范、电动车不上牌、闯红灯、给电动车加装车厢等情况。交警现场也对存在严重交通违法的电动车依法实施扣留车辆、挪移处置。
2: 现在啊，要控的车了啊，一是你没有摩托车驾驶摩托车了，二就是属于电动二轮摩托车，需要安装机动车号牌。不戴头盔，走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主要是先行批评教育。刚才我们查处了一个那个电动摩托车，我们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并告知了驾驶员，尽快去办理相应的正规的手续，给电动摩托车上了牌照，考取了驾驶证。
1: 根据《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办理登记、悬挂号牌。条例实施之后，未悬挂号牌上道路行驶给予警告或者50元罚款。条例实施前没有上牌的车辆应当在9月15日起3个月内完成登记上牌。如果是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考取驾驶证上机动车牌照。
2: 大家在购买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时候，一定要和销售商提供的合格证上去核对一下，写的这个车辆属性到底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号牌丢失损毁的可以到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登记点补换号牌，车辆买卖转让的要及时办理转移登记，车辆报废需要办理注销登记。
1: 此外，条例也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禁止私自改装电机、控制器、电池、拆除限速，禁止加装雨棚、遮阳伞、车厢等装置，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骑乘电动自行车提出了不同的骑行要求。
2: 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须年满16周岁，成年人骑行最多搭载1人，搭载6周岁。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家里遇到经济困难，我希望女生能退个，对吧？退个5万块钱。
1: 嗯，那现在他什么态度呢？
0: 现在他已经失联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也联系不到。
2: 沙先生今年29岁，对于他的婚事，家里人比较着急。之前也安排相过几次亲，但都没有进展。不久前，姑姑带着他去了贵州的一家婚介公司。
0: 因为我姑姑她家的侄子也去过，所以她带我去的。
1: 哦，自己成功过。
0: 对。
1: 那交了多少钱呢？
0: 介绍一个成功大概4-5万块钱。
2: 沙先生说，家里条件一般，自己也刚创业，没什么积蓄。他对女方的要求不高。
0: 没什么要求，就要求未婚的、未育的。
1: 那他隔了多久给你介绍这个女的？
0: 2-3天。
1: 那你们什么时候领证的呢？
0: 就是介绍完了，当天就领证结婚了。
1: 啊？为什么这么快？
0: 因为他是闪婚模式。
1: 那你当时家里人也同意了？
0: 我家里人也没同意，但是他们比较着急，就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
2: 沙先生说，女方姓杨，两个人还是安徽老乡，相亲的时候谈的也比较好，他就想着先领证，再慢慢的培养感情。杨女士跟他回到了湖州长兴，他租了一套房子，杨女士没工作。
0: 陆陆续续彩礼是16.8万，中间包括办酒、红包、转账、现金，到女方家里拜访给的红包，一些生活上的为她花的租房子花的钱，大概有6万多块钱，6万2千多块钱。
1: 总共的钱多少钱？
0: 总共是16.8万加6万，等于说是22.8万。
2: 沙先生告诉记者，相处3个月左右，双方因为买房子和黄金的事情产生了摩擦。杨女士曾给沙先生发过黄金手镯、手链、吊坠和戒指的照片，一共10万7，说是没有男士的。沙先生说不用跟我父母说了。杨女士回复没事，我去说，当时你姑姑在的，在婚介说好的5金，房子全款200万，想在哪儿买在哪儿买。
0: 3月19领证结婚的，他端午节前就离家出走了。
1: 那他以什么理由走的呢？
0: 他以索要房子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的理由走的。
1: 那你当时这个经济条件能达到吗？
0: 达不到，因为我是农村家庭，我父母也是农村人，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2: 后来沙先生找到了贵州的婚姻中介公司，对方把杨女士叫了过来，两人在贵州进行了协商，但没协商好。随后双方经过法院调解离了婚。
0: 大家生活时间短，他只愿意退一部分，但是转账和红包那些见面礼啊、送礼的钱他就没有退了。
1: 那现在总共退了多少钱？
0: 总共退了13万。
2: 沙先生说，他总共给了女方23万左右，16.8万的彩礼，女方退了13万，婚介公司也退回了部分费用，他不去追究了。现在家里出了状况，他希望跟杨女士协商再退5万。现场拨打杨女士的电话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了贵州的婚介公司。
3: 杨跟他分手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家里你承诺的，我们家里要求不高啊，你在合肥买一套房，钱不够我家里也出一点，他们就是不愿意，就是婚嫁的这个东西谈不拢不问啊。
4: 结婚前他没有落实吗？这些都细节
3: 落实的，他做的不到位，他不愿意按照说的方法去做。作为一个女生，人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生小孩我们要买房子，在相亲的时候他们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说的是哎，只要我们两个结婚了、啊、在一起了，买房子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关系，就不要太过分。人家女孩子也是非常善解人意的那种女孩子，也不是说特别的拜金啊，我就是为了你家钱来的，没有的。
2: 婚介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离婚原因写的双方性格不合，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沙先生婚前做的承诺婚后没有落实。
3: 记者朋友啊，其实我没有必要跟你去说这么多，你既然打电话来了我也愿意给你说。那你既然选择相亲，你跟人家好的时候说的东西做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的履行到位，都是靠忽悠，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确实女孩子有问题，人家是过来骗婚骗宅你还是什么，你打电话给记者，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合不合理，过来协商过一次，我该退的钱我也已经退给他了。
4: 他现在杨那边还能协商吗？
3: 肯定不可能啊，他跟杨已经协商完了，他觉得有意义，第一他可以选择报警，他可以选择起诉啊。我觉得是非对错要分清楚。
2: 杨女士没有接电话，记者希望婚介公司能帮忙转达记者的采访诉求。
4: 有没有说给他买套房子？
0: 买套房子是说婚后一套房，但是没有承诺说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因为我家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怎么可能买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呢？
1: 那他说他们不是也会

0: 也会出一点吗？
1: 这个我没有，他没有发消息给我。
2: 按照婚介公司的说法，杨女士已经再婚，为了不影响她的生活，记者用含蓄的言语给她发了短信。截止发稿，对方没有回复。沙先生表示，他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3: 这起跟婚姻有关的案件，我觉得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啊，包含了很多吸引眼球的元素，闪婚又闪离，而中间还存在着这种所谓的彩礼和双方之间对于婚姻价值的不同判断。那到底会有哪些模糊的法律边界需要我们来明晰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起非常短的婚姻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闪婚哈，那法院判定的这个彩礼返还金额，它参考的是哪些条件？
4: 我们说关于彩礼返还啊，主要依据的是我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以及最高法关于婚姻家庭编以及彩礼问题的司法解释。那在这个里边呢，法院判决彩礼返还，它主要考虑三个因素。那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结婚登记啊？第二呢，双方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结婚登记以后共同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彩礼不返还的话，会不会给这个支付彩礼这一方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所以他依据这样的几个基本的要素来判定这个彩礼要不要返还，要返还多少。
3: 那双方已经协商要退还部分的彩礼，达成约定之后，还能否主张去追加退款？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民事法律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这个收取彩礼一方和支付彩礼一方如果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的协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们如果是在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那法院会出具调解书，法院的调解书和法院的判决书是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说毁了，调解书签完了以后，我现在还想多要钱，那法律不会再支持。如果是当事人自己达成的这个协议，达完了以后签了这个字，也还了这个钱，另外一方又觉得我还少了，或者说我还想多要，这个时候他再去法院起诉的话，法院就会考量他们在达成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具有欺诈、胁迫等会导致这个协议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都没有，就是双方协商好了，那么确实是当时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这个一致协议，那这个协议也会得到法院的认可。所以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如果说协议不履行了，我推翻了，我想再多要钱，法院不会支持。但如果说签署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欺诈、胁迫等法律可能会被撤销的情形，那法院审核完了以后，如果情形存在，他可能会撤销他们之间达成那个协议，然后重新进行调解或者进行判决。
3: 如果双方的这个婚姻缔约之前有相亲，或者是通过婚介所的介绍，或者是线上这种相亲平台，那一旦其中一方他承认了自己当初有骗婚的这种行为，那像婚介所或者是线上的这种相亲平台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
4: 那我们是这样，就是谁要不要担责，主要看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过错，对吧？我们法律上讲叫谁的责任谁带走。那如果说这个相亲的这个婚介中心、婚介所公司或者是相亲的这个平台网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明知一方有骗婚的行为，他为了收取这个高额的居间的这个费用或者中介的费用，然后隐瞒真相陪着另外一方去骗对方，那这种情况下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侵害的行为，就共同骗嘛，对吧？那这个比如说甲方骗，平台知道陪着他一起骗，就是为了能促成这个婚姻然后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那这种情况下平台是要担责的。但如果说平台根本就不知道一方的这种承诺啊，或者是包括私下里的这样的一些双方的这个协商啊存在骗的行为，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明知，没有在明知还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平台或者是中介公司他就是不承担责任的。
3: 法律既保护你的财产权利，同时也保护最基本的人文道德和公序良俗以及社会公益，所以我们期待大家都能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也希望你永远以感情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婚姻关系。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杨家的几位子女，他们的父母呢早已离世，但是如今，几位亲密手足之间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过花甲的人不愿释怀呢？让我们随着调解团队一起听听当事人的心声。
2: 杨家共有五个子女，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关系紧密。
7: 我也是我爸爸的子女、我们从那儿从小在那房子里长大的。
2: 直到父母先后离世，杨家老四也不幸病故，这一家人之间才渐渐生出嫌隙。
8: 我父亲呢是那个1997年去世的。
9: 那你母亲呢？
8: 我母亲呢是2012年去世的。
10: 拆迁办当然希望你赶紧签，赶紧走人了。我也得为家里人去争取呀。
2: 位于丰台区东铁营顺四条的房子，原本是杨家老宅，如今只有大哥一家在此居住。
9: 没有录音，也没有，而且他们双方两个人说，这个老太太过世的时候说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致的。
11: 调解前，我们细致地研究了杨家的情况，以及这个房子的历史原因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首先要解开他们的心结，不能因为长辈的离去，他们就开始争来斗去的。提升这一家人的亲情观念，是本次调解成功的关键。
2: 因为对老宅的诉求不一，杨家子女在无奈之下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由律师秦威、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朴苏安、调解员徐卫平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即刻启动，开始了排忧解难的调解工作。
6: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呢，是杨家的老二、老三、老四媳妇儿和儿子，欢迎你们啊。你们家里兄弟姐妹几人啊？
12: 五个人，
6: 还有
12: 俩哥仨。
6: 哦，那小弟呢？
12: 没来。
13: 我老爹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介入这里面，能分到他的呢他就要，不分到他他就不要。
6: 你管他叫什么？
13: 老爹。
6: 老爹哈。
13: 对，
6: 应该是老叔。
2: 因为杨家老四已经过世
13: 了，就是我
6: 了。
13: 我是2009年结的婚。
6: 就是你奶奶在世的时候，那个承租人变更了吗？
13: 没有，
12: 没有，
6: 没有变，
13: 一直没有过。
6: 那什么时候变的？
13: 这就是您听我跟您说，就是这次
12: 拆迁，
13: 所以说我们特别的质疑。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房子，刚开始是租房，是因为要动迁了，那就先租两年，不想跟老人在一起住。那会儿刚结婚，后来呢，租了两年、三年以后，这边还没信儿，这可是房租涨啊，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所以我就租了5年以后，我就跟我妻子就搬到我丈母，因为我也有孩子了，我就跟我丈母娘一起住了。后来呢，这个事儿就一直顺四条，一直就是这么正常进行着，一直就没拆，一直也没动。到后来我奶奶是2012年也走了。
2: 2012年，杨家老母亲过世。小杨说，奶奶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财产有过明确的交代。
13: 我奶奶走之前，把所有他们的子女，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大爷，包括我那老爹，还有这两个姑姑，
6: 都叫到身边来了，
13: 就叫到身边，就说我现在的存款有多少多少，我死了以后，我走了，这个存款，你们五家平分。但是房子
6: 有多少啊？这能透露？
13: 大概不到20万。
6: 哦，不到20万，
13: 17万多，应该我记着应该是17万多。其实老太太最早工资很低的，后来呢，这个钱五家你们平分，就只让我给我这个两个外孙了，就是你们五家分了。
6: 但
13: 是
6: 这个
13: 房子，他要特定跟他们说了，这个房子就是我两个孙子的。
6: 啊，
13: 你们就不要想了。
6: 说了，
13: 如果我能活到拆迁那天，那我就要跟拆迁的人说，我两个孙子要两套，我一老太太得要一套我自己的，然后谁过来照顾我，跟我一起住，伺候我走了，我这套给谁？
6: 嘿，
14: 说挺清楚啊，
13: 非常清楚，
14: 思维很清楚，
13: 但是就是没有留到字面上，
14: 怎么不写下来呀？
13: 这个我就非常
15: 没有遗嘱，
13: 这个我就非常的，因为当时孙子是不让在场的，只。

0: 只有他们直系的儿子跟女儿。
1: 对于侄子小杨的说法，两个姑姑纷纷表示可以作证，因为在老母亲交代后事的时候，他们都在场。
2: 是我们都知道
3: 老母亲是这么说的。
2: 对，
3: 你们当时
2: 我妈说谁有困难谁来住，
3: 没写下来吗？
2: 没有。
3: 老大在不在？
2: 老大在。
4: 在。
3: 他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3: 他认可吗？
4: 应该很清楚，
0: 都认可，
2: 应该知道。
0: 到后来我奶奶走了以后也入土为安了，我们在陵园附近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存款全拿出来了，就是我们五家全平分了。
1: 至此，调解团队得知，杨家老母亲留下的存款已经由五个子女平均分配完毕，并不存在争议。如今亟待解决的只剩下房产问题。
3: 那现在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0: 现在我们的矛盾，第一就是承租人的这个认证属性上。
2: 对，
3: 现在要拆了是吧？
0: 对，
2: 要拆了。
0: 因为现在呢，我知道要拆是今年的12月13号，当时我哥跟我说，咱们一起晚上下了班去拆迁公司跟人聊聊。我说没问题，我下班以后12月13号我就跟他的媳妇儿，我们就一起去到这拆迁公司负责我们这块地的负责人那儿聊。他就说，现在呢，不是按户口拆迁，是按补偿，是按面积补偿。我说哦，明白。但是呢，您家这边礼花厂这片宿舍呢，有点困难。没有图纸，找不到图纸。现在呢，这个面积不好确定，因为后来的时候，现在呢，我们已经量了四次您家这个房了，这片都是量了四次了。现在就等最终审计部门给我们出一个最终认定的一个面积，我们才能依据这个面积给您出拆迁方案。后来呢，通过一聊天，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大爷已经成为了这个房子的承租人。
3: 你听谁说的？
0: 我听他们这个拆迁办那个人跟我说的，说到时候您拿这个表拿回去，让承租人杨大成在这上签字。如果您同意，到时候最后那个方案您要同意，就先草签一个意向。我说，我当时我没有说话，我在那儿。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就想，因为我毕竟是侄子，您知道，我当时也不敢跟老人怎么着，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大爷什么时候
3: 成为承租人？
0: 成为承租人。
5: 从拆迁办回来之后，侄子小杨心里啊就开始打鼓了。这承租人怎么变成了大爷的名字呢？这是什么时候变更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公租房拆迁的过程当中，谁是承租人可是关键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拆迁补偿的归属。这么至关重要的事儿，在变更的时候，其他人是否知情呢？
2: 我们不知道。
0: 他曾承租人，我难道没有知情权吗？他什么时候变更的？难道就不需要子女们同他的兄弟姐妹们同意吗？
2: 承租人，
0: 您别跟我谈，您不是承租人。他就说，您不是直系呀、啊。我说，我爸是不是直系呀、啊？他说对，您爸是。可是我说我爸走了，那我作为代为继承人的话，是不是有我妈或者我们都得知道你变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
1: 为了弄清楚心中的疑惑，杨家二姐和三姐也分别去了拆迁办打听，但结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0: 后来我两个姑姑也去拆迁办了，拆迁办
2: 去了，问了，这根本不跟我们商量。我们
3: 拆迁办怎么跟你说的？
2: 说的承租人呀，跟你们说不着，就这一句话。
3: 你大哥成为承租人，他们给说你大哥给他们出了什么证据了？或者什么看什么东西了？他
2: 你怎么签的合同啊？
6: 都不知道，
2: 我们都不知道。
6: 不知道，
3: 那你跟大哥问问大哥呀。
2: 不说话，
6: 也不那个，
2: 所以说我们得问问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呀？
3: 现在
2: 怎么签的呀？
3: 没有啊，
2: 我都不知道。
0: 现在他签了，
2: 他签了。
0: 他在我们不同意的情况下，
1: 面对家人的争议，杨家大哥也坐不住了，他特地找来侄子小杨，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0: 这是12月13号、14号发生的事情。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说面积定下来了，方案也出了，然后咱们需要在家里去。开个会商量一下。
3: 谁说的？
0: 这是我哥跟我联系的，发微信嘛。我说好啊。然后当时呢，我并不知道他没有叫我这两个姑姑去，所以说因为我妈那会儿刚从友谊做完这个妇科手术，刚回家，我心想先别让我妈参与这，我先听听这个会，家里这个会。

0: 现在给的太少，而且呢，我们的能力，包括我哥也好，我的家庭的能力就到这儿，所以说我现在就提出了我的这个方案。
1: 侄子小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杨家大哥想请律师先普普法，他想知道这处争议房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究竟该怎么分才算公平合理呢？
2: 目前您家这个房子，我们从目前仅有的，比如说你们所有人的阐述啊，包括讲到的这个交租金的事实来看，我们推断您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承租房，或者叫一个租赁性质的房屋。您家这个房屋呢，在父母去世以后，并没有发生一个承租人的变更。那么到了拆迁的时候呢，现在面临一个腾退啊，我们叫拆迁叫腾退了。腾退呢，因为人家为了这个开发商呢，为了说赶紧大家腾退啊，签了相应的这个方案以后啊，
0: 对，
2: 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地方腾出来，我们好建设新的房屋，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家可能查了一些资料等等，人家先给您家确定了一个，刚才我们张老师说的很好，确定一个说联系人或者是经办人，您先把您家这事儿都办了，完了您家自己再商量。
3: 他们这一代人只有老杨的户口在那儿，
2: 对对，
3: 肯定得直接对接
2: 啊，对，直接对接，可能直接找到您。但是呢，您刚才就是也说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拆迁啊，尤其是咱们城里拆迁，早就不按户口去拆了。
0: 对，
2: 现在咱们都没有这个因素了，所以说户口在这儿，并不是成为说我就一定是这个房子，就是所有的利益就都归我了。
1: 对律师的解读，大哥还需要些时间消化。趁此机会，调解团队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如何才能为杨家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帮他们化解眼下的纠纷呢？
4: 其实如果一直以来，如果最初开发商说儿女们都得买，他估计他也没这么高的心理预期，现在他心理预期调高了。
5: 那两个姑姑的利益应该怎么体现呢？
6: 就是房子是真的是有可能有份额，所以他们肯定要得到补偿。
7: 在制定调解方案的时候，调解团队主要依据的是三点事实：一是拆迁利益的法律分配依据；二呢是老母亲生前表达的分配意愿；第三就是杨家人内心的亲情因素。在综合了这几个关键点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就是最难的分开调解环节。
6: 啊，按照他生前的想法，两个孙子一人一套，啊，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原则，啊，因为你们双方都承认，老人这么说过啊，
8: 对对，
6: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利益上边，就是说房子之外的钱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两个姑奶奶啊，实际上啊，在这个拆迁当中啊，刚才我说如果要是打官司，人家有可能是有份额的，或者说人家是有权益的，那么你们应该给他一些补偿。这我觉得于法啊于情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两个姑奶奶包括老五啊，得一些金钱上的补偿。这个金钱上的补偿啊，我们现在打算跟老四谈一谈，因为老四说他之前愿意出40万了，我们打算跟他谈一谈这个事儿。
2: 我认为这个40万是不是还是要拿出来借一借，拿出来完了把这个40万和你刚才说比如买房以后买两套房不是还剩一个20万零多少吗，这个钱放到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池子里啊。
0: 啊，行，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2: 对，这个钱呢是由这个两个姑
0: 啊，这个肯定是
2: 还有你那个老爹
0: 啊，
2: 他们三个人来分配这个钱。
1: 律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哥家要一套房，侄子小杨要一套房，同时再由小杨拿出40万的补偿，这笔钱将和20万的拆迁款放在一起，作为杨家其他三个子女的补偿，由两位姑姑和未到场的小叔三人均分。
9: 刚才我跟您家的老大呀，特别详细的沟通了一下，他不同意，就是刚才秦律跟您说的那个方案，他不同意。他的方案是什么呢？他的方案是，您，还有他们俩，他们一人仨。1/3啊，1/3来分这个拆迁利益。
10: 啊，
9: 您二位还有老五，不参与。
10: 啊，没有什么。
9: 不参与分配。
10: 啊，不参与分配。
9: 他是这个方案。
10: 为什么呀？
9: 啊，
0: 那具体上是。
10: 为什么呀？
9: 具体的，刚才不是在台上都说了吗？
10: 啊，你户口只能是你代表你一个人。
9: 我
10: 不
9: 是说，
10: 来来来，投资人。
9: 您听我说啊，我不是说，我跟您说这方案不是说我赞成啊，我是告诉您二位啊，所以他这个方案你们觉得能同意吗？
10: 不同意。
11: 谁呀？
10: 他把咱俩去掉了，就是说他们仨的事儿。
5: 那哪
9: 您同意吗？
10: 那得成啊。
0: 那首先他们是他，你听我说，那他们说这个我们三方三一三二一是怎么
2: 个
0: 三方三
2: 三
0: 二一？
9: 那可不就是两套房子三个人分吗？
10: 两套房
0: 就两套房子全变现。

0: 三还是怎么着？
1: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先说三一三十一，您能不能接受？
2: 你同意不同意？
0: 三一三十一，我现在不能接受，因为还有俩姑姑呢。
2: 就是，
3: 调解现场状况频出，双方各自提出的方案均被对方否定，眼看着局面再次陷入了僵局，调解团队该怎么破解呢？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同意三一三十一的话，我刚才听说他们俩人的补偿款实际上金额应该是20万，是吧？对吧？是20万。
0: 这是我一直在跟他们争取的20万。
1: 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这一居室大概市值能值多少钱？
0: 现在这个市值我去问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市值不
1: 在哪儿？
0: 就在那个
1: 四环
0: 万全寺，
1: 啊，
0: 西南四三环，
1: 三环外，四环里，
0: 三环里。
4: 在调解的时候，律师反复强调，如果按明确的定义来讲，大哥现在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承租人，所以调解团队建议大哥父子不宜过多的主张拆迁利益。对两位姑姑的这个利益份额，他们也应该予以考虑。至于侄子小杨，他的这个诉求啊，主要是基于奶奶的生前交代，那么对于老人的遗愿，子女们也应该给予重视。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薇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那个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信任啊！你们家这个房子，咱们说啊，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啊，这是礼花厂分给你们父亲的房子。那么后来呢，是因为父亲交了一部分的这个租金，后来就没有再收取租金。但是房屋的性质呢，是始终没有进行没有任何变化的啊。承租人还是老父亲。那么直到这个今年拆迁，咱们说啊，这个承租房它是在父母去世以后呢，是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它是不能进行一个分配的。但是当这个承租房在面临这个腾退以后，它产生了相关的这个财产权益、财产利益的时候，那么按照我们继承法的规定，就应该是由他所有的在没有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是由他所有的继承人去平均继承的。那么你们家这个房子呢，现在就面临了承租房单位的这种租赁房屋要进行拆迁。那么进行拆迁的情况下，那么所有的继承人都应该有相应的利益。那么这是我们法律的规定。那当然呢，就是咱们也可以在咱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一呢，你们家这块呢，刚才你们所有人也都认可，说生前老母亲有这个遗愿，说如果说这个房子今后涉及到腾退了，那么这个房子有两个孙子，一人一套。那么我们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尊重老人的这个意愿，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拆迁单位或者我们的开发商前期呢，可能跟我们的代办人啊推选出的这个代办人，或者说他们认定的一个代办人就是我们的大哥，签订了一个腾退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虽然签订了，刚才我们跟大哥也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不代表说你签订了，那么所有的权益就一定是您的，可能这个里面是有争议的。当然呢，这个如果有争议呢，我们也是说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程序去解决对于你们的争议，去提出你们的主张，争取你们的权益，对吧？
3: 除了以上解读，秦薇律师也回答了两位姑姑提出的关于自建房的问题。他建议两位姑姑可就此事继续与开发商沟通，看能否取得相应的认定。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给出的调解方案都值得双方认真考虑。
5: 那么基于刚才我们以上说到的法律，还有包括你们家事实一些情况呢，我们各位老师呢经过协商给到你们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说这目前你们拆迁腾退分配的这两套房屋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大哥还有这两个孙子每人各占1/3的份额。那么拆迁购买两套房屋腾退以后，还余下的这个房款余下的这个腾退款有20万零多少，是吧？这个钱呢是由我们的两个姑姑每人平均分配吧，我们不按那个具体的份额，因为它有一个零头嘛，对吧？你们两个人每人各50%，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方案，最终调解方案。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最终还是按照这个方案去认可或者是表示同意？你们现在可以表一下态
6: 啊。我们都知道房子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亲情同样是财富啊。我们一直都说，利可共而不可独。对吧？如果你说我因为去争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亏了，但是别人在怨恨着你，你觉得你能幸福的去生活吗？你做不到。你虽然说你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说这是我该得的，但是你明明知道那儿那儿那儿都有人恨着你， 都觉得你不该得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难去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利有利益的时候，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要独占，你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就是想提醒大家，
3: 心理专家的发言也代表了调解团队的观点，或许只有亲情才是解决眼下难题的唯一途径。随即调解团队也对侄子小杨提出了建议，虽然他争取自己的权益没错，但作为小辈就应该懂得适时退让。
4: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就是说这个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俩姑姑还有包括大爷都承认老家在临终之前有过托付，有过这个口头的遗嘱，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但人都认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值得珍惜，这都是出于亲情。有的那个死不认的也都有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老家画出的是一个大饼，这个饼现在没有实现，它缩小了，那么你也得考虑少拿一点，别还期望说原来奶奶给画那饼那么大我拿不着了，饼现在变小了，好不好？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是不是还有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呢？
0: 我问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我听懂您刚才说这是专家说的了，就是我跟我大爷哥我哥，我们三个人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这份额是这意思吧？您那所谓的这个份额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我们三个人是这两套房子还是一套房子的？
4: 总的盘子，
0: 总盘子就是两套房子，
4: 包括拆迁款啊都得算上。
0: 我明白，但就是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两套房子就是这所有这些补偿的
4: 拆迁利益。
0: 我跟我大爷、我哥，我们三个人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4: 然后是得拿补偿给人家大爷从总盘子里再出。
0: 我明白了
4: 啊，好吧，
0: 明白了。
2: 杨家的侄子能够给两个姑姑留下一些，我们相信他也是比较注重亲情的，也比较认同亲情的。因为根据奶奶的这个遗言，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套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两个姑姑，也愿意自己掏出钱而给两个姑姑一些补偿。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也相信在今后的拆迁过程中，他们也应该能够划分清楚各自的利益所得。
7: 今天这一家人，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注重亲情的，都能够认可母亲当初的口头遗嘱，也愿意尊重母亲的想法，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想清楚、想明白，不要走向对簿公堂，亲情才是最可贵的。
3: 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8: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儿。就这态度。
3: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8: 我昨天去了，
9: 我们姐俩，
8: 姐俩跟开
9: 开发商这儿去了，
8: 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9: 有争议先别签的，
8: 别签。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这通过街坊了解。
10: 那他签了吗？最后
9: 签了，
8: 签了，
9: 早签了，
11: 他现在是草签意向，
8: 这不签草签意向。
11: 他们签，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9: 有奖励。
4: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12: 老太太找我谈，大成，你把你合意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你娶媳妇儿，
13: 才29了吧？
4: 啊，给你这儿子哈。
12: 对，就给他，你搬过来，
4: 到我这儿住来。
12: 对，到我这儿住来。
4: 叫您过来。
12: 因为老太太，因为咱当时我不是说没有一个想法，包括什么想法？我说比如讲。如果说这房属于私产房的话，我肯定要把他们几个人要叫来。
3: 时隔2个月，记者再次联系了杨家人，想看看调解后事态有何变化。 首先接受回访的是杨家大哥，
13: 大约是80%吧。现在他们棚改办的正在做那没拆迁、没签的帘那个做，这不就算

0: 算是这样了。
1: 再次见到杨家大哥，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对待拆迁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了新的规划，之前的愁眉不展如今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0: 这次整个调解过程中吧，反正就当电视台工作人员，尤其第三调解室呢，反正挺辛苦的，是吧？反正有些事儿呢，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通过那个律师这么一讲呢，我也明白了一些个事儿。反正谢谢，是吧？反正你们辛苦，反正从我个人来看呢，反正我是表示感谢的，是吧？那个反正就是说，甭管下一步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说下一步怎么走，反正就是说这次第三调解室呢给我的那个结论，我原则上面就按照这个事儿就走下去。
1: 辞别大哥，记者又来到二姐家。对于本次调解，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我因为我就经常看那第三调解室，为什么找着他？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后来因为我们家有这问题了，我就天天看。我哥说你找一个第三者、第三方给解决，我特高兴啊。他们不在一起了，我就找你们这儿了，因为我看你们这挺好的。经过这个第三调解室这个调解吧，达到一个。既拆迁得到利益，还达到我们的团结，还心心都相印，互相还帮忙，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说呢，大哥，我希望你呢早日上楼哈，住新房。
1: 不难看出，杨家二姐也释怀了很多。她说哥哥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自己作为妹妹应该理解。除了更多的给予关爱之外，二姐还表示自己愿意多做让步。看到一家人如此珍惜对方，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祝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在我心里有个结，有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2: 我出家，我奶奶说炒蛋不成左月茶，好女不穿家上衣。我就从这家我就开始争气要强，我从来多男多武的，我没跟娘家说过男话。多男是爸爸什么脾气，妈什么脾气，兄弟什么脾气，我就怎么忍受过来。
3: 你都跟兄弟都交了底了？
2: 我没说，但是呢，我在我心结里的就是两件事不能触摸。
4: 他们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早年就已经过继给别人家了。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4: 那你有恨过你姐姐吗？
5: 我真的蛮怨我的，说真提到恨我，好像还没有那么恨。怨我是真的。
1: 我就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一切你应该看在眼里头。我的不好他记得不是清楚，我的好一样没记住。
0: 原来杨大姐与弟弟的关系已经闹僵，如今杨大姐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弄清楚几件旧事，这也是她此次前来的主要原因。
3: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杨家的姐姐，欢迎您啊。您是北京人是吧？
2: 北京朝阳
3: 金盏乡。
2: 金盏乡
3: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金盏，
2: 对，金盏
3: 发展挺快的。
2: 对对，那个谢岛，我们就谢岛旁边。
3: 父母还都在吗？
2: 不在了。
0: 据了解，杨家父母都已过世，但是提及二老，杨大姐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结：
2: 我妈让她丈母娘给打了。
3: 这还有这么一个事，
2: 在我这心里这么多年，我都忍受过来了。
3: 因为什么打呀？当时
2: 不知道。所有的家庭矛盾我没知道过一次。
3: 那你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心？
2: 因为什么呀？我妈太善良了。那是我妈，我妈有什么错啊？
3: 跟弟弟有关系没有？
2: 那肯定得有关系。
5: 也不能说被打了，他们就之间发生就是那种冲突吧，没有，因为两个老太太能怎么打怎么样呢？
1: 我那是我妈呀，不是别人呀，她凭什么呀？我得问问为什么。最后也呢，不了了之。我难言之隐，得嘞，就认。
0: 对这桩旧事，杨大姐至今也不清楚原委，但她觉得总归是弟弟没有善待母亲，杨女士为此愤愤不平，但家人和亲戚

0: 却都不许他参与，让他倍感无力。
1: 这就是农村，男的就说你这姑奶奶别参加这事儿，什么都别说，知道吧？所以我妈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带儿去就把我轰走。所以有些事情没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说得问你问你去。
2: 哎，大姐，这儿我插一句，我觉得你母亲做的挺好。
1: 对呀，
2: 冤家宜解不宜结。
1: 所以说这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就既然爹妈忍了，我也忍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不可触摸的。
3: 为什么忍着？怕儿子受气。我就这些心情，我打不开。
4: 是什么时候？母亲被打的。
1: 30多年了。
4: 30多年了，您现在想起这个啊，就是特别的伤感。
1: 没错，就是、
4: 啊、还是特别伤感。但是我就想说，30年，您可以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就是能作为作为。您看，您忍了30年，这30年您是这种选择是什么呢？放任嘛，对吧？妈妈受的委屈，您就看见了，就这样。您就像您说的，母亲接受了，您也是接受。
1: 我父亲，我母亲呢？
2: 现在还是他们的名字吗？
1: 应该是，我问我媳妇，她说还是。
2: 还没变更呢。
1: 那我不知道了。他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这是有70多天，反正也差不多刚刚嘛。我说过60天咱得说这事儿。
0: 杨大姐坦言，她今天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弟弟聊聊父亲的宅基地问题。而这处写在父亲名下的宅基地已经经过多年的变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5: 那最开始您住的时候是几间房？
3: 我住的时候啊，那就是正房6间，一大门道，东西厢房3间，然后倒座4合。
5: 那现在是被翻建了是吗？
3: 那就是他的事儿了。
1: 我父母把我叫去了，说他要翻盖这房，说的你要不要啊？我说你要问我呢，我就要。啊，我妈说呢，我不问你要不要，这儿呢有你2间房，不是给你的，这我妈的原话。
2: 说这院子里有你2间房。
1: 说的这个是怎么着？是老两口有病，你上这儿来伺候我们，你有地住。明儿拆迁呢，我赏你多少是多少，这是我妈亲口话。
2: 你父亲问你，就是说这个院子里要翻盖房子，你当时没参与这事儿是吗？
1: 我爸问我，就是问说他要翻盖这房，问你财产要不要？我说要。
2: 但是翻盖你不参与？
1: 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没人跟我说是怎么开盖怎么捂的。
2: 你这兄弟翻盖了后来？
1: 那我不知道，我不管。
6: 盖房他知道，他去村委会，让村委会的人制止我盖房。
0: 根据杨大姐讲述，当年父母在老宅翻盖之前，曾经跟他有过沟通。但到了实际翻盖的时候，却没有人正式通知他。最终翻盖之事究竟是如何操作的，杨大姐也说不清。但她认为，不管怎么翻盖，这宅基地也还是父母的。
7: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被翻建了，现在是3层。
8: 那谁在这儿住呢？
7: 是弟弟一家在
3: 这儿。啊，我到今儿都不知道。那天我不说吗？妈给你留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爸爸给你留什么了？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是啊，我说知道你就拿让我看一眼。哎，这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0: 在交流过程中，杨大姐特意提到了一张纸条，她为何会对这张纸条如此在意呢？
1: 当天我有一个舅妈给我打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呢，说这个什么你过来，我说的我不过去。我说为什么我父亲不给我打，我兄弟不给我打，您给我打电话呀？
2: 那说了吗？跟你说这签一个东西？
1: 没说，
2: 也没说，
1: 所以说也不知道吗？
6: 他说他不知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舅妈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他提过这事，写字当天给他打过电话。
7: 就是他现在不承认是吧？
6: 对，他不承认。
2: 等于签完了你才知道？
1: 签完我都不知道什么内容。
2: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他儿子给我送去的。
2: 什么时候？
1: 我妈60天，我跟她说，我说你父母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了？她就说嘛，啊，我说我知道，那你看让我看一眼。她说当时呢，她找不着，找不着呢。我说那也行，那个明儿你什么时候找着呢？她说得给我送家去。我说没必要，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就这样。
2: 你当时后来看了？
1: 后来我对看了。
2: 写的什么内容？
1: 大概其就是全归她吧。然后。还有什么我就没记清。那天呢我上去把条又扔他家了，又忘了。你说是这脑瓜。
2: 那你当时认可不认可呀？看完这个东西。
1: 我哎呀，什么叫认可不认可？有父母我什么都认可。这回我不认可了。为什么不认可？他让我心凉了，我就什么都不认可了。
0: 原来所谓的纸条是一份家庭财产协议书，在母亲去世后，杨大姐才从弟弟那里看到了这份协议。对其内容，杨大姐表示不能认同。

0: 他告诉我们，这张薄薄的纸触动了他心里的另外一个心结。
1: 这是在我的心里头是永远是个痛。再一个，父母我给他养得这么大，没一点感恩的基础，还要把老两口告上法庭。
2: 所以这就是我的心结，嗯，不能提这个。
3: 等于是告了父母了，还是父母告你这个兄弟呢？
2: 是我的兄弟，兄弟妹，
3: 兄弟媳妇，
2: 还有我侄儿，三口把我父母给告了。
3: 是以何事由啊？
2: 说是孩子能户口。
3: 孙子的户口？
2: 对，孙子媳妇的户口，
3: 哦，
2: 要搁那宅地，要进入我们那小店村儿。
3: 嗯嗯，
2: 我就知道这么一个。
3: 那为什么因为户口这事儿要告父母呢？
2: 那我哪知道啊？
4: 说有一个判决书，说他见过，然后对这个房产也有一个处置，就是有他弟弟的，有他父母的，但是这个东西弟弟也没有给我，也没有跟我提。
5: 可是这个东西咱们要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生效判决，咱不能无。
2: 第一，我爸第一次得那个半身不遂时，那他没在家，那都是我，连我爸出院雇保姆，我照了十多年。我在这家，我十多年我付出，他走十多年，
6: 所以是您自己在照顾，
2: 对，
6: 啊，所以您弟弟并没有在照顾，
2: 对他后来他
6: 那个时候，您父亲母亲多大年纪？
2: 那时候都要五六十岁，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吧，也就那样。
6: 啊，行动不便，
2: 对对对，
6: 生活能自理吗？
2: 对，啊，
6: 生活能自理吗？
2: 生活肯定不能自理，后来就是这只手那也不会动了，就这样。啊，也不能。
6: 所以吃饭是需要人喂的，是吗？
2: 原先还是喂，后来自个儿那个锻炼。
6: 行，
2: 原来都是自己。
6: 来来来，这个我听明白了。
2: 嗯，听明白。
6: 这是您对于父母的这个日常生活上的照料。
2: 对。
6: 啊，您还付出什么？比如说物质上的。
2: 物质上也是啊，那衣裳没有了买，吃的没有买，嗯。
6: 那房子建房您花钱了吗？
2: 花钱了，花钱了。后来这个父母盖那房子的时候，都是我。都是找人弄，都是我干。
6: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啊，是2008年翻建，2008年翻建，您花钱了吗？
2: 2008年翻建，
6: 对，
2: 他翻建这房，那我不知道，那我父母没跟我说，在他之前那都是我们四合院。
7: 他说的都是这些，总来说的呢，头几十年前的。
8: 您跟弟弟的关系是一直都不好，还是以前还可以？
1: 哎，以前还可以，他说话也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小时候嘛。嗯，为盖房都付出了。他说的，如果说这房子能安腿儿，我都把这房推我姐姐家去，真的挺感动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来都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0: 杨大姐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父母一直是由自己在照顾，弟弟从未插过手，而后弟弟归来才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3: 他照顾父母这块儿，你也认可吧？因为他们一块住嘛。
2: 照顾父母那块儿呢，咱不说了。
3: 怎么呢？
2: 不说了。
3: 不说了。
2: 对，不说了。
3: 你还是认可的。
2: 说了呢，我既然到这儿来了，您就想我，到认可不认可了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这是他父母，他怎么对待呢？他父母能承受就完了，我没有评判的理由。
3: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
2: 就不说
3: 是吧？你来了，
2: 我不
3: 表明一种态度了。
2: 对对对，就是不想说了。
3: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
2: 嗯，
3: 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2: 对对对是
3: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2: 嗯，我什么都没有。
3: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2: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3: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2: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3: 就是
2: 想
3: 分哈。
2: 对对，就是一个目的，这就是
3: 能分多少。
2: 嗯，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有别的，不想说别的。嗯，
8: 您认为这宅基地应该有一
1: 份？对，应该有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付出了，我对老家真的，不是说多孝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么多年我也照顾了，就是各方面我都照顾了，所以说我认为是有。
0: 此时杨大姐已经清楚表态，她认为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既然她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跟家人提及呢？
1: 因为他在我心里的，他是我弟弟，我从来没争过什么。但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寒心了，
9: 您现在是希望说，父母的遗产有您的一些份额吗？但是从2014年到您母亲是刚刚去世，还没有2个多月，所以那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的这7年时间，您没有向母亲和弟弟提出这个需求吗？
2: 提过，我跟他说了，我这么说的，妈，我跟他商量商量，里头那床，我爸去世以后他害怕，他住着里头，把那个一单人床搁到外屋了。我说的，您把这床弄了，我要能都能跟您俩待会儿，是不是？抬这床也不是我一人抬，我就跟他说了，跟我兄弟说，我说你把这床弄出来，我说不成就找那兄弟一块儿弄，啊，行，让我弄。完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没弄，妈说了不让弄，不让弄不弄吗？那我妈说不让弄啊，那跟我说弄，他又说不弄了，你说我要再弄，这不就挑事儿吗？走，我就忍了。
9: 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跟这个房产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您把这个理解成他们是否允许这个家有您一个居住的空间，或者有您一部分份额，然后但是您弟弟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把这个床搬出来，您就理解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不能摆在明面上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有一间？
2: 我妈说了，她也听见了。那屋了，就这次就是我说什么呀？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的，我回来，我说的，把那屋装修得痛快痛快，弄弄是不是？因为我妈有病，我妈腰疼，我这儿多去两趟，然后我就搁这看着，我睡的沙发，就那春秋椅，我就睡在这上面，她都看得见，是不是？你说我什么话都说，我能忍，我妈能忍，我也能忍，
7: 不是那么回事，是她带着我妈出去转够了，吃完饭回来了。哎，他那会儿还不想回家，在这都待一会儿，他可能哎躺在上歇一会儿，是这种情况下是有。
10: 您呢特别替母亲抱屈哈，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呀，您作为一个大姐，就是在家里是长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家庭的重视，所以很多事情上您也掌不了这事儿，是吧？也定不了这夺，所以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这是你们家或者说你这个生活背景决定的。
2: 但是我爸爸呢也跟我说一句话，他惹不起他。为什么惹不起？爷俩发生过冲突，他特别怵他。他最后跟我说了，最后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要这么办？是不是？您让我妈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权利，您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跟我说了，惹不起。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弟弟，欢迎你。刚才你在第二现场是吧？应该听到姐姐说的了，他可能为这家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你认可吗？
11: 我应该说。认可一部分，就是啊，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家，他给我父母当家。
3: 16岁就当家了，
11: 而且那年我14岁，我比他小2岁，我14岁。打16岁，他就给我父母当家。所有我们家大事小事儿，应该是他说了算。
3: 我那时候，
2: 我8、9岁就为这家服务，就干活，还会16岁我上班了，挣钱了。
11: 我爸爸。怎么说呢？有时候呢，可是还未必能搬得过他，比较强势。可是他对我妈比较强势，对我爸爸来
3: 说。你说后来他一直这样
11: 啊？对，
3: 比较强势，因为16岁就当家嘛。
11: 一直到他结婚走了以后，
3: 这算
11: 他都没有放权。
2: 你听没有？他我都没放权。
12: 还有遥控吗？
2: 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7: 什么事儿我都不喜欢太较真儿，较什么真儿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8: 你们姐姐关系好吗？
7: 谈不上好，真谈不上好。
0: 落座第一现场，杨家小弟坦言，自己与姐姐的关系的确说不上亲密，但因为不愿事事计较，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至于姐姐口中那些所谓的错处，小弟说，也都是事出有因的。
7: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他结婚，我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家里头呢也闹了一阵子矛盾，因为呢，具体矛盾现在咱也不说，因为现在你要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十年的事，反正闹过矛盾。我呢搬出去了大概有个5、6年吧，就8年从那家搬走了。那些年我在外头，等于是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咱就甭提了。
11: 那会儿呢，为什么说呢？我呢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闹脾气。我都不知道用过什么，我上一天班了，用过什么跟我闹脾气？具体呢，我要再说句实话，你们可能都不相信，他又说不出一所以然来。
3: 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11: 说半宿， 他没说出一个正经事儿，到底因为什么？没有，没有，
3: 就是为了闹脾气而闹脾气。
11: 对，
1: 他就老说我挑事儿，我多再干净都不成。
7: 从一开始就是我总是忍让，总是忍让。包括刚才我提到我搬走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的，这个那个。
8: 你当时搬走是因为姐姐的原因？
7: 应该是我，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的原因。
8: 你觉得是姐姐从中作梗？
7: 对，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能说的，因为我妈那人不会的。
8: 对，
7: 因为从始至终，他那天问过我一句，说你恨我妈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说，从来我就没恨。说你恨我爸，我恨我他，可是没恨几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永远都要有一个付出的，有一个退让，对不对？
8: 你觉得家里边退让的人一直是您？
0: 在弟弟看来，自己当年迫于压力搬离家中，多少跟姐姐有关，但作为弟弟，如今的他已经不愿再计较。对姐姐的一些指责，小弟也进行了解释。
3: 亲家之间闹矛盾，好像还动了手了。
11: 这事儿呢，我现在啊，其实如果他提到这儿了呢，如果我要不说吧，好像呢这事儿解释不通。如果说吧，
3: 涉及到隐私了吧？
11: 因为刚才呢，您可能呢问他了，他也没说。
3: 他一说就过去了，
11: 对，
3: 过去就过去了。
11: 所以说呢，这个隐私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事儿，咱们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或者哪位律师想知道这事儿，
3: 咱们底下私聊。
11: 再来，我肯定把这原因原本跟您说一下。
8: 你这姐姐其实内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7: 对，
8: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直接。
7: 她不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应该说是吧？她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我说你对父母不满也好，对我不满也好，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都可以，录下都可以。
0: 姐姐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被心结困扰，但弟弟却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7: 对，

0: 在跟您一起生活的这些队友一直是您的？
1: 对，都是我的。
2: 当时我盖房的时候，你这个上不了，给他上不了户口，为什么呢？说你没有房子，没有产权呢。我说我怎么会没有啊？我说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店街76号，我儿子也出生在76号，户口本都这么写的。你们怎么说我没有房子呀？他说是有房子，可是这房子不是你的。
3: 那你爸爸同意不就行吗？
2: 我爸爸同意啊，人家说你同意是口头的，我们不认可，我们必须要官方的同意。
0: 那你也没必要分财产的呀，是不是啊？你那是户口，你没必要分财产呀，你这个。
3: 你还得走个法律程序。
2: 对，你必须得走个法律程序，你不走法律程序，没有官方的，我们不是说人家白鹿子说我要存档呢，我要把这财产收上来，你没有文字东西，我怎么你跟我说了，我同意了，这能给录一个音搁那吗？
3: 那得让你父亲说哪些财产是你的。
2: 对，
3: 这么着打了一官司，
2: 而且还不是不能说是我的，那这个调解书上有吧？有我的房子，可是有我的房子的时候。还不成，
3: 那还要怎么着？
2: 还要有我儿子的房，这点你们可以，作为你们住法律方面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必须还有我儿子的房。
3: 哦，那户口才能上上。
2: 对，所以那法律说还要有我儿子两间房。哦，这么来的，
0: 应该是不是我爸不在的嘛、他有权利，他说我这房给我孙子，然后呢我孙子户就能落着，不没必要给他的，知道就可以，是不是这个？但是呢，他不了，他把那个东西他分得倍儿清楚。
3: 那当时你没跟姐姐说这事儿哈？
2: 这事儿啊，说了，他没有去法院，他没有去做这个签字。这个事儿咱们都，在法院的时候，好像法院也跟他说过。人家法院说，既然他不来，说您这么着吧，去派出所调他的这个档案。什么档案？就是他
3: 还是需要他的。
2: 对，什么时间从你们家把户口迁出去的？
3: 我要这么一证明。
2: 哎，我到派出所说。您这他是要我说呢，他是86年接的，应该是不是86年底，是87年初他把户口迁走的嘛。后来把派出所给我们出了一证明，说我就拿着证明去，说这证明说他谁从什么什么时间从这搬走了，户口迁出了。人家法院说啊，都走了30年了，说他这案子他来不来多长就这么定了，
3: 哦，就可以
2: 就了。法院就调解书就给，
3: 哦，就这么办了，
2: 对，就办了。
4: 小弟表示。这场为了落户而进行的诉讼本就与姐姐无关，姐姐因此产生心结更是无稽之谈。为了谨慎起见，调解专家们现场仔细查阅了这份由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5: 我插一句啊，您这个调解书是2014年的是吧？
2: 对，
5: 当时翻盖完了吗？
2: 翻盖完了。对，
5: 这里边北房5间归父母所有，是已经翻盖完了的5间，对吧？
2: 对。
5: 啊，那这个调解书是您认可的，自己签的字吧？
2: 对。
5: 所以现在您姐姐啊，依据这个调解书来的。实际上呢，她找你的时候，你不是把调解书给她看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作为依据挺好。啊，它是有一个依据的，所以咱不能说。他也不能说就当这个房就没翻盖啊，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字据，没有任何文书这么分。您呢也不能说咱这调解书该给您儿子解决，比如儿媳妇户口问题都解决了，哎，但是现在这5间我又不认可，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我都不支持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好的依据参考。
3: 我觉得安律插这话挺好的，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儿跟你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虽然出资翻盖了，但是你是在父母这宅基地上盖的，所以这里边呢肯定是得有父母的，有你的，当然父母这块里边可能得有你姐姐的。
2: 我认为这个房子确确实实是我父母，我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承认。我父母给我递的这个字据，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他给我当时写这个字据的时候，这目前那个有赡养，有继承。有各方面的东西，这个算不算我父母？这个能不能算为一个遗嘱在这里放？
6: 一个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嘛，他这份字据写的是2009年，而他之后的那个民事调解书是2014年。
4: 眼下，小弟手中有2份材料，一份是与父母的协议书，一份是法院调解书。针对这2份文件的法律效力以及相互关系，律师进行了解析。
5: 如果我去解读了，从法律上非给你掰扯个子丑寅卯出来，有可能你们家。

0: 他这事儿更复杂，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呢，从时间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一份是自己家里头写的一个字据，
1: 嗯，
0: 但是这份字据可没有你姐签字啊。至于他到底是协议啊，还是遗嘱啊？遗嘱他算什么遗嘱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有很多法定要求啊，对吧？本人签没签字啊？见证人签没签字，合不合适啊？很多的东西很复杂。但是如果说这份民事调解书就很简单，对吧？它是一个法院盖章合法有效，父母当时也授权签字，你也认可，父母也认可，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第二个呢，刚才主持人也跟你说，说你盖房不是在空中飘着盖，得在一块地上盖，对吧？金盏香拆迁拆了好多年了，这拆迁的时候，一个叫重置成新价，一个叫这个区位补偿价，对吧？重置成新价说的是砖头瓦块，就是说你盖那房子钱，还有一个叫区位补偿，说的就是地坐落在什么地方的这个钱，你去看看那拆迁协议，两者差多少，对吧？所以我说呢，咱不能不念父母这好，倒不是说你一定说愿意给你姐姐多少，但是这五间房归了父母，咱没吃亏，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咱要坚持下去，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去解决你们姐弟俩的问题。
2: 哎，我觉得安律说这个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啊，讲法讲理还得讲情，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呢，在这基础上我们还要讲亲情，要讲道理。您的所提供的这些法律的条文证据，我觉得您很有优势，但是呢也不是毫无瑕疵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2: 那么姐姐提出她的这些要求呢，也不是完全无理的，也是建立在一种亲情基础上的。如果你能理解，做个退一步让一步，海阔天空，说大家都会往前进一步，那针尖对麦芒，那这矛盾没法解决了，是不是？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守住我父母给我留下的财产。
3: 调解至此，调解团队对现有的证据已经进行了整合，也做出了初步的推断，接下来我们要请杨家姐弟面对面进行沟通，这次的沟通能否顺利呢？
2: 我想先问一下姐姐啊，您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弟弟说的了，他也给专家提供了一些这个法律的文件和条文。

0: 在最后把这亲情都磨灭了，我理解不了这事儿。
1: 我觉得安律说这对，就是你现在提供的
2: 啊，就说这块儿，所以我觉得您也应该认可他。那姐姐这块呢，其他你看您的十几间二十几间房子他都没主张，所以呢对您对后期父母的这个照顾和贡献还是有认可，所以我觉得弟弟您这块无论出于亲情还是说出于对姐姐都老年了是吧，一点顾惜啊。
3: 两位呢也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以后呢好好过日子，别为这件事儿啊再操心了。
4: 那您后面跟您这个姐姐还有过什么沟通吗？
5: 头些日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要是打电话说出来以后呢，我跟我提示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当时那个，我也关注一下我给我留的遗嘱。
6: 在调解中，姐姐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父母生前最不愿看到的是姐弟俩打官司，父母朴实的话语寄托着他们最后的心愿，我们也真诚希望杨家姐弟能尽快解决争议，好好相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地还有暴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中东部的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适时调整着装。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明两天会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其中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平均雨量不大，明天夜间西部北部有阵雨，请注意防范。而周日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气温变化不大，请记得早晚添衣。近期三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仍然是较强降雨的集中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等地降雨也将增多。本周末冷空气将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大部带来降温，而北方其余地区及南方大部气温持续偏高，局地或出现高温，请关注气温变化。
1: 汛期的尾声来得悄无声息，回看这个雨季，降雨像被谁按下了加速键。而频繁的降雨不只是对应急体系的考验，更是气候变化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雨带呈现出北移增强的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九月的到来啊，季节上进入到了夏秋转换，也标志着北京汛期已经接近尾声。回顾这个夏天，降雨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过程频繁，雨量偏多。在这个汛期即将结束的时间点上，我们有必要做一次回顾与总结。
1: 降雨频繁是这个夏天最让人难忘的关键词，气象图上的云团似乎变得格外恋旧，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徘徊，有时是午后的一场骤雨，有时是深夜的连绵不绝。北京不再是以往人们印象当中那个缺水的城市，倒像是一块被攥得能拧出水的海绵。
3: 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是北京的汛期，目前北京还没有夏汛。根据北京市2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量统计分析来看，今年1月1号0:80到9月1号0:80，平均累计降水量为575.9毫米，比常年同期

0: 453.2毫米，偏多了27.1%，比去年同期803毫米偏少28.3%。其中6月1号零八时到9月1号零八时累计降水量为449.1毫米，比常年同期377.8毫米偏多了18.9%。
1: 汛期的终点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起点。当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规律被打破，当暴雨预警成为手机里频繁弹出的提醒，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关于北京夏天与热同期的传统记忆正在被改写。从7月10日到8月底，今年华北主雨季比常年偏早了8天启动，持续了近2个月。首轮降水就有多个监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大家普遍感觉近些年北方的雨啊是格外的多。那么究竟是谁在改变华北的雨季呢？
2: 这里是华北平原，但是3000年前。眼前的这片河湖纵横的土地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在商周时期，这里的年降水量比现在高出了200-300毫米。那时的华北曾像湿润的湘南。到了汉唐，黄河下游依旧粮仓富饶，物产丰富，虽不及商周时期那样湿润，却仍然是一个温暖多雨的世界。
3: 青龙头，白龙尾。
2: 但从元末明清起，华北总体转向了偏冷偏干。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多地旱灾持续多年，河流断流，土地皲裂，农业和社会都受到了重创。我们放眼3000年的尺度，华北的干湿变化就像巨大的钟摆，一直在两端之间摆动。但近20年，这架钟摆的节奏变了，华北夏季极端强降雨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这是北京的年均降水量，其实呢并不高，大概也就是500多毫米，可它的降水是高度集中的，每年盛夏短短一个月，雨量就可能占到全年的1/3。这也就是我们在气象上常说的七下八上华北雨季。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次降雨过程的雨量有时候就能超过当地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水平。比如2023年，北京昌平王家园水库单次的降雨过程就达到了745毫米，超过了北京常年一年的雨量。而且这种一次过程下半年甚至下全年雨量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北京。近20年，华北多地极端的强降雨事件都在增多。是什么塑造了今天华北雨季的样子？我们把这套机制拆开来看，是4块拼图。第一块拼图是水汽，水汽的源头来自哪？答案是热带海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我们国家夏季降水最主要的水汽源地，但水汽呢不会自己跑过来，决定它往哪儿去的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气锅盖，它罩在西北太平洋上空，周围的气流会围绕着它旋转，把海上的水汽顺着边缘往外带。那么副高北侧和西侧的边缘正是水汽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每年夏季副高几线会自南向北完成3连跳，那么这第一跳华南前汛期开启，第二跳长江中下游梅雨登场，而到了这第三跳，就是几线位置或主体稳定在北纬25到30度，华北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随之到来。而华北雨季也恰好与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重叠，台风如同巨大的水汽泵，即使不登陆华北，也可能远程为华北暴雨供水。当台风位置与副高形态相互配合，水汽通道得以长时间维持，降雨过程拉长，雨势也会加大。有了水汽，海里有能量，夏季太阳直射北半球，华北的底层大气被持续加热，能量本就旺盛。但在华北平原以北的1000多公里外，还有另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热源。这片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的高原，近几十年增温显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高空加热器。它快速增温后，将底层的大气加热到极不稳定，加热后的暖气团随之东移南下，来到华北上空，等于在充足的水汽之上又添了一层能量。第三块拼图是触发条件，就是冷空气。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事实，夏季恰恰是冷空气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只是它常常低调登场。但只要夏季的暖湿气团足够强盛，冷空气不需要多强，只要轻轻一推，强对流和暴雨随之发展。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地形，它不制造水汽，也不提供热量，却能把降雨进一步的放大。 华北平原是黄河、海河等河流从太行山、燕山携带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而太行山就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平原的西边。当携带巨量水汽的偏南气流在平原上向北推进的时候，会撞上这堵墙，无处可去，只能抬升。而抬升导致水汽急剧的冷却凝结，山前的降雨量要比平原地区显著的多，这就是地形抬升的放大效应。而更关键的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还会和天气系统配合，形成列车效应。那么水汽在山前不断的反复抬升，雨团就像列车一样，一列接着一列的向山前移动。2026年，河北宽城单日降雨量达到226.9毫米，刷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地形抬升和列车效应的结果。现在四块拼图齐了，水汽、能量、触发条件和地形，一旦同时配合，效果可能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倍数级的放大。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全球变暖，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华北雨季正在进入极端天气风险加大的新阶段，更早的预警，更快的响应，理解机制就是最好的准备。
1: 汛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降雨的彻底终结，进入到9月啊，北京依然会迎来降雨天气，只是此时的雨在气象特征上已经与盛夏时节截然不同了，同时上线的还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天气形势。随着冷空气势力逐渐增强，每一次降雨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降温，这种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和穿衣安排。
0: 和大家说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趋势了。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减弱啊，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也会逐渐的减少，即便出现降雨也很难再出现长时间的降雨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为主，时不时啊中间再穿插着一次全市性的自西向东的雷阵雨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雷阵雨天气过程一定是有冷暖气团汇聚或者是大气波动所导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冷空气是以渗透南下的形式影响到北京。那么渗透到北京的冷空气啊，通常是很难带来大范围的雷雨。不过要和大家说啊，这样的雷阵雨天气虽然说持续的时间不长，可能单点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但是短时雨枪还是比较大的啊，遇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短时躲避。
1: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气温也会在雨水冲刷后出现明显下滑，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浓，这正是一年当中气温变化最频繁的时期之一。在此也提醒大家，除了关注降雨，更要留意气温的起伏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尤其注意老人和孩子的保暖防护，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然后我这个湿疹反反复复已经快五年了，实在是太折磨人了，一到晚上就痒得根本没法睡觉了，翻来覆去的挠个不停，我现在整个人都被这件事给拖垮了，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特别特别大的影响。这些年呢，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像吃药呀、抹药膏啊、各种偏方啊都试过，可是都是好那么一会儿，然后一停药就又复发了，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我现在还多了一个担心，我这个长时间都不好，是不是我身体里出现了什么不好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像我这种湿疹这么多年，然后还挺严重的这个情况，我这个还有没有希望治愈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得了湿疹，而且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还经常的反复，现在还担心身体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之前呢，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全球有超过2亿人得湿疹，所以湿疹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皮肤病，也是患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之一。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加入我们的帮帮团，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伟燕主任，欢迎您。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
5: 张伟燕，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到了这个求助的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他是深受湿疹折磨多年，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病，这个原因啊说白了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出现了裂缝，然后外界的过敏刺激物呢就趁虚而入，再加上体内啊这个免疫系统呢有点神经质过度反应了，这样内外的因素一结合就形成了湿疹。那这个湿疹到底长什么样呢？急性湿疹，它起病急，瘙痒比较剧烈，明显的红斑、水肿、水泡，然后抓破以后啊，会出现破溃、流水。如果继发感染呢，还会出现脓泡。如果不及时治疗，反复发作，就会形成慢性湿疹。然后再看第二张图啊，这是亚急性湿疹，可以看见少许的丘疹、脱皮的现象。如果碰见刺激物的话呢，有可能往急性发展。第三张图呢是个慢性湿疹，很明显的皮肤干燥、粗糙、肥厚、色素沉着，咱们医学名称上呢管它叫做苔藓样变。这三种湿疹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湿疹，它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剧烈瘙痒，第二个是反复发作。刚才那个求助热线上的那个观众啊，他说湿疹反复发作5年了啊，有点灰心了。其实呢不要灰心，我们临床上也经常碰见湿疹发作10几20年的患者啊，全身大面积泛发的，通过正规的治疗以后效果都非常好，大家要有信心。对于湿疹的治疗方面，我们也解锁了很多新技能，一会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0: 太好了，您说的，我5年了饱受折磨，我到底还能不能治好？心放在肚子里是可以的。
3: 还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疾病，它叫荨样肉芽肿，它是一个原发的皮肤淋巴瘤，它恰恰是皮肤上大片的这种红斑、脱屑和瘙痒反反复复的总是发作，和湿疹的情况非常相似，一般发于60-70岁的人群，晚期恶性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那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发病大概有8-9年了，他整个后背是弥漫的这种红斑，伴有大量的脱屑， 而且瘙痒是比较剧烈的啊。我当时看他的红斑呢，因为我们见的皮肤病比较多，红斑和红斑是不一样的，它的浸润程度比较重。我说这种情况啊，咱们先做个病理，先明确诊断。哎，结果病理出来就是皮肤淋巴瘤。它虽然是说晚期的时候发展的会比较快，影响生命，但是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完全控制住它的。当时给它配合了一些口服中药、西药一些治疗，一个月左右时间，它的皮损基本就完全下去了。当时特别高兴，说：“哎呀，还好及时确诊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一旦你出现长期反复发作的这种红斑、鳞屑、瘙痒，反复治疗效果不好，一定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
6: 所以我们刚才求助了现在这位观众，他的担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必要的。那第一步呢，我们是先辨证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药了。
2: 对，湿疹的治疗的药物非常多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种那个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的中药，大家看啊，这种中药的名字呢叫做桑白草，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清利水湿。好多湿疹的患者啊，就是体内湿气太重排不出去，体内的湿热呢就像蒸桑拿一样的。

0: 蒸熏的这个皮肤，然后皮肤呢就会发红、发烫、发痒、流水，啊，常常伴有大便干啊、口干口苦，就相当于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个桑白草呢，就好像是一个下水道的强力疏通器，啊，把这个下水道通畅了，湿热沿着小便排出去了。然后皮肤上的污水清除了，然后皮肤上那些红肿瘙痒这些症状呢也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桑白草啊，对于湿热型的湿疹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桑白草呢是我们一个专科的特色用药，除了桑白草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专科用药，对这个湿疹的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啊。我之前接诊的有一个阿姨是一个专柜的销售员，非常爱美，但是他得了这个病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情况就变化了。当时是他女儿推他进来的，面部、颈部、前臂、小腿都有这种肥厚的斑片，上面附有厚层的鳞屑，伴有大量的抓痕，痒的实在是受不了，跟我说一抓他就出血，所以有很多血痂。女儿跟我说啊，说他妈这个得了这个病已经有六七年了，这六七年里边啊，他们也去一直在抹买药膏抹药膏，但是抹上就好，停了就犯，而且犯了之后呢比原来还要更重，就觉得哎我这个病就治不好了。而且它长在面部颈部，严重的影响了他这个容貌，影响了容貌就影响他整个人就很抑郁，然后就有点轻生。然后女儿就跟我说，说哎呀主任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说我妈妈才60多岁。我说这个啊不用担心，咱们治疗就行，你们是没有找对方法，找对方法这个湿疹是可以治好的。它的舌苔厚、腻、黄，还有齿痕、脉管、耳濡、左关略悬，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湿运，湿热久瘀，耗伤阴血，然后生风化燥导致的这种瘙痒的出现。这个症型其实在老年人患者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它不是单纯的湿，也不是单纯的燥，它是一个湿燥相间、虚实交杂的一个疾病。那我们在

0: 这一动啊，就跟那烈士考了似的。哎呀，我这个心里啊，这负担就重了。最心理压力承受不了的就是呢，别说了外人了，就家里的人啊都不敢接触你，看了都瘆得慌，我自己看着都瘆得慌，而且这个生活质量啊逐渐的下降。我想这病要治不好啊，受这罪那还不如解脱了。后来我老伴儿跟我说，说啊一定能找着能治这病的医生，满处街坊四邻啊打听。哎，最后啊有人告诉我老伴儿了，说是张主任治这个皮肤病啊一绝，于是拉着我就去了再找张主任。我记得第一次见着张主任的面，我就问我说，我这病是不是挺严重的，您有信心给我治好吗？哎，张主任说，你这个呢确实挺重的，但是呢比你重的呢我们都治过，只要你有耐心积极配合啊，说你呀、啊、今天啊就得住院，既然来了就试试吧。哎，就办了住院，而且住院里的那个医生啊都特别的负责，哎，中西医勾着那个结合的治疗，哎，还有这个泡浴针灸，还有离子啊导入，四五天以后啊，哎，就开始有好转的感觉，这皮肤啊也不那么硬了，也有点弹性了，也不怎么太痒了，哎，大概有两个星期左右，哎，我呀既然能睡安稳觉了，到晚上啊他不会给你痒醒了。哎呦，我非常的高兴，跟我老伴说，我老伴就说啊，这张主任这医术啊就是高超，等治疗好了以后呢，出院的时候我这身上这个湿疹啊和全身的皮肤红啊就消退了。出院以后呢，又跟那个张主任配合啊，又巩固治疗了一段时间，哎，这好几年了，哎，都没有反复，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出去的街坊四邻呢也能一起啊，包括娱乐活动，锻炼锻炼身体，下下棋，人家也不避开我了。张主任说呀，我这个病啊有点典型特殊，说啊让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哎，到这儿呢我只想说一句呢，我特别感谢张主任给了我新的生命。哎，完了呢我们全家也特别感谢。所以说呢，我能奉劝啊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凡是有湿疹的这些朋友，是吧，一定要有耐心，找到好的医生，知道吧，坚持下去，是吧，一定会啊好起来的。
1: 好的，您说的太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包括你看求助，最早求助的观众都提到了一个偏方，用着用着就像叔叔刚才说的，开始只有一点儿，我这偏方一用，咔一下变得很大面积了，甚至出现红皮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2: 皮肤科啊，比如像湿疹啊、银屑病啊这些疾病啊，如果是治疗不当，病情发展严重啊，都有可能成为红皮病啊。这个是一个皮肤科的危急重症，它主要特点啊就是全身弥漫性的红斑水肿，身上啊基本上找不出一块正常的皮肤了啊，非常严重。再发展下去呢，有可能会淋巴结肿大啊，发烧生殖，危及生命。比如说早期过度使用了一些强效激素啊，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重了。
1: 提到这个红皮病，它是皮肤科的危急重症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叔叔，您当时没有放弃，终于是找到了张主任，您是怎么给治的？
3: 叔叔这种他属于湿疹治疗不当引起来的，那我们归根结底就解决他湿疹的问题。那很多人都说湿疹吗？抹药膏吧， 出现皮肤上出现问题就去抹药膏，那其实抹药膏只能缓解我们表面的问题，它不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啊。有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你看它外边烂了一小块，里边其实芯儿有可能坏的会更多，所以这。

聊，我们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它这个体质，这样来说这个疾病才不会反复。你彻底把你的体质改变了过来，输入就是当时来的时候它属于一个脾虚湿运血虚风燥两种症型都同时存在啊，所以当时就是健脾祛湿啊，养血润肤啊，它这个脾损这个脱泄的情况就完全控制住了。你像针对它全身性的，我们有全身的治疗。

0: 它是绿茶，
1: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元昌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征集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1: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元昌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2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1: 500块
0: 、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1: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2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2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1: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1: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1: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1: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1: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1: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1: 很舒服，
0: 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昌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

0: 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了。
1: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原厂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原厂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0: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1: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0: 没错，
1: 人家同样啊是原厂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0: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1: 是，
0: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啊、都是好茶。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厂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2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2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厂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

是茉莉大龙袍，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0: 小炒包片。
1: 大家好，我是月湖园的味道掌门燕丽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爆片。首先先片爆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又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出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先将爆片腌制一下，大概放两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五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爆片，控干关盘中备热。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两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爆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爆片可以出锅了。

0: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1: 大家好，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啊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2: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1: 都担心哈，
2: 都担心，你懂这些。
1: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3: 哈喽哈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2: 像刚出炉的面包，呵，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麦香味儿，还有一丝奶香。
1: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
2: 哎，好嘞，你听
1: 嘎吱嘎吱是吧？
2: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不腻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1: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3: 您呀，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1: 那后味儿它就上来了，没有那个生菜叶子的那个生味儿，它有一种啊像骨头汤焯过的蔬菜的那种回甘，清清亮亮的，哎，特别的舒服。
3: 对，这个啊就是五种蔬菜的底味儿，它不抢戏呢，但是都在。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3: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3: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2: 怎么卖呀？
3: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2: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
1: 啊，
2: 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的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1: 吃上
2: 两块，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2: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3: 10袋啊。 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嗯，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十袋算十袋，咱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十袋。
2: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
1: 啊，行吧，
2: 我支持。好。
3: 哎呀，二位呀，这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1: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3: 嗯，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2: 田总，你呀、啊、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呵，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儿，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1: 转变
2: 了。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3: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1: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3: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就给了。哎，
1: 太好了，这个可以。哎，
3: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2: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1: 对，
2: 真划算，我赶紧买。
1: 5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16块钱这么一大袋。
2: 对，
0: 我这呀还是五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啊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3: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3: 哎，我这刚才吃了两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两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两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3: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啊、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哎、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10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来上两块垫垫肚子，这可比一般的零食好太多了。这当妈妈的当奶奶的，咱拿出几块还倍儿有面子。
1: 这话呀我爱听，我那个小孙子呀平时啊特别爱吃饼干，可是呢我不敢让他吃了，怕油怕甜。咱们这个有菜有木糖醇，他可以放心的吃了。上学的时候给他那个揣上两块在书包里，
2: 对，像小朋友他放学啊可以先垫满两口，也不至于饿着肚子等饭了。
1: 可不，
3: 周末呢孙子孙女来了，往茶几上一摆，五种蔬菜微化饼干，那比什么零食都有面啊，这谁吃谁合适。
1: 送礼也合适啊，
0: 对，
1: 人家送普通的饼干，我这个是五种蔬菜微化饼干，拿在手里有面，又特别嫩又健康，这100块钱啊我觉得花得值。还有啊，半夜真有饿醒的时候是吧，你又不能炒仨颠俩的，床头柜上放两块，您那就拿过来就吃，这呢胃里有食了，心里就不慌了，翻个身接着睡。
2: 这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啊，这您吃别的饼干是不是吃完之后就要找水喝，嘴里腻得慌干得慌啊，咱们不会啊，你吃完之后它嘴里是润的清爽的，不用再去喝水冲淡那个甜味儿，这一点啊老年人才能体会了。
0: 真的相信啊，大家买一组来试一试啊，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十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十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

0: 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1: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啊。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0: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地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2: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那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1: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2: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4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 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儿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啊！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都一下买两组是吧？
1: 是啊，
0: 哇，
1: 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五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哎，
1: 特别的简单。
2: 这五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

0: 甜齁甜的。
1: 对，
0: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0: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0: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0: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 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和黄素膳食。

0: 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1: 一坨，哎，再来一个。
2: 好嘞。
1: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嗯，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为什么秋季会成为鼻炎的高发期？可别小看鼻炎，它可能引发大危害。几个简单的症状，教您判断是否得了鼻炎。看似是鼻子上的问题，却与身体脏腑功能脱不了干系。厨房里常见的炖肉料，在老中医眼里却是预防鼻炎的小药方。本期嘉宾黄飞健大夫和您聊一聊秋季谨防鼻炎大爆发，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2: 皮肤好了，痛还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让无数人痛不欲生。
3: 它是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病，
2: 疼痛别逞强，久拖必遭殃。
3: 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的都直不起腰。
2: 中西医结合，精准施治，快速攻克顽痛。
4: 我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完全好了，
3: 3年多的时间了，也都没有再反复。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您是否也被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手指发麻的颈椎问题所困扰？
6: 椎管呢，实际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第生命的第二中枢，
5: 一种中西医结合的微创疗法，或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6: 它既带

0: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地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1: 你看他这个是白糖，没有盐，是吧？
2: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3: 熟到一块儿，
2: 肉就烂了，那筋儿受不了，是吧？
3: 嗯，
2: 大姐，
3: 嗯，
2: 尝尝那个黄豆仁儿，这竹心尖儿，你看没有？
3: 嗯，
2: 它就给晒了。你看它这东西都抽本了。
3: 嗯，
2: 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抽本，是那水有点水气儿。
1: 水气在这儿。
3: 黄总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一顾客反映说，咱那个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活，但有的地儿嚼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0: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3: 咱那个改良不算怎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他也去蒸，没蒸那么烂活。以前
2: 试试呀，
3: 是是。
0: 今年43岁的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3: 这创新也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技术都在传统菜上演变过来的。鸯脆皮鸭就从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演变过来的。
4: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那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0: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4: 就说白了，然后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就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再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这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外边表皮就有点渐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样。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到那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激出来。正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点闷。你听听这个就行了，听着吃了吗？
0: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了。
3: 这肉就行，
2: 小骨头都不能要，听没有？
0: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3: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了，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呢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这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2: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培养人才。他在这儿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3: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向世界去展示中国清真菜。

0: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茄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嘿，山药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白糖、桂花、芝麻。

在北京的燕京八景当中啊，有一景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这就是金台夕照。先说这个金台夕照的金台是什么，这得追溯到战国。当时啊，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黄金台就是金台。但是金台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北京。即便是北京呢，有的记载在石景山，有的记载在牛街附近，有的说呢是在这个朝阳门外往南。但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就是国贸地区这金台夕照。第一呢，有个地铁站叫金台夕照站，而且呢，国贸附近呢还有一个金台夕照碑。那么金台夕照呢，说的就是啊，夕阳西下，一座高台迎着落日余晖的那种苍凉的美景。现如今呢，这金台没有了，但夕照还在。如果在金台夕照附近，咱们迎着夕阳吃顿美食，那也是一种惬意呀。下边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在金台夕照附近的福建菜馆。这味道掌门人就是福建人，今年40了，是第一次来北京。

0: 早上正常五六点都会起来晨跑一个小时，然后呢洗个澡再上班，一整天的精神非常饱满。当时我想的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去闯的话，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上的这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1: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四十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四十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
0: 不管这个成与败，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的，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闽南话有一种，就是也一定要去爱拼才会赢，这种观念。
1: 陈文强16岁入行，一直在厦门工作，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喊口号可不成，他得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0: 拿个碟子装一下，不够太少了，这个更好煮更好吃。这个去都可以烤的，那我就上的话
2: 烧到烧到
0: 上没有。其实福建菜呢要突出食材的一个本味，它比较清淡嘛，也讲究这个食材的原材料原生态。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坚持是什么，是在必须从我们福建过来的，它才能做到我们福建的风味。
1: 要想在北京还原出1:1的福

0: 不见味道，选用当地食材是最关键的，还得够新鲜够好。
1: 不好的我们就不用，一定要这个翅一定要这么漂亮的哈。
0: 今天送来的鳝鱼因为天气原因不太新鲜，手下的厨师已经处理完做了菜，每道出品陈文强都要亲自做最后的把关，味道有丁点的偏差都让他无法接受。
1: 这种情况就不要了，就人工三角好不好？以后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干哦。那这种退掉好不好？要不然这种先做了。
0: 福建菜又称闽菜，位列八大菜系之一，由闽南菜、闽西菜、福州菜三大分支组成。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1: 酱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把捞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下去煮。
0: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1: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甘肃籽，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0: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1: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0: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三五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1: 就是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0: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1: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四分钟左右。
0: 仅仅四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1: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哈，这养胃的。
0: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

0: 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最近很好，感觉我都感染了。
1: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0: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北京目前是没有，我们来了北京，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1: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0: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有比如说有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1: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一点，我们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有改进的。
1: 40岁的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未来10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就是滑肚的小酥肉，味酥里嫩。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梗炒香就出锅。
3: 早在清朝啊，这官员上朝都是过这东安门，进东华门，然后呢到皇宫里边上朝，所以呢饭馆开在这儿啊，这档次很高。但是呢这东兴楼啊，也得说是最名不副实的这么一饭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名叫东兴楼，但是它没有楼啊，就是一个平房四合院。那是为什么呢？话说早年间呢，这东兴楼的东家起初啊也想起2层楼，不光是看起来气派，楼上楼下，而且呢增大了营业面积。现如今呢这东兴楼饭庄啊还在，而且呢真起了楼了，只不过呢这地址啊不在东安门了。那么这东兴楼还有哪些故事呢？下边咱们就一块儿去听听。

0: 您是否也被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手指发麻的颈椎问题所困扰？
1: 脊柱呢，就是一条大梁，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房梁。哎，椎管呢，实际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第生命的第二中枢。
0: 保守治疗看不到尽头，开刀手术又望而却步，一种中西医结合的微创疗法，或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1: 它既带针，又带光，也带刀，止疼的作用也比较强。
2: 嗯，还能促进愈合。
1: 对，
3: 基本上我觉得我身体状况就真的挺好的，而且我就觉得我精力也比原来好多了。
0: 健康北京，帮您解开颈椎枷锁，重获健康。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嘉璇。来看看我今天这个待遇有多好，我们的导演老师给我准备了一个小饮料，我来尝一口啊。嗯，真不错，冰冰凉凉的。你看我这样喝这个饮料哈，一下就能够吸到嘴里面，特别的畅快。但如果这样喝呢，

0: 光，哎，没有刀，
1: 不是刀，
0: 对，它不是刀，
1: 哦，
0: 它没有刀，所以说它没有痛苦。这样的话呢，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咱们的病人更容易接受，所以说上到90多岁的老人，下到4岁的小孩都能接受这个治疗。这疼吗？
2: 不疼。
0: 这疼吗？
2: 不疼。
0: 有缓解吗？
2: 有点。
0: 有点缓解是吧？
2: 嗯。
0: 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是吧？敲的针呢，它叫骨针刀。啊，这骨针刀它是这个什么，就震动骨膜，嗯，把周围这些组织呢震动起来，让它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嗯，减少它的疼痛。这个骨针刀呢，它在针刀的基础上就在骨面上敲，这个敲呢就是震动骨膜，在这个前筋膜、神经膜之间，就是血管、神经、淋巴这整体这个循环这些东西都在这一层，所以说经过敲震动。来止疼，而且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我呢就是在这儿震动，震动完以后再进行激光照射。这个激光照射，因为咱激光照射它本身就有消炎止疼的作用，哎，尤其这个头皮，头皮容易感染，所以说头皮呢，我们就是进行激光照射以后防止它感染。再一个，头皮容易出血，激光照射以后呢，相对来说还能止血。所以这两个功能呢，激光针刀对止疼消炎加上这个作用，效果就更好。
1: 那就是说这个激光的治疗不是说隔着皮肤了，它可以通过这个针直接到达我们病灶的那个位置进行激光治疗。
0: 对，这就是相当于西医的介入治疗，就直接到病灶。哎，这个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皮肤和皮下组织，
1: 嗯，
0: 直接达到你比如说腱鞘炎，我直接插到叫腱鞘里边去。
1: 哦，
0: 那你比如骨性关节炎，我直接插到关节上里腔里边去。
1: 就是不管多深的这个关节的位置，我们都可以，就是深入进去。
0: 对，
1: 进行。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相对来说比较短，这个是30毫米。那我要如果是碰到那个胖子呢，碰到那时候我就可以用是长的，用这个来代替。哎，这也是针。
1: 你
0: 就是我用针的作用，不用它刀的作用。
1: 好，那您看哈，这个接下来就是大家更关注的问题了，说同样都是针刀，但是我们呢又多了一步这个后续的操作过程，就是激光。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激光在我们当代社会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尤其在医疗方面啊。人说这个激光，我听说过哈，这个激光可以去疤的，但是好像挺疼的，说这个去这个疤痕照射一次啊，这个患者觉得还挺难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激光直接到达病灶的深处，我们去照射会疼吗？
0: 不会，那个因为是烧灼的作用，
1: 嗯，
0: 一个是二氧化碳激光，还有一个固体激光，就是红宝石激光，
1: 嗯，
0: 哎，能做双眼皮，能做这个咱们近视，哎，能做手术的，
1: 嗯，
0: 哎，它直接能拉开组织的，
1: 嗯，
0: 这个呢它的比较弱，
1: 哦，
0: 它的波长就是632.8纳米。
1: 嗯，
0: 哎，这个波长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短。
1: 嗯，
0: 这个短呢，它就没有这个刺激作用。
1: 嗯，
0: 这个激光，要不咱们试一试，你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感觉，好不好？
1: 有没有感觉？
0: 有没有？
1: 我今天替大家试一试哈，感受一下。摁这个键是开机是吗？好。
0: 哎，你看。
1: 我听说这个哦，听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0: 对，
1: 我听说激光照到手上会有感觉，会有一种烧灼感呀。
0: 这不是，所以说这个光没有。你看。这个你不用害怕，你可以试。
1: 我这还有点紧张，感受一下。
0: 对吧？
1: 这已经开了吗？激光
0: 开着呢，你看红照着呢。
1: 哦，确实是。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对。
1: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灼热呀什么的。如果你要不看这个位置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激光在照射。
0: 对。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知道了，咱们先把这个关一下，我们来问问刘主任。那您看，它其实照到我的手上，我任何感觉都没有。您说它的波长也属于是比较短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您说，那波长又短，然后照到皮肤上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它怎么来进行治疗呢？它怎么到那个病灶处就可以帮我疏解呀、消炎呀，这些作用都是怎么起到的呢？
0: 对，这个汉代激光啊，它的波长和我们血液的波长基本上是相似的。
1: 嗯，
0: 就像咱们生理盐水一样，你需要这个生理盐水，你看 你输到体内，输到血管里。

0: 里边没有刺激，它也不疼也不痒。嗯，你要如果用高声盐水，它沙的话也疼。嗯，你用低声盐水也疼。所以说，只有用和体内相等的，我们叫生理盐水，0.9%。嗯，这个盐水呢，在体内就没有感觉。嗯，所以这个光呢和这个盐水，这就是相比较，就是在它平对等的情况下，哎，就是它的发出来的光和这个渗透压都是相同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没有感觉。这是一。第二个，你说为什么能起作用？
1: 对，
0: 它这个光呢，本身这个光啊，它就有一个什么呢？刺激我们机体，啊，刺激机体有五大作用。
1: 嗯，五大作用，
0: 对，
1: 我听听都有什么好处啊？嗯，
0: 这五大作用，第一就是消炎。它照了能于消炎。我们这炎症嘛，分两个炎症，一个是无菌性炎症，一个是化脓性炎症。嗯，那这个照了以后呢，对无菌性炎症，你比如说，
1: 你看五大作用来了，首先就是消炎啊，
0: 完了之后呢，第二个就是化脓性炎症。你比如说咱们烧伤那个绿脓杆菌，给感染得很厉害，用这个光在上面一照，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快就控制感染，比用其他消炎药都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消炎特别的。第二个是止疼作用，这个疼痛呢，我们就双重的，也是就是第一减少致痛物质的释放，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屁物质，就这些刺激性的物质进入机体以后，刺激我们机体传到大脑开始疼痛。
1: 疼，
0: 对。第二个就是刺激我们机体产生内啡肽，所以说产生这个内啡肽，它这个因素呢，就是你一刺激多了，它疼痛就缓解了啊，不像那个致痛物质，致痛物质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那些东西，就是在机体内多了，那你就刺激机体疼痛，这是两个方向。
1: 好，
0: 所以说这个呢，止疼的作用也比较强，
1: 还能促进愈合。
0: 对，它止疼了，它那个什么消炎了，没有炎症，没有疼痛，它愈合就快了，它愈合快了。就没有瘢痕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您比如有一个小刀拉得特别锋利特别快，拉了一个缝儿，那你这样的话呢，不让它出血，不让什么，马上一压住愈合，这个呢也没有瘢痕，什么就是一道缝，对不对？它刺激我们机体还能产生一种什么呢？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这个机体免疫很重要。有好多老人在我那儿扎了以后，有几个老人说，我一周必须来你这儿扎一次。你扎完以后呢，我就心里就可舒服了。完了之后呢，我这一周就是干啥啥都没有事儿，人也不难受。我这自从治疗你这个，我就没有感冒过。腿的这个我这体质就特别好，所以说免疫增强了，就人就不容易得病。
2: 最近主要是脚不是特别舒服，然后腰和颈椎不是一直在做吗？我就每年都来复查看看，但是我这脚
0: 最近觉得是绑得慌，舒服的那种感觉，还是
2: 反正上次我做完了以后感觉好多。
0: 还是踩地踩不到底。
2: 踩地就主要是这个大拇指，就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啊，
0: 大老二
2: 中间那个磨泡，是因为那个拇外翻嘛造成的吗？
0: 对。
2: 完了还有一个小拇指和那个倒数第二个这个，就老是经常碰，是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有点坡度大。可能造成的，反正我就觉得，你看我扎完了那个脚那个地方，我就扎完扎腿，你扎腰都管用。
1: 一开始是因为那个老睡眠不是特别好，后来查原因查的就是说颈椎有点问题呢，当时就是让我们做手术。那个我们不太想做，一个朋友介绍我们就来这儿了，来这儿找着刘主任以后呢，然后刘主任就给扎了大概5次吧，在颈椎啊和腰椎这地方整个脊柱，然后就给我们做那个治疗，5次基本上就没事儿了，颈椎就完事儿了。后来我们又问刘主任，就说能不能治膝盖呀和那个腿呀疼什么的，包括我那个脚吧有点拇外翻，之前一直也都是要做手术，刘主任就给我们就陆续的就扎腿扎脚，那个然后也是都是通过脊柱然后治疗这个五脏六腑，反正呢就这样前前后后的大概可能有个3年了吧，跟刘主任。我现在就是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什么的，我就给刘主任打电话问刘主任能不能通过脊柱给我调。

0: 一下，反正基本上就是每次调理吧，就是都是效果挺好的，一般都四五次。现在可能陆陆续续的这几年，我们在刘主任那儿做了大概有个二三十次了吧，就各个部位，基本上我觉得我身体状况就真的挺好的，而且我就觉得我精力也比原来好多了。
1: 所以说这个位置吧，基本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脚啊，这个位置，小指头呢是。小脚趾头，它相当于咱们这个腰的这个外侧，哎，外侧，这个外侧呢，在一般情况在幺四五五底这个位置，一般情况影响小指头或者脚面，啊，大拇指头这个位置呢靠上，就是幺二三三四这个位置靠这个一二，靠大拇指头这个位置，所以它这个呢椎管狭窄压迫比较严重，哎。所以说以前哦，这才做了有十几次了，是吧？
2: 里里外外的，反正我这几年了，跟着你好几年了，
1: 对，
2: 我又做了不止，应该有个十次20次。
1: 对，经常。
2: 但是各个部位。
1: 对，因为什么？你有颈椎，有胸椎，也有腰椎，所以说那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的椎管狭窄，在你身上基本上是体现到了，因为椎管狭窄是十次一个疗程，所以说咱们现在呢就是。这样，你颈椎、腰椎、胸椎，这么治，这几年反正就是有不舒服了再来。
2: 对，
1: 对，没有不舒服，平时挺好的，就是该干啥干啥。
3: 一年以后就少走吧，六步三步吧。
0: 我就觉得做完这个以后，尤其他给我做完这个脖子和这个眼睛以后，我自己觉得眼睛都亮了那种感觉。我周围好多人都说你最近状态怎么那么好，你干嘛了？我自己其实不觉得，因为我天天都那个，就是不常见我的人就偶尔见我一下就说哟你最近干嘛了，就像做美容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好像比原来年轻了那种感觉，我真是觉得挺好的。
4: 刘宝年，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激光真刀医学研究所创始人，激光真刀疗法创始人之一，从医近50年来，他专注于运用激光真刀治疗椎管狭窄、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等脊柱相关疾病。
5: 那我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激光真刀，先用真刀松解，然后再激光治疗修复那一条通路。
1: 对，
5: 这看起来还是。我们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两步，是吧？它能帮患者解决大概什么样的问题，什么症状？
1: 它这一块我跟你说，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的颈椎病，和颈椎病引起来的椎管狭窄，各种原因的椎管狭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有一个泰国的患者，他呢听说了以后呢，特意从泰国赶过来，做治疗。他这个手呢，就是这个，尤其是这几块肌肉，我们手上啊。你比如大鱼际、小鱼际，就这个肌间，这个肌肉都已经萎缩了，像鸡爪子一样，干脆就没有肌肉这儿。
5: 那挺严重的，它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1: 它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它也是低头的时间多，它做低头这个要做什么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太听明白。完了，这翻译说，反正他就是低头，就给我翻译说这个。完了之后呢，就这种情况。
5: 那他是颈椎，
1: 颈椎
5: 看是什么？
1: 颈椎椎管狭窄。
5: 哦，椎管狭窄。
1: 椎管狭窄。完了，他从肩膀上往下都麻。这个时候就是躺下更明显。完了之后呢，坐起来，完了之后脖子稍微是往后撑着点，哎，舒服一点。其他姿势都不行，平时就这样，或者这个手举着，哎，稍微舒服一点。
5: 多大年纪啊？
1: 这个人是当时是40多岁。
5: 哦，那还很年轻啊，
1: 这现在这十几年前了，他现在50多岁。治疗以后，我们治疗3次以后，他这个肌肉就开始那个有肌肉了。啊，哎，做疗了
5: 就会不是有肌肉，是就恢复了是吗？
1: 对，他肌肉长起来了，完了他这个活动就灵活了。哎，开始灵活了，因为我们这个手指头啊，它活动靠啥？靠神经、血管、肌肉。
5: 对，
1: 它这肌肉都萎缩，啥都没有了，它能用得上血，啥都用不上，用不上它就活动，它功能就丧失了。哎， 经过治疗以后，这些恢复以后，他这些功能慢点就都恢复了。前后做治疗了10次，基本上就是3个月时间，完了就回国了，还在这住院治疗，效果特别好，特别满意。
5: 太好了，就是说这个激光针刀其实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啊，我们之前有。

0: 的就是想尽办法也治疗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网友朋友的提问，您看看咱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小解答好吗？
1: 没问题
0: 啊。来我们看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提问哈，说我脖子经常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这是普通颈椎病还是椎管狭窄呀，怎么判断呀？
1: 简单的来说，没有其他症状，就单纯的脖子不舒服，就是一个单纯的颈椎病。
0: 哦，那你如果要是椎管狭窄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又头晕呀，手麻呀，又不舒服，
1: 对，就要牵扯其他的部位了。
0: 哦，好，这个其实也好判断，你看你手麻不麻，恶心不恶心，头疼不头疼，
1: 对，
0: 都没有，就脖子不舒服，可能就是普通型的。
1: 对，
0: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大家问到这个激光针刀了，说着我这个得做几次啊？我要做一次有缓解，我下回不做了，是不是还不行啊？
1: 不行，我跟你说啊。目前这个咱们治疗临床治疗，我治疗几十万次人次了。现在就是什么呢？有一次好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单纯颈椎病，就是颈椎不舒服。
0: 哦，
1: 这个基本上一次都能好。
0: 哦，
1: 大部分一次都能好。
0: 哦，
1: 但是你要已经椎管狭窄了，这个一次好不了。怎么也得5到10次。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看了今天的头条，你就可能感觉到这夜查的必要性了。民警拦下了两个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一个没戴安全头盔，另外一个呢也是

0: 王院长还有很多的办法，咱们接下来啊，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摄像师啊，让他拿镜头带着我们一起去黄大夫的诊室看一看。
1: 好。
2: 诊断出鼻炎患者基本表征后，黄飞健大夫还耐心将鼻炎背后的发病原因仔细分析讲解给患者，让患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3: 你现在状况是什么状况？脾胃肠又寒又湿又郁，叫做脾胃湿郁。气血两虚，听到没有？气血偏虚，我马上来给他弄。因为鼻炎它是个症状，是个病灶，什么导致的？气血虚导致的，那个脾胃湿郁导致的。寒湿郁热的鼻腔导致的，鼻腔啊免疫力不够，就容易感染了细菌或病毒。明白了吗？
2: 鼻炎患者的病症看似在鼻，却与身体的肺、脾胃、肾等脏器息息相关。
3: 你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脾胃肠道有寒有湿有郁，这个脾胃简称脾胃湿郁。我的这个包括整个肠道这类啊，脾胃的一片湿郁。是问题根本在什么呢？问题在肾阳不足。肾阳不足之后就导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就导致整个气血供应不强。这也导致胸闷气短。明白了吗？我怎么也不说太多的话呀，跟肾阳不足有关系啊。还有气血不足的，气血不足两虚两郁。还有肝火。还有肝火还偏重。凡是鼻炎，80%甚至90%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脾胃病。就是你在治鼻炎的同时，你还要会治脾胃病，对不对？你如果脾胃不好，它运化不好，运化不好，吸湿功能不好，吸湿功能它的那个免疫力继续在那个免疫力在那个低长期低的那个低的情况下，它的正气出不来，正气出不来，阳气恢复不了，免疫力提高不了，这就是治肠胃的根本原因。再一个，为什么要补肾？因为肾为先天之本，阳气之根。你把肾补好了之后，如果肾虚了就把肾补好，那我们的肾阳啊照满全身，所以补肾阳是根本，健脾胃是根本，是治愈过敏性鼻炎的根本。
0: 我们从黄院长的诊室回来以后啊，发现他在这个治疗鼻炎患者的过程当中，经常从这个患者的肺啊、脾胃、肠道、肾，包括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入手来治疗鼻炎。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黄院长今天就在咱们演播室啊，咱们这儿这个一个一个的来问。你比如说这肺
1: 啊，
0: 你说肺跟鼻炎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肺为华盖，这是我们中医里的。内经上面说的，主全身之气，运行全身的大气。你看肺脏在我们所有的脏腑，它是最大的，在最上面的，就是我华盖，主皮毛，它主宣肃啊，宣肃是什么东西？宣肃就是把脑袋排出去，把新的吸收进来，就是主宣肃。一旦我们的肺气进到寒凉、寒湿、湿郁，或者虚热进好之后。我们的肺气是不是就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了呀？对不对呀？
0: 这样皮肤就会干燥。
3: 对呀，皮肤会干燥，就会发生痒。这样我们的鼻子也会干燥，鼻子免疫力会下降，产生鼻炎。
0: 哦，
3: 这是这么来的。
0: 这是肺跟鼻炎的关系。
3: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脾胃，说到
3: 脾胃实际上是一切疾病的根本。黄帝内经说的很清楚，脾胃为后天之本，为什么？脾是主运化的，胃是主受纳的。如果说我们的胃脾出现问题，如果被寒邪所侵犯，被湿邪所侵犯，被其他的邪物所侵犯之后，我们的消化功能是不是减弱了呀？我们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低了呀？为什么现在代谢中毒的那么多呀？所以跟我们的脾胃运化失调，跟我们所谓的拿呆，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嘈杂，跟我们所谓的脾胃的脾嘛，跟我们所谓的现在的慢性腺病性胃炎都有直接关系。
0: 哎，刚才黄院长您说的这个脾喜燥啊，这个燥怎么理解？
3: 就不需要寒的那寒凉的东西呗，寒的东西把它裹住了，它就运化不开了。
0: 他不喜欢这些寒凉的东西，
3: 他
0: 裹住，
3: 整体人也不需要寒的东西。
0: 肠道跟鼻炎有什么问题关系呢？
3: 这个心呢，有小肠相表的关系。肺与大肠相表的关系。我们很多的这个肠炎、便秘的患者。一旦这个便秘加重，鼻炎加重，它气不能往下来了，气不能往下行了，浊气不能下行，清气不能上升， 形成了一个、
0: 互相影响啊，
3: 形成了一个病理循环。

0: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黄院长他说的这些器官啊，还是一个从整体的大局观来看待人的这个健康。
1: 那么就是这个肾呢，我们是不好理解，
2: 很好理解，
1: 更好理解呀，
2: 很好理解
1: 啊。
2: 肾为先天之本，如果是我们肾亏、肾阳亏的话，我们的排毒功能就弱了，毒素排不出去。那些尿液的毒素排不出去，
0: 那不叫尿毒症吗？
2: 这些毒液土，这些毒在我的体内出现之后，会不会导致我们的阳气下降？这是内毒。外毒，寒邪、湿邪进去了我们的肾阳，导致我们肾的温度不够，阳气不够，怎么办？产生疾病，包括什么那个，包括肾炎呐、肾盂肾炎呐、肾小球肾炎的膜性肾炎的，最后到什么肾病综合症，到肾衰，都跟我们的肾阳。那我们肾腑周围的环境不好有关系。肾腑在什么地方？我们头发叫两个腰子是吧？两个腰子周围叫肾腑啊。我现在发现什么？我也跟他摸过，也就四处口听过。这个肾炎的病人99%，那个腰子的腰子两旁边的整个腰环境全是凉的，
0: 冰凉，
2: 冰凉的。甚至有的甚至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哎，到那晚期他有少数患者，他变成热的了，为什么？虚热。
0: 好，这个说到最后呢，还有一个啊，叫慢性疾病和这个鼻炎的关系。
2: 糖尿病、高血压
0: 啊，
2: 甚至其他一些还有代谢性的疾病。现有的糖尿病、现有的高血压、现有的冠心病，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太多，导致我们鼻黏膜的黏连下降，形成鼻炎。这种情况的现在的人还比较多见。治肺也好，治脾胃也罢，治肾也好，治其他疾病办法症也好，其他病也好，都是从肾经开始。因为鼻炎呢容易和肺扯上关系，容易和脾胃扯上关系。
0: 然后想起四个字，神因论治。
2: 对
1: 啊，
2: 把我们的病因审好
1: 啊，
2: 把我们的病机审好。医生抓病因，医生抓病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好得更快。
0: 好的，
2: 所以这就是神因论治。我们临床发现单独性鼻炎的很少，
1: 这叫什么？看得准才能赢得稳。
2: 对，
3: 黄飞健大夫认为鼻炎症状大多由寒凉引发，因此每当遇到这类患者，他总会再三叮嘱提醒患者日常避免寒凉。
2: 你看你头都是的啊，
4: 偶尔还吃一点，以后不吃了。
2: 你这本来这一看你就知道还敢吃凉的。
4: 对，我就偶尔吃，已经很少吃了。
2: 是，冰饮料、冰淇淋、冰啤酒、冰西瓜、冰牛肉汤、冰水果，十年内不能吃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你身上的寒气重，温度不足，气血偏虚，所以你把它一吃的话，它把你的体温的阳气更下降了，下降了之后就会导致你整个体温的免疫力啊、正气更低下，这样你的病就好不了了。那这个脾胃也好多了，免疫力也好多了，是吧？但是你们现在注意，就是不能吃凉的，不能吃凉的是包括他这个那个内在的体温，不着凉是保持他外在的体温。人活的就是个温度，把温度保护好了，什么病都没了，明白了吗？
5: 好的，
2: 好的。中医有一个老的经典书叫《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已经告诉我们原因了，已经告诉了形寒饮冷则伤肺。我的体温呢本身就低，包括湿度怕凉，人也怕凉，你这么冷一喝就伤胃伤肺了，就加重了胃和肺的负担，形成了肺气的宣肃失调，它既不能够宣也不能肃，形成肺气的宣肃失调，导致我们的肺里面的阳气不足，甚至产生痰液，产生痰浊，导致我们这个供氧供血不足，加重鼻炎，加重过敏性鼻炎，加重这个过敏的反应。
3: 除了治疗外，黄飞健大夫还带来了适合这个季节预防鼻炎发作的保健小妙招。
0: 这个你看，一到秋天
1: 啊，
0: 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润润肺啊，
1: 调理调理，
0: 是吧？保养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啊，
1: 小方子，
0: 不要让这种鼻炎泛滥，是吧？复发。黄院长是有自己的方法的，我看您其实这是您带的三样，是吧？带给然然的。
1: 对
0: 啊，然然刚才错怪我了
1: 啊，
0: 他说你那个二斤。 牛肉怎么没拿来？
1: 对对，我说这都是调料啊，弄半天这确实是
0: 这是可以来
1: 带的
0: 补的补益的啊。
2: 这个是泡脚的，
1: 嗯啊，泡脚的呀，
2: 泡脚的，轻微的鼻炎患者啊，还没有达到中度、或者中度以上的患者，借用这个是泡脚。
0: 就这三样、
1: 那这泡完脚这水也别糟践了，弄点肉就炖了。
0: 不
1: 是，不
0: 像话啊，不像话。
2: 发脚啊，他的心的是温的，温热的，而且他是香气扑鼻的，
1: 是
2: 香气四溢的。
0: 咱们这儿说
2: 这样，他就又可以驱寒，温可驱寒，香啊，香开窍啊，又可以化湿，所以它是宜药啊几个功效，泡脚，因为鼻炎的患者呀。70%-80%都有全身的风湿病，风湿病呢、就是怕凉啊，怕冷呐、这个地方怕疼的、那个地方酸疼的，这实际上都跟风湿有关系啊、实际上鼻炎就是鼻腔的风湿病哦，支气管哮喘就是支气管的风湿病，所以说他泡脚用多少呢？用个30-50克啊、足够的，可以泡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泡个2次，最多泡3次就够了。花椒
0: 啊，这好香啊！
2: 这个
0: 让你们
2: 对、这个用于小搓，这不就是小搓吗、
0: 特好闻，
2: 10克，这也就10克左右，
0: 10克啊，
2: 它又可以治胃病。胃寒，又或者宫寒，又或者元气不调，脑浆啊，干姜也行，
0: 切吧，
2: 有的这么大一块就够了把它一切，切点薄片子，用一个那个布袜子布的袜子，干净的，把它一装了之后，把它一煮。
0: 三味药合在一块
2: 你如果说能够加点艾叶更好，没有艾叶可以不加艾叶如果能够加点白葱，就是那个大葱啊，
1: 还有葱
0: 白
2: 啊，葱白，
1: 香菜放点吗？这个，我听你像一锅
0: 香菜，
2: 它那个葱啊，它的葱啊，它那个它的这个穿透性特别强所以驱寒的效果更好，利湿的效果更好，温阳的效果更好所以轻微的鼻炎。只要中度以下的还没有那个症状没有太重的，就用这个泡三个泡
1: 大料花椒姜
2: 泡三个冬天，
1: 艾叶还有就是葱，
2: 好80%，我不敢说100%啊。
0: 泡三个冬天啊，别忘了啊，别忘了
2: 水温不要超过38度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那这水不算热，38度
2: 不算
1: 三
2: 度，
0: 很温的。
2: 对，那个超过40度之后，它容易把皮肤烫伤。知道吗？
0: 还有这么回事
2: 还有糖尿病患者泡的时候
0: 就更不应该高了
2: 更不应该高了，20分钟不要泡得太长
0: 就够了，
2: 浑身有点微微发热就蛮好了一个星期泡2-3次。还有一个，如果说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0: 还有复杂的，
2: 不更简单。现在我们家家户户，包括那个办公室，不都有那个暖气片从11月15号以后靠在这个暖气片上一坐或者靠在暖气片上微微发热很舒服这也是生阳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这让我前几天想起他们那个晒背流行，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是前一阵子这不是脱光了，
2: 他都是晒背，我这是晒身体，我这是空身体烤身体
1: 那您这干嘛非等来暖气弄个电褥子也行啊？
2: 那不行，电褥子容易上火，
1: 还就必须得是这暖气片，
2: 暖气它不上火，因为
1: 这是水温，
2: 它是那个冬寒末年的战战年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饭，很多病是饿出来的，很多病是冻出来的，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冻出来的，很多病呢是虚出来的，所以他用这个补虚养心生血。大豆本身就有渗血的功效，
0: 是，
2: 所以用个1克到2克就够了，你用多了之后它非常滋利，
0: 你看这是5-6克，是1-2克，
2: 很滋利，对脾胃不好，说的不能用多。茯苓，
0: 生枣对脾胃好吗？
2: 都不好，都不好，都是。
0: 你看最近马上那冬枣都下来了，
2: 都是10克，过犹不及，哪怕就是
0: 不要吃太多，
2: 对，
0: 尤其是脾胃不好，
2: 哪怕就是吃冬虫夏草也是一样，这又叫茯苓，放多少？放10克，因为茯苓呢，你放少了之后，效果就差一点。它跟那
1: 比较温和
2: 对，你像我们临床的可以用300克，临床上面治这个水肿的呀，治这个肾气不足导致水肿的，可以用300-500克，才有很好的效果。说放个10克，就这样放个10克。如果说遇到我们平时寒气特别重的患者，那个
0: 鼻炎比较严重，
2: 鼻炎比较严重，寒气特别重的患者。 就把这个生姜啊放个一片到两片，
0: 一两片，
2: 一片到两片，
0: 哦，
2: 就中和他们的寒，中和他们的寒，
1: 嗯，
2: 中和胃的寒气。
0: 你看这个生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乱用的，就是你这手边有多少，啪就往里，
2: 是，
0: 不是那么回事啊？
2: 一片，
0: 它也讲量，
2: 一片到两片，
0: 嗯，
2: 寒中的用三片，寒不中的就不用，
1: 啊，
2: 寒。

0: 个非常疼痛的皮肤疾病，它是皮肤
1: 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治疗的关键点。第一条是止痛，止痛我想到的第一点是吃止疼药，但是呢好像我们刚才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也提到了，他是吃了止疼药的，吃了2年的时间，感觉越往后越没有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2: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来说，只吃止疼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综合治疗，打一套组合拳，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1: 组合拳打起来，何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
0: 您揭开这个，
1: 好，
0: 看一看
1: 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
0: 藏在这个下面。
1: 哦，针灸。
0: 其实针灸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国际上把针灸治疗疼痛作为推荐的一种非药物性的治疗方法，它有几方面，一个呢是通过这种针灸的刺激神经传导，可以产生内啡肽等内源性的这种镇痛物质，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还可以呢通过针灸刺激来加速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产生这种血氧含量，帮助神经修复。那我们中医讲痛是什么？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所以针灸来舒筋活络，但是我们要循经取穴，而且还要辨证。像好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病人呢，正气都非常虚，所以我们要搭一些个提高正气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呀、气海呀，还有脾虚的，我们要扎一些健脾的一些穴位，比如足三里呀等等，这样你综合来调理，才能够使它的针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对于80%以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反应都非常好，都很满意。
2: 我们医院的那个针灸科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室。针灸科医生也是获得患者的认可的，经常看到给他们送锦旗啊，表扬感谢信啊，我们都很感动。
3: 专业皮肤科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在于，医师经验丰富，能够准确辨别皮损与神经分布的对应关系，通过精准取穴直接缓解局部神经剧痛，同时配合远端穴位调节全身气血与免疫功能，手法独到，显著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是不是我们有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找到了专业的科室，我开始要进行针灸的时候，您会辩证的来看怎么给他扎？
0: 是的，因为我们针灸科的医生啊都是皮肤科专门是扎针灸的，每天扎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证也变得特别的准确。他这个辩证扎了以后啊，就和你哪儿疼扎哪儿，那个针感呢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再给大家说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老阿姨，她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大半年的时间了，她是在右侧的胸、斜背长了带状疱疹，然后留下后遗症有大半年时间，疼的也是很厉害。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得都直不起腰，每天特别的痛苦，人也是瘦的呀，皮包骨头的。他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就吃点安眠药，能睡多大一会儿就睡多大一会儿，待会儿又疼醒了，然后这个老疼，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找上门了，因为他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他这个特别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他跟我说，你给我做啥治疗都行，输液也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我扎针。我跟他商量，我说阿姨这样啊，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针灸，因为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儿扎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说您试一次，如果说您感觉还行咱们就继续扎，如果说是您不行咱们就做其他的治疗，不强求咱们扎针灸。扎了一次以后，他说感觉就通畅一些，不是那么堵的，疼痛的也稍微缓解一些。说行，你给我扎，接着扎，不扎还不行了。然后再加上湿敷啊、照光啊、还有超声啊这些综合治，然后住了一周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就能自己下地溜溜达达，就能打饭去了，感觉人气色呀、

0: 心情啊都好多了，然后这样住了有3周的时间就出院了。出完院以后回来门诊又找我，专门来扎这针灸，后来又做了这些修复神经的，所以就完全都治好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也都没有再反复，所以老太太哎很高兴。
1: 甲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尽早治疗，我们尽快的会获得健康的生活状态。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甲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对于甲状疱疹后遗症，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何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甲状疱疹皮疹消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
0: 错误的，甲状疱疹皮疹消失了以后，它只是皮肤愈合了，那么可能会留下甲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1: 第二个问题，疼痛不严重就不用治，不会影响生活？
0: 错误的，因为甲状疱疹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疼痛的并不是特别严重，反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对神经的损伤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会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的来治疗，不管它疼的重与不重，都要好好的治，防止神经进一步的损伤，以免留下甲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第三个问题，甲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的时候就吃药，不疼的时候不用吃？
0: 错误的，我们同时要关注这种止疼药对人体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物理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照光啊、超声啊，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来减少疼痛药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达到把这个疾病治愈的目的。
1: 我们想先请现场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位阿姨呢，当时您是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您甲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从1月17号开始晚上得的，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去看了，到那儿看了以后呢，医生说我这是甲状疱疹，然后呢就给我开了7天的针灸。我呢就跟他说，我说我早。

0: 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就是恢复我们的正气，就是扶正固本，本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源。所以我们用药，中药调理其实就是帮助你的人体达到这种免疫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中药的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人一方，根据它的舌象呀、脉象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理。你像好多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睡眠都会差，因为他疼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疼痛，他的体质都会虚弱，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在扶正的同时，要给予他一些个安眠的一些药，比如酸枣仁啊，还有夜交藤啊这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阿姨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十几年的时间，她就晚上睡着睡觉，机灵一下子，哎，就疼醒了。
1: 疼醒。
0: 对，所以她就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焦虑，人情绪也不好，然后也蔫蔫的那种感觉，就长时间的这个疼痛的折磨，睡眠肯定也是非常差的。我就给她好好调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调，再配合物理治疗，像刚才咱们讲的照光啊、超声透雾啊、针灸啊，再主要给他调到他的体内，我们给他扶正气、息风、通络、化瘀、安神、龙骨牡蛎啊、夜交藤啊这些个药，我们都给他用上。他大概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感觉很舒服，晚上疼醒的时候就变少了，气色呀，然后这个状态呀，都非常大的改善。后来调一段时间就好了。阿姨最后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她说我这辈子就想着我这个病啊就一直这样了，没想到好，因为毕竟十几年了，其实是她的身体的功能好了，疾病自然就康复了，
1: 免疫力提高了。
0: 对，
1: 中药内调之后，不仅说把我们的疼痛解除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了，精神状态当然也会更好。
2: 那么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特色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所以希望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1: 太好了，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寿，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千万不要让疼痛偷走了我们晚年的快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3: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

0: 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这个房子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
1: 原先我这是一条走道，
0: 把你门堵了。
1: 对，把我这间房给堵了，
0: 你出不去了。
1: 对，
2: 这个四间房判决下来，应该原本这是一条通道，
3: 就这儿原本这
2: 是一条
3: 通道，
2: 应该是一条通道才对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判决书，他自己也有判决书，明知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他盖的这前面这一间房，
4: 自家院落横遭阻断。是谁在从中作梗？
2: 对，现在咱们所说的问题，所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两间房的问题，
3: 就这新建的这两间。
2: 对，
4: 一道新墙挡住了门，也隔开了兄弟情分。
5: 就因为这个房，其实您一奶通告的时候没结婚事都是好事，哥们说了半天就是人的利益，心里这扔个一把把凉啊。那是兄弟让你那一间房，他说老家的，你听他能说出这话来？
4: 相互为难，各有委屈。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
6: 你享受待遇了，还不领情。可是你反过来，你对你二哥怎么样？你拆我的东西，一点情也没有。我跟你一直讲情。
0: 你们兄弟姐妹好像有三个呢吧？
1: 哥仨姐一个，
0: 上面一大哥，
1: 有一大哥，这个是我兄弟。
0: 哦，父母还在吗？
1: 父母不在了，
0: 去世比较早，
1: 对，
0: 是吧？他们好像留下两块宅基地。哦，咱们先说宅基地，家里宅基地有几块？
1: 有两块。
0: 一块呢，我听说是大哥跟父母一块儿，
1: 对，
0: 住在一起。
1: 对，
0: 你呢？跟老三。
1: 我跟老三
0: 一块宅基地。
1: 对，
0: 那个
1: 有分家单。
0: 哦，有分家单呀、啊。
1: 对，分家单是我四间，他两间。
6: 为什么有判决你还来我这儿盖房？
4: 落座第一现场，二哥愤愤不平，诉说起心中郁闷。他说弟弟盖房不偏不倚，恰好挡住他家出口，无形中两兄弟间也竖起了一道心墙。
6: 钱东西花了的时候，脸最重要，连脸都不要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0: 在这个之前好像你们还确过权呢。
2: 确过，在1992年测量的土地使用证，那时候量的时候我在家呢。他如果要说土地确权的事，我肯定要找到父母要说明这个情况。
1: 我都不在家。
0: 哦，你不知道，
1: 当时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2: 当时那个老太太过去量的时候，我说干什么呀？她就说征收土地税，并没有说土地确权证的事儿。如果
0: 那后来发证了没有？
2: 确权证现在是哥哥三间，弟弟三间。
4: 土地确权证上白纸黑字。

0: 你们当时哥仨都同意吗？
1: 都同意，都有签字。
0: 不是还有一姐妹呢吗？
1: 姐妹
0: 她没参与，
1: 她没参与那。
2: 老宅房屋，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因此，她才掏空家底，彻底装修老房。不想弟弟却公然反悔，还引出了官司。
0: 谁告的谁呀？
1: 他告的我。
0: 他告你是什么案由啊？
3: 第一个案由啊是返还财产，第二个案由是细产，他又不服，又上了一中院。
0: 等于一审他就败诉了。
3: 对
1: 对，他都是他告，都是他败诉。
4: 分家单不是分我们四间吗？分他两间吧，依然法院采用了分家单。分他给他两间，然后我们四间。
1: 就那中级人民法院是这么说的，这个分家单有效，这分家单要有效，这第四间这第五的这不是都有效？
3: 地随房。
0: 那这样，他当时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当时你也没阻止他呀？
1: 有什么？我这有判决呀！我说这个到时候
0: 你老说有判决，他当时盖的时候，你说你别盖，这个手里有判决啊？
1: 没有。再一个，我这个。他盖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二哥我盖房了，他没有。你拆我的东西，说我那天我问他，我说你拆我的建筑你找二哥商量没有，他这没有，
0: 没说话。
1: 他我问他，他
3: 没有口，没
0: 不言语。
1: 对，
2: 虽是被告，但两场诉讼均认可分家单内容，这让二哥心中有了底气。不想后续这场纠葛却越缠越紧，两兄弟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0: 那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说这个分家单分好了，你四间他两间，那这个地呢怎么分的呀？
1: 地用什么呀？这不是打了细产吗？他就要这房这个鉴定，这屋啊就是院子里头什么猪圈院墙这个配房屋啊，他不鉴定。没给
0: 鉴定的意思就是给你钱得。
1: 对呀、啊，我不能
0: 补偿给你。
1: 哎，对，可是呢，他呢，又在我这第四间上又翻盖房，拆我的院墙，拆我猪圈。双方有判决的情况下，有判决书
0: 拆你的猪圈，拆你这第四间房。
1: 对，
3: 这是在2003年四月一中院的判决书下来的。他在2010年，在我们的判我们的第四间之内。这是在第四间之内，他在前边盖了一二两间房，这三年一直争议的焦点就是一间房。
0: 他盖这两间房是在你的宅基地上吗？
1: 在那个我那第四间上，前头。
0: 前头，
1: 嗯。
0: 那我就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个院子有没有分割？比如中间垒一道墙，这边你，那边他。
1: 这个我这不是有前提吗？这装修这六间呢，我全都放一件了。你给了，你怎么又想抢这问题？我就说这问题，
0: 打爬了。这打爬这意思就是后悔了，
1: 怎么
0: 就是拉抽屉了？
1: 这就不是你让我装修完了你又
0: 要回去了，
1: 抢回来，抢回来，我建这东西你还得不给钱？你盖这房那阵就没有批示，就是那阵盖房就没有批示，
0: 就是违建属于。
1: 这属于我，咱不能这么说，我说的不合适了。但是他干出这事儿来了，
0: 干出这事儿来，你告诉我这个房子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前头我法院判我这间房就这么一小疙瘩，前头出不去了。原先我这是一条走道，
0: 把你门堵了。
1: 对，把我这间房给堵了，
0: 你出不去了。
1: 对，
2: 弟弟明明败诉，却垒起新墙阻碍进出，这让二哥难以接受。回想之前自己顾及亲情，百般容让，他的心不禁变了。于情于理，他都觉得此事说不过去。
1: 现在我这第四间出不去门了。
0: 那您改个门呢，有可能吗？
1: 我明儿我这三天我分我儿子了，明儿我走我不是我走我儿子屋里了去。
0: 哦，也不太好哈。
4: 你在明知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你仍然在这里改，你外边是接班的，你外边有房，你仍然跟你哥来争这间房，这个血浓于水，怎么解释？
0: 您这是什么一封信啊，还是什么？
3: 我这个啊是这个昌平区。房地一体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的这么一个给村民的一封信
0: 啊，这你想说明什么呀？
3: 我们心里都很不舒服，
0: 堵这心里边堵得慌。
3: 堵，咱们呢都这把年龄了，都处于退休状态，而且我们哥仨都是三个儿子，条件都非常的不错，现在每个家条件也都非常不错了。
0: 行，二嫂啊，
3: 咱们还是抱团养老，无论谁对与错，
0: 嘿，
3: 亲哥们儿嘛，有血浓于水。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说

0: 错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一封信来了，给我们一个启发，所以找咱们节目。
1: 哎，二嫂说挺好啊，原来我们说一个官司三代仇，人这个对簿公堂，兄弟俩还是兄弟，好兄弟，姑嫂还是好姐妹，做得挺好，我觉得能坐下来商量这事儿啊，就有希望。
2: 时至今日，二哥仍坚持认为弟弟无论是拆房还是建墙，均属侵权之举。可在调解团队看来，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翻阅了现有材料后，专家们有了更多发现。
3: 首先，这个判决对于这个分家单并没有详细的分析，并不像二嫂说的这样，因为您可能看不太能看懂判决啊。您其实是打了两次官司，不是三次官司，至少您现在提供给我的是两次官司。也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您打了一次官司，那么这次官司是您的弟弟，也就是老三，然后诉老二要求返还财产，也就是返还他的那两间房，然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返还两间房。后来在二审中，他们达成了调解，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法院执行了，我们不要求执行一审判决了，我们另行去析产，所以这个就不作数了。然后他们又去另行析产，那么在析产这个案件里边呢，并没有评价他们的这个分家单，也就是说，析产这个案件里边着重是对于当年，也就是老二，对于房屋进行了装修进行了评估，所以他们是按照这个折价款和装修款，然后就彻底把这个两间彻底分了这六间房，但是这里边没有认可他们的分家单，这个是您理解的有误。分家单的第一条是，现有前后两排房屋，前排六间，后排七间，前后配房不计数，前排六间其中四间归，也就是老二使用，产权归己，对吧？但是后边写的是其余两间归老三使用，但是这没有所有。那老二负责给老三两间北房盖好后，产权归老三，然后原北房两间产权归老二所有。然后这里边还说您要负责给他盖房，而且说但房子一天未盖好，前排两间北房产权仍归老三所有。说白了就是这第一条是要求您去把这个六间房进行翻建的。
4: 对，我都翻建了，
3: 对吧？
4: 全翻建了。
3: 您不是翻建，您只是进行了装修，也就是说这个分家单实际上没有履行。说白了也就是说您只是修缮了房屋，
1: 就是翻修了一下，
3: 对，并没有完全这个把房子推倒，整个重新打地基重新建，所以您这个没有引用你们这个分家单。那么第二次判决，一审二审都是认为这个房子是属于，也就是父亲母亲和哥仨共同建造的，所以作为父母的遗产和他们共有，包括参考了这个分家情参考了这个建设情况，然后最终法院判决的是这个居住使用情况是由他两间您三间，没有考虑分家单，所以您现在不用纠结这分家单，因为你们分家单的条件没有成就，就是重新翻盖。那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您92年确权，对不对？
5: 对
3: 啊。那确权的时候刚才您说您是在家的，对吧？
5: 对，
3: 我过去一下。
5: 这还是给您吗？
3: 我告诉您一下，哎，那么当时其实已经确定了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土地使用权对应上面的房屋就应该归各自所有，这个您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3: 对，这是92年当时的这个情况，也就是确权的情况。
5: 对，
3: 确权相当于确了你们一半，他们一半，对吧？但是后续法院对于这个房屋又进行了重新分配，那么也就是房屋您占四间，他们占两间，是这样吧？
5: 对
4: 对。
1: 嗯，那这个意思，冬梅，这个那听你这么一分析，这个宅基地这块地已经早分完了。
3: 地早分
1: 了，明确了，
3: 对，
1: 有四制，
3: 对，
1: 按照那个来，
3: 对。
1: 但是后来法院判决的是房屋，
3: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5: 所以
3: 您先听我说啊，就是地是地，房屋是房屋，法院绝对不会去给你们分宅基地，对不对？法院只判决宅基地上的房屋的使用权归谁，或者所有权，但是这时候就存在了一个房和地不是。

0: 一体主义了，也就是您的房和您的宅基地实际上就对不上了，
1: 对，
0: 对吧？
2: 他们这个老二啊，夫妇啊，说了，不光堵门，还堵心啊。这堵心比较严重。
3: 调解团队善意提醒，那份被反复提及的法院判决其实可能另有解读，而二哥当下的不满和愤怒很大程度来源于理解误区，这一点他能否意识到呢？
0: 然后一会儿您也可以自己仔细看看啊，因为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其实读判决不是专业的，还是读判决读起来比较困难的。
1: 判决可以
0: 来听我跟您说，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份判决，对吧？
1: 对，
0: 第一份判决只是要求腾空房屋，对不对？所以腾空房屋的时候他用到了写了这个分家单，这块写了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这是分家单的内容，只是让你们腾空房屋。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对应的二审，那二审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说均同意不执行这个判决，也就是你们不执行这个判决，不腾退，到时候你们另行去打官司析产去，另行析产的
1: 就为零了。
0: 对，这就为零了，
1: 从新开始，
0: 说白了这就作废了。
1: 对，
0: 这回您就理解了。那后续第二个判决，这个是2002年你们开始又打这个官司，也就是析产了，对吧？
1: 对，
0: 你们要求继承析产。
1: 对，
0: 那么在继承析产的时候，这个法院没有采纳你们的分家单。您看啊，这是本院认为部分。
4: 你终审的判决呢？
0: 终审判决也在这儿。您看啊，本院认为部分只是认为这个房子是由您看，这是父亲吧？
1: 母亲
0: 啊，母亲、父亲，然后你们三个兄弟共同建造的，所以为这个六间房为你们这些人共有，对吧？析产后每人分得1.5间，所以没采纳你的分家单，能看懂吗？没有采纳你的分家单，这是原一审的这个论述，对吧？然后判决后不服，然后二审也没有认定你们的分家单，所以您的理解是有误的啊。您那个分家单的条件没有成就，刚才其实我也跟您说了，是需要翻盖。
5: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刚才老二您也说了啊，说那个您最心里就说是添堵的，就是
4: 我添堵，就是说我干完这

0: 规定的显示公平权谋构成要件，遂依法判决撤销案涉赔偿协议。
1: 关于显示公平的协议撤销，法律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0: 我国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上述规定，显示公平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主客观双重要件。主观要件为受害方缔约时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对行为所涉权利义务及损害后果不具备全面准确的认知基础。客观要件为协议约定的双方给付与对待给付明显不对等，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违背公平原则。
1: 明白了，这起案例给我们哪些警示呢？
0: 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类案件中，当事人与事故发生后自行达成了赔偿协议，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体现，法律上并不禁止，但意思自治的形式亦应建立在信息对等、认知充分的基础之上。若受害人在对损失范围、赔偿标准存在错误认知的状态下签订一次性了结协议，最终实际损失与获赔数额差距巨大，这就符合显示公平的法定情形。受损害方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协议，以填平实际损失，维护实质公平。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
11: 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3: 有些事一生一遇，
2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3: 有些事一遇一生，
2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汇聚着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广场上，9.3米高的旗杆，象征着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旗杆不设围栏，人们可以走近它，甚至触摸它，传递每个人与祖国共振的心跳。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此刻，凝望是最崇高的瞻仰。这是一面由血肉之躯铸成的铜墙铁壁，这是一个由中华儿女连成的雄伟河山，这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这是一个民族的群像。今天，站在这里的凝望者们，也正在被历史和先烈们凝望。
2: 在这座建筑里，凝固着几组数字密码。14，代表着14年抗战。比如，参观者走进叙厅前要迈上14级台阶，台阶上镶嵌着独立自由勋章的雕塑，象征着把勋章颁发给在14年抗战中牺牲的人们。还有一个数字是93，93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永恒坐标。比如，门前旗杆的高度是9.3米。中厅和尾厅也由9.3米宽的礼仪楼梯组成了胜利之路。我们头顶上方闪烁着4000颗星星，代表着40000000同胞。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叙厅。
1: 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吹响的那声嘹亮的军号，既是民族觉醒的呐喊，也是中国必胜的宣言。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了武装抗日的集结号，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那片

0: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多少人的生命。我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不要忘记过去，他能永远。
1: 特别的藏品，比如一个刻着军人魂的饭盒，一只写着共赴国难的茶杯，一个刻着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的灯柜，以及一位父亲在儿子出征抗日前送给他的一面死字旗，上面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这些物品的主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父亲、母亲、孩子，是最平凡的中国人。可当国家有难，他们用生命写下同一个答案：没有国，哪有家？
2: 然后我就看见这个了，就是很激动的那种吧。
3: 我就是用当兵的时候就用的这个，战士死了为了生，生愿死。我在那个连队里回来生了21个月。
4: 凡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一定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知道吗，小宝？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一间倾注着儿女情长的小屋。抗战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这间抗战家书视听空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封家书，是左权将军在牺牲前三天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左权在信中写道：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这张照片是左权将军一家三口留下的唯一合影，也是他为数不多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中被父亲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名叫左太北，就是左权在信里提到的女儿北北。而眼前这个男人是左权将军的外孙。
5: 父亲他连父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6: 只知道父亲是一个英雄，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他看到这十一封家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这么爱我。
7: 这些家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如今成为民族的记忆。看到这么多人在此停留，我终于明白，老爷当年写下的不仅是给亲人的嘱托，更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的赤诚。这些家书也见证着先烈们的初心，提醒着我们，今日的和平正是他们用生命书写的答案。
1: 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咆哮的黄河岸边，中华民族迸发出惊涛骇浪般的怒吼，砥柱中流，波澜壮阔。
8: 这里是主题展览第三部分，砥柱中流，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站在抗战最前线。
1: 很多人都会在这组雕塑前拍下这样一张照片。队尾的少年挥舞着帽子，笑着回过头，仿佛在催促着我们：快点，咱们一起去延安。
8: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毛泽东同志在

0: 期创作的著名的论史影展。
1: 此次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26个版本的持久战，既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版本，也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发行的版本。
2: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本次展览坚持以物证实，首次展出了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125件，展出了新增文物1000余件。我们还在展览中展出了从国内外收集到的珍贵影像45部，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伟大历程。
1: 此次主题展览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视觉传达设计、色彩灯光运用等多种手段，打造出极富有感染力的展览空间。
3: 这次展览啊，着重在色彩上啊下了功夫，因为色彩是最能够调动情绪的一种艺术语言。展览从一开始的偏暗的色调，到一步步明亮起来，从暗到明，从弱到强。在某种程度上啊，也是寓意着抗日战争啊不断的走向胜利。
4: 就说就这个形象吗？
5: 这叫啥？10公分吗？
4: 这个手臂啊，整个它要紧张起来。
6: 本身是1米9的大个子，老太太就是一个1米6的一个老太太。
4: 这个作品从个人创作升华为公共艺术，既要能还原伟大时代人的一种精神，又要有一种整体的建筑风格。
1: 每个走过中厅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眺望着6张鲜活的面孔，出征的八路军，战斗的新四军，守护家园的民兵，发动群众的妇女干部，为战士送军鞋的之前大娘，正在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6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共同组成了这组大型雕塑根据地军民。
7: 抗战馆的中厅啊，它是由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共同携手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具有仪式感和艺术感的国家礼仪空间。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在抗战时期做抗战动员的妇女队长。当时呢，这件作品在创作的原型啊，是手里握着一把宣传传单的这么一个动作。经过专家的论证啊，大家觉得当年啊识字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传单啊最后就被取消了，它就是一个宣传发动的。
1: 在抗战馆里，艺术总能与历史巧妙邂逅，它可能是大门台阶上的一对单臂，它可能是扶梯旁的一排版画，它可能是墙壁上粉刷的一行标语，它可能是中厅正面气势恢宏的一幅油画。艺术是情感价值最重要的载体，就像每当人们想起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符号，就总会想到长城。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雄伟的万里长城， 中国人民捍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雄关漫道，众志成城。
8: 欢迎来到第四部分战略支撑，中国艰苦抗战打破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图谋。
1: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面震撼人心的照片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经14年，总计5098天，而这面照片墙正是由5098张真实照片构成。每张照片都记录着一个难以忘怀的瞬间。
9: 白村大夫，这是
10: 我也是搞医的，我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呢。白村，嗯，
9: 这是我老公，
11: 我的父亲曾经他关于
9: 他爸爸是
11: 到长沙跟日本作战，
9: 他爸爸是打日本的，
11: 日本投降了，他才回家，回的家，回四川，日军不消灭，就说不回川。那幅图片我照了，我基本上就流泪了。
12: 为什么？
11: 很父辈嘛，
12: 能感
11: 为抗日吧。
10: 一进这个馆就想流泪。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过上这个好日子，真的很感谢他们了。
13: 是延安，这一看窑洞的都是延安，后面延安塔。嗯，看来去延安保育院其实就是帮助一些学生教学生，然后带孩子小朋友，也有很多烈士子女，那很多小孩，你看上面的小孩，哦，这我要拍一下，给你外公看看。
1: 这是一间洒满金色光辉的殿堂。当人们走进这里的时候，仿佛看到一位位英雄先烈正在朝我们缓缓走来。墙面上镌刻着1085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字。14年抗战，全民皆兵，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有太多人没有留下他们的故事，没有留下他们的影像，甚至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民不会忘记，历史永远铭记。在这间英烈厅里，人们都会来到这个特别的电子装置前，为英烈们献上一朵鲜花。大屏幕上不断刷新的数字，是今天的我们对抗日英烈们最深的思念与感恩。

0: 您是否注意到，大屏幕上每一幅照片之中的面孔都会在最后露出笑脸？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最善解人意的应用，因为它采纳的大数据是14亿中国人共同的心愿，让英雄的笑脸成为今日中国最美的容颜。这是无言的致敬，也是无声的嘱托。中国人民愿携手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这次展览严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了两个重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另一个是中国东方主战场。

0: 你家的根恐怕要两年跑了，绿家彻底散了。
1: 哎，
2: 富贵哥，你放心啊，吕家的根不会断，
3: 吕家也不会散。
2: 我们发酵完之后，我们给你们重修家庙，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完了以后，你们吕家的后人呢，也可以凝聚乡情，团结宗亲。你看行不？
4: 你的人说了算、啊，
2: 我说了不算嘛。那这是我们项目负责人嘛，您认识的，洛青嘛。
1: 是，我是咱项目的负责人。
4: 你说了算、啊，
2: 算了算了，这说了肯定算了，负责人的嘛。
0: 行，那你们这大的，我都不知道咋报你。
1: 富贵哥，可使不得。其实是我们之前考虑不周，没有照顾到你们的情感，是我们的错。
0: 行，过去就不说了，就冲你们能帮我们修家庙，就是我们绿家寨的朋友，绿色所有人的贵客啊！
4: 来，你们进来随便看。哎，哎呀，
0: 这些照片呢，都是我和我爸拍下的。看到这个照片，我至今都忘不了。80年代刚能填饱肚子，我大舅托人在上海买了这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时候他就知道家庙恐怕保不住了，他就天天的拍。我怕你们笑话，我爸卖这个相机呢，花了我5、1年的收成，回这我妈半年跟我爸就没搭话了。
5: 惠福啊，您父亲这文保意识比现在人都强吗？哎呦，
0: 啥文保不文保的，就是给绿色家族留个念想。我爸当时在村小学教书，他看到了学校有很多老书，破的破，旧的旧，根本都没人看嘛。后来一揽子的都把它拿回来。我只要是跟绿色家族有关联的，那咋的就一个字一个字抄。这走铺呢也是我的一桩心思。我大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把绿色从北宋到当代的宗族关系捋清楚，可惜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脚手匠，我那个笨死。我呢更别提了，书读的不多，庄稼还一个，我种的种地。
1: 富贵哥，您这资料对我们来说可太宝贵了。我们考古行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墓碑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这吕氏家族墓的历史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您放心，我们一定怀有敬畏之心，好好做完发掘的。哎呀，
0: 太谢谢了，谢谢。
1: 这就蹬不动了，老郭、小白出来帮忙，快！哎，
6: 来了来了来了，
7: 怎么
4: 咋的？
7: 弟，
4: 来来，
7: 你这是搬了个资料库回来？说服吕富贵了。哎呀，
6: 我亲自出马，那还不把他拿下了？
8: 很厉害了你。
9: 可以啊，方坤，你给吕富贵灌什么迷魂汤啊你？
1: 师母啊，我跟你说，他可不是灌了迷魂汤，他是给我挖了个大坑让我往里跳。你知道他跟吕富贵承诺了什么吗？说要给人家修家庙。哦，然后说这是领队他负责啊，都是他负责。然后商量都没跟我商量，你说把我架那儿了，我怎么办呀？哎哎，
6: 骆领队，骆领队，我看你刚在人吕富贵家搬资料的时候，你激动得很嘛？你咋一见师母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呢？在这儿，
1: 人家给我们这么多资料，又家谱又什么的，我刚才肯定激动啊！我回来路上我就想，你这是给我挖了个大坑。
6: 你先不管坑不坑，师母，赵沟神道。搞清楚了，
1: 你还觉得你很厉害了不起是不是？那
6: 这不厉害吗？
1: 师母，你快评评理。
9: 这招挺好的呀，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大收获呀。
1: 不是，啊，
9: 那个修家庙的事情，啊，方坤，哎，这件事儿你不能管杀不管埋啊，你捅的娄子，你不能让洛青一个人扛。
7: 对对对，坤儿，师母说的对，咱啊就在这吕氏家族里面把这个事情弄好、处理好、解决好啊。
6: 你弄，我弄不了，啊，我得走了。
7: 你去哪儿？
6: 我得回去了，刚小满给我发消息说有

0: 狼狈回来，我得跟他回去商量一下青苗补偿的事儿呢。
1: 周杰总，
0: 我等会儿就动身吗？
1: 不是，我骂吵约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和悠然摆能商量出来个啥？
0: 那总得试一下嘛，你说呢？呀，
1: 你，那，你给洛青买的烤，你咋填？
0: 这不正好考验咱洛领队的领队能力呢吗？是不？
1: 你，哎，洛青，你不要生气啊，这总就是个，就是个坑货。
2: 大快。去哄哄。哎呀，我这
0: 臭毛病这。
2: 什么臭毛病？你去，快快去。
1: 哎，去。
0: 咋呢？听说我要走舍不得了。
3: 你脸皮真是比那城墙还厚啊，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呢？我真是巴不得你赶紧立刻马上走。
0: 你对我误解咋这么深呢？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靠谱？
3: 难道不是吗？你一句修家庙，你知道给富贵哥带来多大希望吗？你知道家庙对于人家是多大意义吗？如果我们弄不成，我们考古队怎么面对他？还要怎么面对这个打击？你真的就只会嘴上放空炮，给别人那么大希望，从来不考虑给别人带来多大后果和危害。
0: 你咋知道我是随口一说呢吗？你咋知道我是故意要给他错觉呢？
3: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0: 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昨天我给你讲的那个考古队长的故事结尾是啥？结尾就是队长向所里申请能不能给他们家先人建一个纪念馆，然后领导同意了。
3: 不是每一个领导都会同意的，你最起码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是不是？
0: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嘛，但是他当时那氛围一下子唰一下就轰到那
3: 儿了。你是常有理啊，你就叫方有理，以后方有理，你赶紧滚回你村去。
0: 不是，
3: 滚！
1: 振作，
0: 废话吗？
2: 洛青说的没错，你从余塞回来纯粹是为了隐村。
0: 这话你没跟我说吗？
4: 事情弄不成，赶紧回来啊！我翻军，
5: 哎，你让娃自己弄。
6: 就是，你保管了，你马上他自己回。
7: 喂，婶子。
8: 哎，秀芳
6: 哥，
8: 哎，
6: 啊，你来了，
8: 呀呀，
6: 你吃吧。哎呀，
0: 喜欢不？舅舅给你买的新玩具。
6: 哎，谢谢舅舅。
0: 你先吃饭，吃完饭再玩啊。
5: 你这是半死回朝了
0: 啊？回不回朝不得我辈说了算吗？啊，
8: 以后来就来，不许乱花钱。
6: 就是。
0: 对，给你买两瓶酒，搁点牛肉，咱俩喝一点。
8: 呀，那是这，快坐下，我请你再炒两个菜啊。哎，来。
5: 你坐啊，你坐啊。炒啥菜？哎呀，酒不喝了，喝了烧心。
0: 咋了嘛呗？
5: 坤儿，你不是外人，我都直说了。
9: 我就是看见你回来，木乱得很。
5: 你回来说啥？你是寻我让我当个扫帚？把我些拦着你下地的绊脚石都给清理了，你得好继续下地考古，得是。
0: 哎，这补贴迟早的事，这您知道的吗？我们确实是想早点下地，别耽误进度。
5: 你真以为俺村的这些人都是惦记你为点补贴？啊？咱都是跟黄土打交道的人，啊。我弟。就是俺村民的田，地弄坏了俺咋弄嘛？家家户户都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呢。你说你的把我地弄坏了咋弄？
0: 对，我懂了。村民确实有村民的难处呢，这个是我之前考虑的欠周全了。
5: 俺捂着五口，捂张嘴，也是一样。你让来娃去到你娃当技工，我不反对。但是我来娃，我就不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了嘛。你的走了以后，你说他咋办？他不是
6: 你说的好好的，你咋提到来娃了嘛？
10: 你别说话，我这儿跟坤娃讲形势呢。
6: 什么？
10: 把樱桃种好，对俺现在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人家陈家坡现在都种出样子来，俺现在还不赶紧，那就是吃事都赶不上热的。我前两天寻我妈和丈，他刚说要派一个农科专家来，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人家，啊，我现在是啥？我现在就是老槐树底下等情人，把人急死了，那没办法嘛。
11: 青青，
12: 哟，方四，
11: 你咋又来了一家？你这人也犟得很，这补贴这事啊，我根本就办不了。
12: 我说是因为补贴事来找你的，
11: 那你啥事呀？
12: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的。
11: 能，你说
12: 啥事？
1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2: 你忙吧，我在这转一转。
11: 拿包干啥？又开会去啊？
12: 开啥会啊？
11: 呀，管你啥事呀？哎呀，
12: 你是不是答应有良梅说给人家找农科专家呢？
11: 我没答应他，我只是想帮他问一下。
12: 那你问结果咋样嘛？人家在那等着呢。
11: 没结果，没回复，行了吧？
12: 那有公司呢。哎呀，马科长，你就想想辙嘛，是不？
11: 书记，
13: 风波雨是各有所思，我就是个管门律己，这事我要能办，早就给你办了嘛。
12: 这不有现实困难呢？哎，你都把我叫兄弟了，这空话套话咱就别说了，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肯定不是啥难事嘛。
11: 你可起来啊，这个还有立志之前。哎呀，
12: 马哥，马哥，你就帮帮我嘛。哎呀，
11: 我跟你说，你再胡搅蛮缠下去，这影响了我的公司，就是你担当起不得。
12: 我咋胡搅蛮缠的嘛？我主要是陪陪你，增进一下咱俩的感情的嘛。
1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算陪我到天边，这事咱解决不了吗？
12: 那我给你当司机行不？呀，
11: 那这电动的，我没找你啊。
12: 那你这车没反光镜呢，我给你当反光镜行不？
11: 给你弄去。
12: 咱去哪儿啊？去哪儿呢嘛？说话嘛。
11: 陈家坡。
14: 你们陈家坡村的这个
11: 马科长，北毛镇。马科长，经济
15: 的。陈主任。
14: 老百姓。
15: 马科长。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5: 哎，不是。我就去。马科长。咱这个文旅金祥村的座谈会还得往后推一会儿啊，这院子里有人讲课呢。
12: 讲啥课呢？
5: 这区上还有一个老专家教大家咋科学重要了。
14: 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延长樱桃的货架期，让陈家坡的村民从二月初就开始抢占樱桃市场，把钱赚好，把日子过好。乡亲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啥没有？
12: 专家，地不行，樱桃咋能种好呢嘛？
14: 地不行是咋不行？是浇水不合理，还是施肥不均，还是有益菌少呢？
12: 都有呢，这情况。
14: 哎呀，问题这么多啊！

0: 哥，这是哪儿？
1: 这是一个校区。
0: 来这儿做啥？
1: 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进来。小郭啊，这房子咋样？
0: 肯定是要搬新家。
1: 啥搬新家？这房子给你卖的。
0: 给我卖的？啊？哎，哥，你不要开玩笑，我那玩住的好好的，我不搬这儿。
1: 你住废品站，以后也让媳妇跟着住废品站。
0: 说啥呢？啥媳妇啊？
1: 文文是个好女娃，你以后有靠了，也得让人家女娃有靠嘛。遇良人先成家，只有家才是一个男人的根，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他都是虚的。咋样？我看着这校区环境不错，这房子原来的房主才住了一年，装修啥的也都弄好了，给咱省事了嘛。我就做主给你买下来。
0: 哎呀，哥，你闹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哎，坐。小光，结婚以后啊，文文就是你最亲的人了。她是个老实娃，有些事不一定能接受，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 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国际声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7: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5: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18: 出发了！
0: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18: 小熊猫，
19: 快好可爱！
18: 你是飞光吗？
0: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山野鲜香轮番上桌。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20: 来，互换身份啊！
21: 现在计时五分钟，
22: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23: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一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24: 咱们这样，咱们直接拿一个15-16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也
23: 对，另外几个引的，
25: 你有点美不美
26: ？Very beautiful. OK, we will discuss the secret. OK.
21: 来，还有两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23: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走了啊！
1: 楠姐是抓着他，
2: 爸爸抓着他，楠姐拿回来。
3: 那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2: 不可以，给我挂。
3: 那你能拿动吗？我失败了。
4: 来，好，咱们可以抓到了。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我没抓你啊，刚才

没事，我想你。

0: 后面！啊啊啊！
1: 啊！我拿他的尾巴给你，
0: 来，来，咱们吃西瓜，来，
2: 好，
0: 来，咱们吃西瓜，来。
2: 我没完事儿呢，来，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
0: 好。
2: 还
3: 有三分钟。
2: Yeah.

0: OK OK OK。
1: 啊，还有30秒。
2: 为什么设计这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3: 有那种共情，
2: 对
3: 童趣啊，
2: 对。我是2014年

0: 来回下车之后不超过40秒才转圈，
1: 来吧，来，你到那边等着，3、2、1，
2: 周远。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3: 花香肉香飘万家，
4: 北杏鸭火中国味，
2: 加油。
5: 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3: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道是荆南小瓜墩儿。
6: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反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7: 众源梨花梨，我这边精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众源梨花梨。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8: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庞永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这么一道飘香脆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1: 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的特色。
2: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1: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2: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1: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欢迎大家。
2: 欢迎你们。
1: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9: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10: 中午吃了这个顾家大园，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色香，然后它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顾家大园。来 ，Give me five，
11: 不会让你们失望。
10: 好，
2: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12: 我就选先吃西瓜。哎
2: 呀，最想吃西瓜。
1: 那小月你呢？
2: 支持谁？
1: 好。哎呀，还选了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2: 就想当状元。
1: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13: 你们不饿吗？
14: 好嘞，上菜。
10: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菜吧。
1: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14: 上菜喽。
1: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3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15: 喜欢这个。
2: 哦，喜欢这饼。
15: 对，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1: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2: 这是我们
15: 杨洋家的。
2: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16: 特别的鲜。也挺好吃的。
1: 这一边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17: 这个就是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2: 所以这只鱼上大分了啊，这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1: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吃，同时呢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18: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2: 确实啊。 这个点评很到位。

0: 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奶我上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0: 为咱们来中国胖这样的
1: 是
2: 这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姐姐
1: 哎呀，年轻时候啊，那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两个月就变成180，完事儿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
3: 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1: 小瓜墩儿，对，咸阳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3: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三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三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2: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3: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郑重地签上各位的名字。
2: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大比拼。3、2、1，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3: 请投票。接下来请我们第一桌的朋友们，
2: 每每这个时刻，小龙哥就会扫描一下四周，他还改呢，不能再改了啊！
0: 我这一票就是一票呀，
3: 当然了，
0: 我这一票不顶五票啊。
3: 接下来请第二组的朋友上台进行投票。
2: 好家伙，
1: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它会不会出现反转？
2: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1: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洋洋中国饭已经
4: 遥遥领先了。
2: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3: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5: 太棒了，谢谢
1: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0: 在这儿呢，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他每一个都好吃，他的水准不会差，
1: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
3: 接下来看一看洋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6: 他投的洋洋中国饭。
1: 你俩吃的人高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整错了，
3: 你西瓜是那家的。
1: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6: 吃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太好吃了。
2: 哎，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1: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7: 这是咱的，这是我的。对，我换一个鱼，
8: 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3: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6: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1: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3: 那另外两道菜，
1: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是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的很好吃。
9: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列清泉。哦，这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 嗯，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萝卜已经没有了
3: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龚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7票。
2: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1票。
3: 最终我们的杨洋中国办获得的是2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杨洋中国办的金南小巴多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2: 恭喜。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7: 女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一致伟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3: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7: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8: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9: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28: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29: 啊，是啊。
28: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29: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28: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的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29: 说啥呀都？啊，
28: 门都开开了，等我来说再嚷。好久啊，也不是我也是有市里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我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29: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架？
30: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啊，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哎呦，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29: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30: 这是正常状态，
29: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30: 正常状态啊，
29: 日常状态
30: 就是门口堆满了。
29: 那怎么进门啊？
30: 进门厕所往里挤，
29: 挤着走。
30: 对，
29: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30: 对，
29: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30: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29: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30: 对，
29: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
0: 少钱？
1: 几千块钱总有了。
0: 嗯，不止吧？
1: 不止，可能不会跟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29: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2: 保健品那就恨不买，
30: 憋不住还是。
0: 真没买过保健品。
2: 没买过，没买过，
0: 真没买过保健品。
30: 不当保健品，
2: 什么
30: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2: 什么叫保健品？
30: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嗯，
2: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30: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2: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30: 对，那还是骗子。
29: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
0: 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1: 那哪行啊，真的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0: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1: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0: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1: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0: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1: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0: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1: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到这儿来了。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哐哐全给退了。
0: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1: 对，
0: 那是买啥了？那是
1: 长头发的。我宁波的春节的时候，要是长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30: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0: 对，很可爱。
30: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0: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30: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29: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5: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一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1: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29: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0: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1: 也走不了路，反正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你看我走了，不拄着那拐杖。
0: 您都走不了。
1: 我也走不了，我就不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的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29: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5: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

0: 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亲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1: 类似于

0: 感觉很普遍。
1: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
2: 什么人参啊，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1: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3: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然后就买了。
4: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1: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您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5: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1: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5: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啊，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6: 我也是老年朋友，
1: 你不可能，
6: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忍不住啊，控制不住，
1: 就是
6: 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6: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1: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6: 啊，是保健，
1: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对对对，
0: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7: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
0: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对吧？他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是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这个网络，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4: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8: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贵了。
9: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7: 要买这奶粉
10: 有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9: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8: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4: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0: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搬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9: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有一个年龄的约束。但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也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

0: 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1: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2: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
3: 两行，我下次买东西跟你商量啊。
2: 那没问题，我跟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3: 行。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李先生家呢有五个兄弟，母亲呢在世的时候订立了遗嘱，将遗产份额留给了李先生的侄女。李先生虽然也是法定继承人，却主动出面为侄女主张遗产权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伯亲自帮助侄女争取遗产份额，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奶奶心疼孙女儿，为她留下房产，却遭到了叔伯大爷的质疑。
6: 三个人就说不干了。
5: 作为长辈，他挺身而出，想为侄女儿争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6: 他们俩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青光眼，就是咱们这么近，看东西模糊。
5: 那么，奶奶为孙女留下的究竟是遗嘱还是遗赠呢？60天的有效期又能否成为孙女儿接受奶奶赠与财产的阻碍呢？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马上播出。
6: 2015年时候呢，我母亲就是说找人写了一个代书遗嘱，就是她去世以后把这房子她的份额就给我侄女。五弟呢，他不是先由我母亲去世吗？
5: 李先生母亲去世之前曾经留下了一份遗嘱，将自己的房产份额全给了侄女，也就是李先生五弟的女儿。李先生说，母亲生前一直和五弟一家一起生活，可是五弟因病先于母亲去世，为了照顾剩下的孤儿寡母，母亲才将自己的房产份额留给了侄女。
6: 23年的2月份，就是我这个小弟呢，他这个媳妇儿跟孩子，就把这事儿呢，就是说想通过法院把这事儿给解决就完了。
5: 对于母亲给侄女留下的遗嘱，其他的兄弟并不认可，多年来一直没有履行母亲的遗愿。于是侄女儿便将其他继承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按照遗嘱继承奶奶的房产。
6: 老四呢找个律师，因为这事我也不知道，因为到开庭时候一回头，我说谁呀、啊、我也闹听了，哎，人家就是也找律师了，就是不承认这个遗嘱。他就是他们主张说这个遗嘱是属于遗赠无效，就是属于遗赠的。法院呢就是把这情况又了解一遍，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继承额，就是各分各
7: 平分，
6: 5人嘛，就是说各20%，或者1/5嘛。
5: 面对其他兄弟姐妹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李先生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6: 我这侄女呢是抑郁症，抑郁症也上不了，也干不了工作。我这弟妹呢是那个青光眼，就咱们这么近，看都模糊，等于没工作。等于就是拿就是最后就交那个低保，真要说按那个1/5%算，给人拿100多万，你说人拿100多万能买房吗？他买不了房，又不能睡马路上去。
5: 此时的李先生站在了其他兄弟的对立面，他认为这份遗嘱不但是母亲的遗愿，还是侄女弟媳唯一的安身之所。除此之外，当年这套房子里也有属于弟弟的份额。
6: 当时是属于祖产，1年时候啊，就是朝门那块儿危房改造安置呢，按那个房间的安置都拿了，等于就是老三一个单居，老四一个两居，我一个两居，完了我父母加上我的小弟弟，那三居。
7: 这三间就是您父母和这个小弟弟的。
6: 对。
5: 在此前的危房改造中，其他人都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只有五弟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所以李先生认为，弟媳和侄女儿理所应当继续居住在那儿，由他们来继承母亲的房产份额。但是在法庭上，对方却提出了致命一击。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

0: 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这么着呢，他们请律师呢，就提出，就是看完这视频呢，提出几个问题。
2: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遗嘱就是不成立。
2: 嗯。
1: 就说是属于算遗赠。要平分，因为那个他那要是说遗赠有一个60天吧，所以说呢，他没办那要是60天呢，得办那个公证去，因为，他们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属于遗赠，不承认这个，就是要平分。
0: 对于奶奶将遗产留给孙女的行为，其他子女认为这是遗赠，需在60天内做出表示接受赠与。如没有表示，将被视为遗赠无效，那就意味着母亲留下的遗嘱没有作用，整套房产还是由法定继承人均分，而侄女只能代位继承五弟的份额。
2: 我想问您的就是说，您这个侄女在老太太去世之后有没有跟您表达过，或者跟其他人表达过，说这房子是她的，她要办理过户，或者怎么着？
1: 表达过、
2: 什么时候？
1: 因为聊过几次嘛，因为都不同意。
2: 大概什么时间给您提的呢？
1: 老太太去世以后，
2: 在60天，老太太去世之后的60天内吗？
1: 嗯，没在。
2: 嗯，现在可能有一些对咱们不是很有利的一个点，就是说您这个侄女她没有在60天之内接受这个。
1: 这个60天那不是属于遗赠这块儿才
2: 是？只要明白您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民法典的法律规定，包括之前继承法的这个规定，孙女儿她本身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就法定的继承人的范围就是说配偶、父母、子女，然后第二顺位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这个像您说的，您侄女儿她只能是作为代位继承人，
1: 对
2: 啊，去继承这个遗产。
0: 经过了解，李先生的侄女儿确实不在法定继承人的范畴中，所以奶奶将遗产留给他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被视为遗赠。那么此时李先生和侄女儿还有转机吗？
2: 对，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2个月内要表达接受这个遗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呢，他有一个行为，就是说他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包括在这个知道这个遗嘱存在之后，老太去世之前，他又表达过要接受这个房子，也一直都在这个房子里面实际的居住，然后包括之后也联系他后续的举动，也联系您和您的其他的兄弟，这个商量办这个过户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当时应该是一个所有的这个意思。
0: 经过询问，李莎律师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形势对李先生及侄女儿并不乐观。那么，面对各位叔伯的质疑，这场官司又该如何走下去呢？
3: 律师和李先生在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沟通之后，栏目组发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起继承案件当中，无论是严格按照遗嘱来走，还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李先生作为家中的二儿子，本身都依法享有继承的份额。可是他偏偏选择了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一边，帮助侄女儿争取权益。那如果后续进入到法律应诉环节，李先生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2: 现在咱们这个案件中呢，就根据您的表述，这个房子里面应该是有您小弟的一部分利益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咱们应该先向法院申请去调取这个房子的拆迁档案啊，里面就应该有这个拆迁的政策呀，还有关于属于您小弟的这个份额，以及让就是这个房子谁出资的这些证据也需要提供一下啊，这样才能查明白属于您弟弟的这个您五弟的这个份额具体是多少。在查明到这个份额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来进一步要说就是这个遗嘱的问题。
0: 律师提示，在遗产继承前首先要向法院申请取证。
4: 一些案件也是因为这个而引起，这个好像他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几个人没签字没同意啊，也进行了一个变更。
5: 对，
4: 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5: 对，就是这个承租公房啊，应该我觉得可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特定的产物哈，正好田女士也是遇到了。
4: 是的，
5: 她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本身是承租人是父亲的一套这个承租公房，但是后来因为涉及到一个拆迁腾退，不得已只能变更成他的二哥，然后再进行拆迁腾退。当然他担心也是不无道理啊，因为一般来讲在这样的公房的一个拆迁腾退当中，他的一个拆迁补偿他主要是跟这个承租人本人去签这个协议
4: 哦，
5: 而且一般这个拆迁利益是被承租人本人给拿走。

0: 所以他肯定是有担心嘛。本身是父亲的承租人，你要是说拆迁，这个拆迁利益是必然会作为遗产来分配的，但是现在变成二哥了，
1: 好像变成个人了，哎，
0: 对，所以他现在，那你说这个他肯定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田女士所问问题当中的一个特定性，这个特定性是什么？就是拆迁腾退的时候，这个他父亲已经去世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拆迁腾退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如果原承租人去世，他是没法直接拆迁腾退的，他只能是先变更成其中一个人作为承租人之后再跟这个人签协议，他不可能说变成五个人的名字嘛，或者变成几个子女共同的名字，然后以此来促进这个拆迁腾退的往前的程序的进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考虑到这个变更承租人的特定性和必要性的问题，正常来讲，那我们认为是说也不能排除田女士对于这个腾退利益的一个要求补偿的权利。
1: 哦，就虽然是变到个人名下，但是她作为一个子女也是继承人之一啊，可能
0: 对
1: 还是有可能性存在的。
0: 对， 对，原因之一就是说我这次变更是为了促进这个拆迁腾退程序的往下顺利进行，而不是说我真真切切的就把他的二哥作为承租人。因为你想想，如果说父亲去世，然后如果想要变更承租人的话，是需要子女共同签字的，一般来讲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这可能没有签字程序，只是为了促进这个腾退程序的进行。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田女士要求部分拆迁利益，我觉得大概率上是能实现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再深入说，那你说我能要求拆迁利益，但是我能要求哪些个拆迁利益，
1: 那就得具体来看了
0: 啊。对，这一块确实不好回答。不好回答的原因就是说，那到时候可能要考虑到当时的拆迁政策还有拆迁协议的一个具体内容。因为我们普通来讲的这个拆迁协议它会有很多板块，
1: 嗯，
0: 你比如对于这个地上物的补偿，或者对于这个土地，甚至说对于这个人头，可能你比如每人享有多少平米的一个优惠安置资格之类的，
1: 嗯，
0: 综合考虑这个因素，我们才能看到那田女士到底能够拿到多少的拆迁利益。
1: 是的，明白了啊。所以说关于公房特别是涉及拆迁啊，可能会很复杂啊，可能每一个变量都会影响到您最终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律师热线，咱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2: 今天律师门诊室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不管您遇到了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解惑。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购物卡回收是陷阱，新型套路贷坑害数百人，
4: 暂时是无法统计，数额是比较惊人的。
3: 流窜两地拉车门，作案一天就被抓。
5: 我上车上一看，发现车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3: 醉驾自投罗网，耍小聪明难逃处罚。
6: 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
3: 出租车上顺手牵羊，民警追查揪出贼手。
7: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如今网络套路贷不断变换伪装，不法分子打着购物卡回收的名义变相放贷，而后通过砍头息、以贷养贷等手段恶意垒高受害人债务，并利用软暴力手段疯狂催收，致使数百名群众背上巨额债务。江西南昌警方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犯罪团伙，严厉打击此类网络违法犯罪。
9: 过来，什么名字？上告。
10: 怎么了？
9: 手机在哪里？
10: 什么事情呢？
3: 近日，南昌县公安局多组警力同步开展抓捕，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6名，捣毁涉案窝点3处，现场查获涉案资金9万余元。目前，31名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该团伙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诱导资金紧张的受害人在35商城购买组合套餐，套餐内包含商城一卡和茶叶、手串等低价值商品，以此模式变相放贷。
11: 是一起典型的涉网络套路贷的案件，比如

0: 受害人在商场购买了一个1600块钱的套餐，然后其中就有1000块钱的一卡，还有600块钱的就是其他的捆绑销售的商品，这个商品是随机的啊。然后受害人买到了这个套餐之后，就会由中介公司回收这个1000块钱的一卡，但是回收只是以85折回收，就相当于受害人在商城欠了1600块钱，但是实际上只得到了8850块钱。然后呢，这个受害人还要再给中介支付70到120不等的这个手续费，那么实际受害人可能就连800块钱都得不到。然后这个还款的期限是7天为一期。
1: 不少受害人经济拮据，到期无力还款，团队便介绍受害人到其他商城借款，以贷养贷，不断累高债务。部分受害人最初只借1000多元，短短20余天，债务滚到了30000余元。受害人无力偿还后，团伙就开展催收，甚至骚扰受害人的微信群、工作群、家族群，散布个人信息。
0: 那现在受害人我们还在梳理中，那数量是相当相当的多。那我们据现在梳理都有500多人，还在统计当中，因为数量相当的庞大，那暂时是无法统计，说是比较惊人的。
1: 办案民警提醒，资金周转要选择银行正规平台，切勿在不明商城借贷，遭遇套路贷要保存录音、短信、微信聊天等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2: 平时家里修修补补，买点管材、铁板这些建材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有人为了房屋修缮换点零花钱，动起了歪心思。四川江油一名男子盯上了工地的建材，盗窃的物品五花八门，从挖机耙子、耕地机耕刀、排水管、铁板等等一并打包带走。这种进货式盗窃最终难逃法网。
1: 前不久一天凌晨2点，江油市公安局五都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称，辖区一个在建工地上有人正在盗窃建材。
3: 我们当天当班的值班民警就到现场去出警，就发现了一个嫌疑人，是个老大爷，他当时用一个推车就推的就是那个建筑工地上的部分的那些建筑的材料，有那个滤水的那个水壁，就是下雨那个滤水的那个水壁，还有其他的水管和那个钢板，还有都是当时比如说施工使用的是车辆为了方便过的那个钢板，还有那个挖掘机使用的那个机械，那个挖掘的那个机器，他当时正用他的自己家的那个推车，就把那个在那个视频的画面里也看得到，推的就是那个盗窃的那个水管，黑色的那种管子，正推着准备往他家里面走。
1: 经查，犯罪嫌疑人黄某今年60多岁，独自生活，且有盗窃前科。
3: 不光是那一晚在那儿作案，他是已经连续几晚在工地上进行这个盗窃行为。我们又在他们家中进行了搜查，在家里面又发现了其他的被盗物品，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审讯，他在去年还在我们辖区里面进行过其他的盗窃行为。
1: 据黄某交代，其盗窃物品主要有2个用途。
3: 一是如果可以变卖，他就通过变卖成废品就把物品变卖了，如果不能变卖，他家的房子他自己2楼他还想再修缮，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就把这些物品用于修缮他的房屋所使用。
1: 对此警方提醒，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切莫因贪图小利或自用方便而以身试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被盗物品的核损及追赃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2: 最近一款印着课本试卷图案的吃作业零食在中小学生之间悄然走红，商家把它包装成解压神器，神奇有趣的外表之下，这款网红零食却潜藏不小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些模仿课本试卷的可食用糯米纸添加剂是否合规？印刷油墨会不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1: 记者来到浙江金华市区两所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便利店，询问店主是否有吃作业或可食用课本这类零食售卖。
4: 没有，我的就一点点东西，
5: 就小孩子
4: 你们吃这些咪咪七的八的这是啥子呀？这是
6: 没有
4: 没有没卖过
6: 没有。
5: 五毛的那种，以前五毛的还有没有了？
6: 有，毛一块两块的
5: 都有。
1: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吃作业等关键词，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卖呈现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售价为7元到20元之间。
5: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款的商品包装上啊，呈现了课本的样本，但是它的外壳是不可以使用的，只是一个包装纸，然后里面呢又有糯米纸加上那个跳跳糖这样子的搭配。然而在另外一款的商品里呢，是直接把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或者试卷等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商品的详情页的链接里面啊，都在这个标题呢或者是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解压、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把解压神器吃进肚子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卖点和噱头。
1: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关注到了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名叫涂鸦吃作业糯米糖果，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配料的食品添加剂中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7: 我们通过查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着色剂柠檬黄、诱惑红、栀子蓝及其铝色淀的允许使用范围对应的食品分类目录中未包含淀粉制品类别，所以上述着色剂原则上不得用于淀粉制品生产。
1: 除了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的合规性问题，这些印有课本图样的糯米纸究竟是如何印刷的？使用的油墨是否符合食品接触材料的国家标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8: 我们都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是非常廉价的，我们主要担心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一些
9: 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
1: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9: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1: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9: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疑心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10: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的，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下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1: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11: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

0: 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1: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0: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与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打着动漫周边的旗号，走着软色情的路子，用暗语、打码、局部图规避监管，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涉黄手办正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世界。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从来都不是小事，平台要压实内容审核与算法推荐的主体责任，堵住不良商品的流通入口。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兴趣消费，提升对软色情产品的辨别力。监管部门也要针对这类隐蔽化的新型涉黄业态精准打击，斩断链条，别让低俗的色手办污染了二次元的兴趣土壤，更别让灰色地带的生意侵蚀了孩子的成长底线。
2: 把具有软色情意味的手办还有周边的产品卖给未成年人，我相信每一个有常识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违法和不合理的行为，但是有人依然这么做，我想心中无非就是四个字：有利可图。但是我们绝不能打着软色情来摧毁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心态。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
3: 你好。啊，
2: 那像售卖色情露骨的手办给未成年人，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
3: 我们说啊，如果卖这个手办，它色情露骨给未成年人，他到底能不能构成刑事犯罪，我们主要看他卖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们刑法当中规定的就淫秽物品。那我们说刑法当中规定的什么叫淫秽物品呢？那在这个里边就是主要描绘性行为，这是这个物品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露骨宣扬这种色情，所以它这样的一些特性掩盖了或者是说大于所谓的技术这个艺术啊、文学啊这样的一些价值，那我们就会认定这是一个色情淫秽物品。如果说这个商家大量的去制造销售、贩卖、运输，然后尤其是给未成年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如果他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还进行去售卖，那在法律上会有一个加重的情节。
2: 刚才提到了生产制造，那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向未成年售卖的这种商店或者是平台，那如果明知顾客是未成年人他还进行售卖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3: 我们先说平台哈，就是在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其中有一项保护叫网络保护。如果我们的平台他在销售这类产品的时候，首先他要保证未成年人能浏览的这个网站不具有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浏览的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看就是他的这种比如说购买这个产品他的这种集体的特性啊，然后沟通聊天记录的这个状态呀。如果说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判断对方是未成年人的话，那我们的平台也要尽到这样的一个注意和禁止的义务。这是说平台。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商家，作为商家来讲，如果他以牟利为目的，然后我刚才说比如说制造啊、复制啊、运输、贩卖、销售，那这类产品如果他给未成年人的话，那我们在刑法上他会有一个法定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他都不是说从重处罚，他是说法定的要从重处罚。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呢？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身心他的这个发育还不成熟，那我们所有的成年人都要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的成长。我们国家是联合国世界儿童公约的签约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儿童保护有一项原则叫儿童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叫儿童权利高于一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的法律，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在做出相应的这个规定的时候，都要把未成年人利益放在前面。
2: 非常感谢李律师的解读。其实在录制之前看到这条新闻，李律师发出了一个非常感性的评论，说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有没有孩子。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种非常大家朴素的感性的想法，但其实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如同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很多社会事务当中要把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到最高位，希望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清朗的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流窜两地拉车门，作案一天就被抓。
4: 我上车上一看，发现车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1: 醉驾自投罗网，耍小聪明难逃处罚。
5: 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
1: 出租车上顺手牵羊，民警追查揪出贼手。
6: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凭借轻便灵活、经济便捷的特点，电动自行车成为了人们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近日，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几天，山西省太原市交管部门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劝导工作，引导大家文明出行、安全骑行。
1: 上午9点，在太原市小甸区佳节南街与平阳南路交叉口，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大队的交警正对途经的电动车展开路面管理。
8: 知不知道为啥把你拦下了？走非机动车道。知道为什么还要走？
9: 赶时间
8: 都不是理由啊，路上那么滑，是不是？要慢了发生事故了，对不对？是吧？非电动车啊，走了机动车道，这个是要处罚的，知道了吧？
9: 我知道。
1: 车流中，记者还发现有不少骑行者都出现了头盔佩戴不规范、电动车不上牌、闯红灯、给电动车加装车厢等情况。交警现场也对存在严重交通违法的电动车依法实施扣留车辆、挪移处置。
8: 现在啊，要控的车了啊，一是你没有摩托车驾驶摩托车了，二就是属于电动二轮摩托车，需要安装机动车套。不戴头盔，走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主要是先行批评教育。但刚才我们查处了一个那个电动摩托车，我们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并告知了驾驶员，尽快去办理相应的正规的手续，给电动摩托车上了牌照，考取了驾驶证。
1: 根据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办理登记、悬挂号牌。条例实施之后，未悬挂号牌上道路行驶给予警告或者50元罚款。条例实施前没有上牌的车辆，应当在9月15日起3个月内完成登记上牌。如果是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考取驾驶证上机动车牌照。
8: 大家在购买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时候，一定要和销售商提供的合格证上去核对一下，写的这个车辆属性到底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号牌丢失损毁的可以到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登记点补换号牌，车辆买卖转让的要及时办理转移登记，车辆报废需要办理注销登记。
1: 此外，条例也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禁止私自改装电机、控制器、电池、拆除限速，禁止加装雨棚、遮阳伞、车厢等装置，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骑乘电动自行车提出了不同的骑行要求。
8: 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须年满16周岁，成年人骑行最多搭载一人，搭载6周岁以下的儿童应当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已满16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不允许载人。
1: 小小电动车，安全大事情。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了电动自行车路面通行秩序，分清车型，按时上牌，拒绝酒后骑行，遵守法规，安全骑行。 既是法律要求，也是守护自己和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防线。
7: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噪声污染认定不再以分贝超标为唯一要件。江苏苏州吴江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全省首例适用该法典调解结案的噪声污染案件。
1: 这是其

0: 前不久，一天早上5:30，苏州吴江某小区业主李女士在自家阳台拍摄的视频。视频中，一辆垃圾清运车正在小区里面进行垃圾清运作业，随之产生了刺耳的噪音。
1: 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垃圾那个清运的点离那个居民楼非常近，声音很容易传过去。第二个呢，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垃圾桶和垃圾车之间的话发生了碰撞。第三个是他们垃圾清运的时间一般集中在早上或者晚上，这个时间点外面的外环境是非常安静，声音的话也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0: 由于该小区长期在居民休息时段进行垃圾清运作业，车辆轰鸣及金属的碰撞声严重干扰了李女士的正常休息。随后，李女士将垃圾清运方诉至了法院。不久后，案件开庭审理。
1: 当事人纠结的点并不是有这个噪音，而是这个噪音出现的时点。垃圾清运他们是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不能够说这么早而且声音这么大。被告那个垃圾清运公司的老板也说，第一个，我们垃圾清运时间可以晚一点，在10点钟左右，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微创新，比如说垃圾那个清运车上就是那个利弊那个角度，我们可以倾斜度大一点，可以在金属撞击的地方加一些垫片。
0: 由于垃圾清运方拿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法官决定给垃圾清运公司20天时间实施整改。随后，法院组织双方赴清运现场勘查，垃圾清运公司当场落实了润滑车辆零件、调整倾倒角度、发动机降噪等整改措施，并承诺将作业时间调整至了非休息时段。原告李女士现场确认了降噪效果后，双方达成和解。
2: 本来嘛，5点左右来，的确是有点影响。像我们睡觉，有的时候总会听到一点声音的。现在通过这一次改了时间呢，延长睡眠时间了，清静的多了。
1: 本案精确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第547的规定，即便分贝没有超标，只要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且实质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即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噪音污染。同时，我们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保障小区环境卫生、大环保的同时，守护居民安居乐业的小宁静。
0: 案件审结后，吴江法院向属地街道发出了司法建议书，从统筹作业时间、督促源头降噪、强化物业监管等方面提出了系统性治理建议，促进垃圾清运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3: 很多车主在离开私家车的时候，时常会产生我锁没锁车这样的想法，不确定的车主就会回去再锁一下。要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最正确的选择。可是前不久，黑龙江安达市一位市民明明知道没锁车，但是他认为车就停在自家楼下，停一晚上应该没事儿，结果真就出事儿了。
4: 31号那天晚上，我着急回家睡觉去，然后我车门就忘锁了。等第二天9月1号，我上车这会儿一瞅，发现车门呢处于半开状态，我上车上一看，发现车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车里面几百块钱现金肯定是没有了。
0: 安达市民赵先生的车停在自家楼下，被盗的几百块现金放在了中央扶手箱里。等他报案时，发现还有几位车主也到辖区的安宏派出所报案失窃。民警到案发小区现场勘查，发现被盗车辆门窗完好，没有撬砸破坏的痕迹，判断为典型的拉车门盗窃案件。
5: 通过对现场监控的排查，以及结合我们城市监控，很快锁定了一名可疑人员。
6: 拼色了，
7: 拼色黑白点，然后应该是乔丹啥的，然后穿那个汉布鞋。
0: 再从正面看，这个嫌疑人打扮怪异，几乎分不清男女，上身连帽衫，帽子盖住整个脑袋，脸上遮着比口罩都严实的防晒面罩，手上还有手套。除了外貌，他的行为更加古怪。
5: 他是采取随机、没有固定目标、摸拆盲盒的形式啊，对周边车辆进行挨个试探。
0: 一旦遇到没有锁车门的，男子就是钻进车内翻找财物，得手后立刻逃离现场。
5: 最终我们通过视频摸排发现，他进入了一个小区之后再没有了踪迹。
8: 但是后来呢，经过包括民警的核实，该人并不是该小区居民。我们所长王占东呢，就立刻安排我们分出2波警力进行街面的巡查， 那么在我们巡查到七道街的过程中，发现一名身形和打扮与我们发现的违法行为人特别相似的这么一个人员，然后在跟踪他的过程中发现了他还有留车门的这个行为，于是我们民警立刻对其进行抓捕。
0: 拽车门开盲盒的嫌疑人户籍地是大庆，刘某曾有过盗窃前科，作案时打扮成那个奇怪的样子，一是怕有人认出来，二是担心留下任何作案痕迹。
8: 据他自己供述，他在8月31号从大庆坐火车来到了安达，当夜晚的时候呢，实施盗窃行为，然后在次日天亮后再返回大庆，到夜晚继续来安达进行盗窃。
0: 刘某就这样像上班似的，坐着火车往返大庆和安达之间拉车门盗窃。两天里，他走了大概7-8个小区，拽了多少个车门，自己都记不清了。
8: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大家，在离开自己的车辆前，一定要仔细确认车辆是否上锁。
3: 邝先生是工程项目技术员，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项目结束之后，企业通知待岗，待岗期间发放当地最低工资，并要求邝先生随时待命，不得前往外地。邝先生的父亲在老家突发疾病需要手术，邝先生是唯一能签字的亲属。邝先生向单位请假遭拒，自行返乡后被认定为旷工，随后被辞退。邝先生咨询单位辞退自己是否合法。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单位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邝先生父亲突发疾病需要手术，邝先生是唯一能签字的亲属，这属于重大紧急家事。邝先生向单位请假遭到拒绝后才返乡，不是无故擅自离岗，邝先生已经尽到了合理告知义务，不能简单认定是旷工。而单位呢，没有考量请假的特殊性与紧迫性，也没有尝试调岗等替代措施，直接以旷工为由辞退，明显不合理，不属于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邝先生可以保留请假记录、病历证明等相关证据，在被辞退之日起1年内申请劳动仲裁，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 孔先生在二手车商户购入一辆小车，商家口头承诺无重大事故、无火烧，购车4个月。孔先生在去维修车辆时，发现车辆有发生过火烧事故的痕迹，经第三方鉴定确认了该事实。孔先生要求撤销合同3倍赔偿，商家说口头承诺无法律效力。孔先生咨询，真的是这样吗？自己有权主张3倍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首先，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订立。其次，发生过火烧事故的车辆会影响其安全和实用价值。二手车经营者向消费者售卖车辆时，应当如实告知车辆的真实情况。本案中，商家隐瞒车辆火烧事故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孔先生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商家确实做出过无重大事故、无火烧的承诺，就有权主张3倍赔偿。
3: 小柳在线上宠物店购买宠物幼犬，商家承诺幼犬无传染病，质保7天，收货第10天幼犬确诊为细小病毒，救治无效死亡。小柳先生提交宠物医院诊断报告，要求退款赔偿，商家说已超过7天质保期，拒绝承担责任。小柳咨询，发病略超出质保期。

0: 给那个保护站那边也沟通了，他们不是有巡护的人员嘛，他们有巡山了嘛，我们想的是能不能联合，比如巡山的时候能，比如说你不是一两个人巡，或者说一二十个人去巡，然后他在走那条线路的时候，可能他动静要大一些，这样的话他就晓得哦，这个有人为活动，他可能说就要好一些。然后第三个肯定就是我们日常要宣传，不要单独的跑到那个深山里面去啊这些。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黑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性情相对谨慎，但野外偶遇仍存在安全隐患。群众进入山林需要提高防范意识，牢记三不要及三注意。三不要：不要转身跑，可能触发追逐本能，熊跑得比人快；不要爬树，黑熊是爬树高手；不要装死，遇到捕食的熊，装死反而更危险。三注意：远距离发现，注意保持50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避免惊扰；近距离遭遇，注意保持冷静，缓慢后退撤离；遇待宰母熊，第一时间远距离撤离，可利用山石、树木等作为掩体，脱离其视线后迅速离开。此外，建议群众进山尽量结伴而行，行进时多喊回口哨制造声响，避开清晨、傍晚黑熊的活跃时段，远离密林、沟谷、水源地带，发现熊足迹、抓痕，立即撤离，严禁靠近幼熊。
2: 酒后驾车的司机咱们见过，但是醉驾自己骑摩托车跑到交警队来办业务的还真不多见。下面这位驾驶员这波主动送上门的操作，让交警哭笑不得。
1: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在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王母渡中队门口，一名白衣男子骑着摩托车停在路边，下车后打算找交警补办驾驶证。交警正常给他解答业务问题时，一股酒味扑面而来。好家伙，交警当即对男子开展酒精检测。
3: 对，好。
4: 对不起，您喝酒。
3: 不放驾驶证啊？
5: 我那牙都跌了，那把你放。
3: 老多没得超过酒杠。
5: 难。
3: 第一回啊。
1: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出来，李某酒精含量146毫克每100毫升，妥妥达到了醉驾标准。想来补驾照，结果把自己喝醉酒开车的事儿给交代了，得不偿失。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而下面这位货车司机被查到酒驾之后找的借口，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永新收费站开展酒驾专项检查，一辆快递货运货车开进了卡点，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神色不对劲，立刻对他做了酒精筛查。
4: 对不起，您喝酒了。
1: 呼气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急中生智，甩锅给榴莲。
6: 我吃的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3: 吃什么东西
6: 啊？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7: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6: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1: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民警依法对欧阳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够重新考取。民警再次提醒，喝酒不开车是铁规矩，营运车辆司机肩上的责任更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半年被骗走了1400多万元，你敢信吗？骗子团伙里居然有6个是专业演员。那骗局是怎么演的呢？首先伪造上亿的银行成对汇票来当诱饵，接着就要有请这些生活演员轮番登台了。今天殷总跟你说公司要上市，缺80万的原始股，明天蒋总说有废钢资源要150万，而后天呢，外国买家要买厂房缺400万，最后李大姐要摆平婚外恋要470万元。为了让钱先生相信啊，对方还当面滑动手机 APP 展示3600多万元的余额被冻结，而实际呢，车是租的，现金呢是练功券，而转发的朋友圈截图全部都是 P 的。来，半年时间里啊，1400多万元全部打了水漂，这演员能不能脱责呢？检察官说得很明白，这些演员每天和被害人接触，深入的介入了钱款的往来，所以啊，同样构成共同诈骗。目前主犯李某和 众多演员啊，已经被依法批。

0: 部，生活不是电影，演得再像大老板也掩盖不了骗钱的现实。
1: 出租车上顺手牵羊，民警追查揪出贼手。
2: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湖北武汉市民玉女士打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提包落在了出租车上，虽然司机把包送回来了，但是包里的现金却不翼而飞，这钱到底被谁拿走了呢？
1: 武汉市民玉女士介绍，她当时是下班打车回家，下车时正好接了个电话，直到回了家才发现随身带的黑色手提包不见了。好在打车软件上有司机的联系方式，没多久司机师傅就把包送了回来。然而玉女士清点包内财物时发现包里的4300元现金不见了，司机师傅则表示自己并没有打开过这个包。
2: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这不就自投罗网吗？于是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遗失来进行处理，而是把它上升到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盗窃的违法犯罪上面来思考了。
1: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玉女士下车后这辆车还带过其他乘客，于是民警将玉女士下车后长达2个多小时的视频录像全部取回。经过数小时的逐帧查看，民警发现有一名坐在车后排的男乘客曾经动过于女士的手提包，
2: 很清晰地看到他有翻动这个包的一个行为，于是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后排男子可能是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1: 通过乘车记录，民警很快就查到了嫌疑男子孙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到了派出所。面对视频证据，孙某承认确实是自己拿走了包里的钱，并主动归还了4300元现金。民警提醒，在出租车或者是公交车等特定公共空间内遗失的物品，应该由司机承担临时保管和返还义务，其他乘客如果私自拿走，就可能涉嫌盗窃。
2: 各位市民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公共交通上发现了无主财物，建议及时交给司机或者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不要私自触碰。
1: 目前嫌疑男子孙某因为涉嫌盗窃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安徽男子沙先生29岁了，在家人的催婚下，他经过婚介介绍与同乡女子闪婚，短短3个月婚姻累计花费彩礼、生活开销等共计22万余元。谁料婚后因购房、购买金饰等物品，让新婚不久的小两口闹起了分歧，并导致婚变。经法院调解后，双方离婚，女方仅退还了13万元。如今沙先生父母双双患病需要手术，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他希望对方再退还5万元，却发现前妻已经失联，而婚介方的说法也直接将继续退款的诉求变成了奢望。那么沙先生能否主张维权呢？
3: 我妈是那个子宫肌瘤，我爸是甲状腺肿瘤，需要做手术。因为这个事情，我家里遇到经济困难，我希望女生能退个，对吧？退个5万块钱。
4: 嗯，那现在她什么态度呢？
3: 现在她已经失联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也联系不到。
1: 沙先生今年29岁，对于他的婚事，家里人比较着急。之前也安排相过几次亲，但都没有进展。不久前，姑姑带着他去了贵州的一家婚介公司。
3: 因为我姑姑她家的侄子也去过，所以她带我去的。
4: 哦，自己成功过。
3: 对。
4: 那交了多少钱呢？
3: 介绍一个成功大概4-5万块钱。
1: 沙先生说家里条件一般，自己也刚创业，没什么积蓄，他对女方的要求不高。
3: 没什么要求，就要求未婚的、未育的。
4: 那他隔了多久给你介绍这个女的？
3: 2-3天。
4: 那你们什么时候领证的呢？
3: 就是介绍完了当天就领证结婚了。
4: 啊，为什么这么快？
3: 因为他是闪婚模式。
4: 那你当时家里人也同意了？
3: 我家里人也没同意，但是他们比较着急，就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
1: 沙先生说女方姓杨，两个人还是安徽老乡，相亲的时候谈的也比较好，

0: 他就想着先领证，再慢慢的培养感情。杨女士跟他回到了湖州长兴，他租了一套房子，杨女士没工作。
1: 陆陆续续彩礼是168,中间包括办酒、红包、转账、现金，到女方家里拜访给的红包，一些生活上的为她花的租房子花的钱，大概有6万多块钱，62,000多块钱。
2: 总共得多少钱？
1: 总共是168,加6万，等于说是22.8万。
0: 沙先生告诉记者，相处3个月左右，双方因为买房子和黄金的事情产生了摩擦。杨女士曾给沙先生发过黄金手镯、手链、吊坠和戒指的照片，一共107,000，说是没有男士的。沙先生说不用跟我父母说了。杨女士回复没事，我去说，当时你姑姑在的，在婚戒说好的5金，房子全款200万，想在哪儿买在哪儿买。
1: 3月19领证结婚的，他端午节前就离家出走了。
2: 那他以什么理由走的呢？
1: 他以索要房子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的理由走的。
2: 那你当时这个经济条件能达到吗？
1: 达不到，因为我是农村家庭，我父母也是农村人，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0: 后来沙先生找到了贵州的婚姻中介公司，对方把杨女士叫了过来，两人在贵州进行了协商，但没协商好。随后双方经过法院调解离了婚。
1: 大家生活时间短，他只愿意退一部分，但是转账和红包那些见面礼啊、送礼的钱他就没有退了。
2: 那现在总共退了多少？
1: 总共退了13万。
0: 沙先生说，他总共给了女方23万左右，16.8万的彩礼，女方退了13万，婚介公司也退回了部分费用，他不去追究了。现在家里出了状况，他希望跟杨女士协商再退5万。现场拨打杨女士的电话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了贵州的婚介公司。
3: 杨跟他分手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家里你承诺的，我们家里要求不高啊，你在合肥买一套房，钱不够我家里也出一点，他们就是不愿意，就是婚嫁的这个东西谈不拢，不过啊，
4: 结婚前他没有落实吗？这些都细节
3: 落实的他做的不到位，他不愿意按照说的方法去做。作为一个女生，人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生小孩我们要买房子，在相亲的时候他们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说的是啊，只要我们两个结婚了、啊、在一起了，买房子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关系，就不要太过分。人家女孩子也是非常善解人意的那种女孩子，也不是说特别的拜金啊，我就是为了你家钱来的，没有的。
0: 婚介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离婚原因写的双方性格不合，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沙先生婚前做的承诺婚后没有落实。
3: 记者朋友啊，其实我没有必要跟你去说这么多，你既然打电话来了我也愿意给你说。那你既然选择相亲，你跟人家好的时候说的东西做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的履行到位，都是靠忽悠，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确实女孩子有问题，人家是过来骗婚骗宰你还是什么。你打电话给记者，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合不合理？过来协商过一次，我该退的钱我也已经退给他了。
4: 他现在杨那边还能协商吗？
3: 肯定不可能啊，他跟杨已经协商完了，他觉得有意义。第一，他可以选择报警，他可以选择起诉啊。我觉得是非对错要分清楚。
0: 杨女士没有接电话，记者希望婚介公司能帮忙转达记者的采访诉求。
4: 有没有说给他买套房子？
1: 买套房子是说婚后一套房，但是没有承诺说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怎么可能买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呢？
4: 那他说他们不是也会出一点吗？
1: 这个我没有，他没有发消息给我。
0: 按照婚介公司的说法，杨女士已经再婚，为了不影响她的生活，记者用含蓄的言语给她发了短信，截止发稿对方没有回复。沙先生表示他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5: 这起跟婚姻有关的案件，我觉得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啊，包含了很多吸引眼球的元素，闪婚又闪离，而中间还存在着这种所谓的彩礼和双方之间对于婚姻价值的不同判断。那到底会有哪些模糊的法律边界需要我们来明晰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起非常短的婚姻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闪婚哈，那法院判定的这个彩礼返还金额它参考的是哪些条件？
6: 我们说关于彩礼返还啊，主要依据的是我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以及最高法关于婚姻家庭编以及彩礼问题的司法解释。那在这个里边呢，法院判决彩礼返还它主要考虑3个因素。

不锈护工身上居然藏着案底，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

0: 协同的运行体系与过硬的安全保障能力。
1: 因为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大，一般的巡航速度呢能够达到800-900公里，甚至到1000公里，可能是这个高铁速度的2-3倍。所以说呢，在这么大的速度情况下呢，我们要确保每一架飞机之间的安全间隔，所以呢需要我们管制员的这个盯防和这个配备足够的安全间隔，来保证每一架飞机的顺畅运行。
0: 塔台管制员素有空中交警之称，航空器进入跑道、起飞升空、落地着陆以及落地后的地面滑行，全流程都在塔台管制员的指挥管控之下。这就要求管制员具备极强的多线程任务处置能力。而一名管制员的培养有着严苛硬性标准，需要经过大量模拟机训练和一线岗位实践。
2: 联航五八九幺，拉平机平跑道356，
3: 加速运输。
4: 因为管制员他的这个无论是安全运行方面的职责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管制员能够真正独立的指挥飞机之前，我们会对他进行大量的模拟机训练，先通过模拟机的训练成熟之后，然后方能上塔进行真实飞机的指挥。
5: 这是咱们那个模拟操作系统对吧？
6: 对对对，就是实际我们指挥也是用的这套系统，它可以实现这个灯光引导。因为我们模拟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型机场每天运行1000多架次，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然后以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管制员应该如何处置，其实在模拟机都会有体现。
0: 大型机场是全球首个建成具备双塔台4条跑道的机场，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双塔协同指挥各司其职。其中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大兴机场内航空器起降全过程的管控指挥，而地面滑行阶段则由空管塔台管制员和机坪管制员协同配合完成。
7: 东方2812机坪跑道110同意推出开车。
8: 目前我们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日均是要指挥这个将近1100架次的航空器的这个地面运行工作。目前我们塔台主要是采用系统规划再加人工调整相结合的这个形式，对每一架航空器都提供出最优的滑行路线来。
0: 飞行安全守住了，旅客手里的那顿饭又该如何保障呢？离开塔台，我们走进大兴航时配餐楼，这里与5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合作，每天制作上万份飞机餐。
9: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航时的配餐楼。那么大兴航时与大兴机场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河北航空、厦门航空等50余家航空公司呢，提供飞机上的配餐服务。据了解呢，这里每天会制作15000份的飞机上的配餐，那么高峰时能达到18000份。相信大家比较好奇哈，万米高空上的这顿饭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它的安全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10: 空位有一个生产车间，专门是给清真的航班、专属航班去包装这个空位产品。
11: 沙拉、蔬菜都是在这块来做配合。这个车间，它的要求的温度，二次降温的这个温度就要打得很低。所有的绿叶菜和水果都是当天来货，当天切配，当天配送。
0: 这一组组严格的指标并非企业自行设定，而是出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规范》，每一项要求都有法可依，有标可循。针对旅客的多元需求，大兴航时还提供宗教餐、病理餐、糖尿病餐等各类特殊餐食，并标注过敏源。
12: 刺激性的原材料是不能属于，比如榴莲啊，榴莲大家都认为好吃，但是飞机餐是不可以用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客舱的这个气味。对一些花生类的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制品，我们要严格进行管控。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在万米高空上，一定要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餐食。
13: 秋高气爽，清水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亮马河沿线水上的秩序如何？城管执法队员来到了这里。
14: 中午1点多是吧？
15: 中午我看看，一会儿我看一眼。
14: 100块不现实，现在没找到人，是这个意思吗？看一下你的付款记录啥的。
16: 这名向执法队员求助的外地游客是从无照游商手上租的充气船只，不仅没有救生衣，靠岸后还联系不上人。从夏日炎炎到秋高气爽，亮马河两岸游人如织。 一些无照游商悄悄地干起了租。

0: 令充气船只的买卖，
1: 我们去那车后备箱里，
2: 红车啊，
1: 是吧？
2: 我也录着呢，
1: 马上了，马上了，粉色的船是吧？录给他看看，待会问问他，你租的吗？我们熟，你看视频，请看 VCR。
3: 好几次面了，已经很给您机会了，一次、两次、三次，您不能这样啊！找一车备着，再说你的车能放这儿吗？
0: 这些租赁充气船只的无照游商把船只放在私家车里，藏在绿化带内，一旦招揽上游客，就会立刻给船只充气，全然不顾游客连作为基本保障的救生衣都没有，就连人带船直接下水。
4: 因为咱们开放所有那个市民自己的清水，如果有设备的是可以下的，你不要用它非法经营。但是经营者啊，他就那个船质量他保证不了，你会游泳不会游泳，他就把你往水里推。
5: 斯斯拉或兰克的这些皮划艇都是非正规的，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这个措施肯定没有正规的做得好。所以您如果要想租赁游玩这个水上的皮艇，务必要到正规的企业进行租赁。
6: 我看那些正常营业的点，他们是会有配备有救生员之类的，可能会安全一些，再加上人家的设备可能更专业，然后也会定期的检修之类的。
0: 城管执法部门一方面采取联合执法整治环境秩序，一方面推出上船普法加赠券引导的柔性举措，持续挤压违规经营生存空间，全力守护市民亲水游玩安全。
7: 我们是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的，这是我执法证。这个船咱们是自己的还是租的呢？
8: 自己的
7: 是吧？
8: 我们就在这荡一
7: 荡。啊，就是这个，咱们这岸边有一些那个无照的那种租售游船的，这个呢，咱们尽量还不要租那个。
9: 师傅，注意安全啊，划着。啊，租船的是吧？
8: 不是自己带的
7: 啊，自己带的船是吧？是吧？啊，这个现在这个边上有好多那种私自租船的啊，那个安全上没有保证。现在我们也正在这个杜绝这个私自租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现在就是说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和宣传吧。游船是租的还是咱们自己带的呢？自己带的。如果说咱们是租的话，这边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船没有经过检测，也没有专业的救生力量，然后呢，它对你这个，如果说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杨家的几位子女，他们的父母呢早已离世，但是如今几位亲密手足之间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过花甲的人不愿释怀呢？让我们随着调解团队一起听听当事人的心声。
2: 杨家共有五个子女，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关系紧密。
3: 我也是我爸爸的子女、我们从那儿从小在那房子里长大的。
2: 直到父母先后离世，杨家老四也不幸病故，这一家人之间才渐渐生出嫌隙。
4: 我父亲呢是那个1997年去世的。
5: 那你母亲呢？
4: 我母亲呢是2012年去世的。
6: 拆迁办当然希望你赶紧签，赶紧走人了。我你得为家里人去争取呀、啊。
2: 位于丰台区东铁营顺四条的房子，原本是杨家老宅，如今只有大哥一家在此居住。
5: 没有录音，也没有，而且他们双方两个人说，这个老太太过世的时候说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致的。
7: 调解前，我们细致地研究了杨家的情况，以及这个房子的历史原因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首先要解开他们的心结，不能因为长辈的离去，他们就开始争来斗去的。提升这一家人的亲情观念，是本次调解成功的关键。
2: 因为对老宅的诉求不一，杨家子女在无奈之下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由律师秦威、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蒲苏安、调解员徐卫平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即刻启动，开始了排忧解难的调解工作。
1: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呢，是杨家的老二、老三、老四媳妇和儿子，欢迎你们啊。你们家里兄弟姐妹几人啊？
8: 五个人，
1: 还有
8: 姐俩哥仨。
1: 哦，那小弟呢？
8: 没来。
9: 我老爹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介入这里面，能分到他的呢，他就要；不分到他就不要。
1: 你管他叫什么？
9: 老爹。
1: 老爹哈。
9: 对，
1: 应该是老叔。
2: 因为杨家老四已经过世，所以老四的爱人和儿子小杨带他来到了调解现场。
1: 哦，中意的房子在哪儿啊？
9: 在那个丰台区东铁营顺四条。
1: 房子是谁的呀？
9: 这个房子其实呢，目前是属于他们单位当时给我爷爷的一个就是房子，但是这个房子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去了我爷爷原先的单位，单位现在已经没有了，叫北京市理化厂。
1: 哦，都取消了。
9: 单位没有，只有一个留守处。现在留守处人家就说，这个房子在北京市理化厂的这个账目上是找不到产权的。
1: 是一个公租房的性质。
9: 现在，我现在也是在纳闷这个事儿。
1: 嗯。
9: 因为现在我去拆迁公司那儿得到的消息是，他们不说这是叫公租房，
1: 叫什么呀？
9: 他说他叫承租房。我们现在就是矛盾点，第一个点就是在这儿，就是承租人的认定上。
1: 原来是谁呀？
9: 原先是拆迁公司认定是我爷爷。
1: 那有本吗？那个时候
9: 没有，
8: 就交钱交房费，一月5块钱。
1: 房租得交着。
8: 对，5块钱。从02年以后就不交房租了，这房单位就不管了。
1: 房租都不用交了？
8: 不用交了。要坏了损失呢，你可以自己修，但是呢，谁住是归谁的，有那么一规定。
2: 听小杨的讲述，这处争议房似乎颇有历史，应该是其爷爷奶奶在60年前所分的单位公房。那么在这里都有谁曾经居住过呢？
8: 我们子女五个人，俩女三男，住着这两间房，8口人。
1: 那后来谁去那儿住去？
8: 后来我哥呢就住那儿了。
9: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爷爷呢是1997年去世的，当时呢我15岁，正好赶上中考，然后我就考到了在方庄的丰台职教职高。后来我跟我奶说，我爸也跟我奶说，就让您这孙子住这儿吧，这儿上学近。后来我呢，那时候我就搬到顺四条来长期居住了。我爷爷是5月份去世的，我8月份就搬到这个顺四条来住了。然后后来随后呢，就是把户口从云冈迁到顺四条，
1: 迁过来了。那你奶奶那时候同意哈？
9: 同意的。对，因为我奶奶必须要那个按一个手印嘛，在派出所那儿。我哥就是我大爷的儿子杨震，他住另外一个。
1: 他也到这儿住来了。
9: 我哥也是。

0: 一直在这儿生长大的。
1: 你们俩都在这儿住？
0: 等于就是两个孙子一个老太太。
1: 生活了多长时间？
0: 我们从1997年一直生活到2006年，好像是应该是2006年我哥结婚。我哥结婚以后呢，我的大爷呢在河以东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时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就让我哥结婚呢去那个他自己这个房子去住了，我大爷大妈就搬到我这儿四条来住了，
1: 换了一下。
0: 当时呢他们跟我奶奶商量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买房确实太贵，第二呢就是说顺便还能照顾您。后来我奶奶当时说的就是，我那会儿已经也不小了，而且那会儿也有女对象了，未来的2-3年有可能我也要结婚会走，所以我奶奶一想身边得有个人照顾，所以我奶奶就同意了他们搬。

0: 结婚了，就是我
1: 了。
0: 我是2009年结的婚。
1: 就是你奶奶在世的时候，那个承租人变更了吗？
0: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变，
0: 一直没有过。
1: 那什么时候变的？
0: 这就是您听我跟您说，就是这次，
2: 这次拆迁。
0: 所以说我们特别的质疑，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房子，刚开始是租房，是因为要动迁了，那就先租两年，不想跟老人在一起住。那会儿刚结婚，后来呢，租了两年、三年以后，这边还没信儿。这可是房租涨啊，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所以我就租了5年以后，我就跟我妻子就搬到我丈母，因为我也有孩子了，我就跟我丈母娘一起住了。后来呢，这个事儿就一直顺字条，一直就是这么正常进行着，一直就没拆，一直也没动。到后来我奶奶是2012年也走了。
3: 2012年，杨家老母亲过世。小杨说，奶奶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财产有过明确的交代。
0: 我奶奶走之前，把所有他们的子女，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大爷，包括我那老爹，还有这两个姑姑，
1: 都叫到身边来了，
0: 就叫到身边，就说我现在的存款有多少多少，我死了以后，我走了，这个存款你们5家平分。但是房子
1: 有多少啊？这能透露？
0: 大概不到20万，
1: 不到20万，
0: 17万多，应该我记着应该是17万多。其实老太太最早工资很低的，后来呢，这个钱5家你们平分，就只让我给我这个两个外孙了，就是你们5家分了。
1: 但是这个
0: 房子，他要特定跟他们说了，这个房子就是我两个孙子的。啊，你们就不要想了。
1: 说了，
0: 如果我能活到拆迁那天，那我就要跟拆迁的人说，我两个孙子要2套，我一老太太得要1套我自己的，然后谁过来照顾我，跟我一起住，伺候我走了，我这套给谁。
1: 说挺清楚啊，
0: 非常清楚，
1: 思维很清楚，
0: 但是就是没有留到字面上，
1: 怎么不写下来呀？
0: 这个我就非常
2: 没有遗嘱，
0: 这个我就非常的，因为当时孙子是不让在场的，只有他们直系的儿子跟女儿。
3: 对于侄子小杨的说法，两个姑姑纷纷表示可以作证，因为在老母亲交代后事的时候，他们都在场。
2: 啊，是我们都知道，
1: 老母亲是这么说的，
2: 对。
1: 你们当时
2: 我妈说谁有困难谁来住，
1: 没写下来吗？
2: 没有。
1: 老大在不在？
2: 老大在。
4: 在。
1: 他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1: 他认可吗？
4: 应该很清楚。
0: 都认可。
2: 应该知道。
0: 到后来我奶奶走了以后，也入土为安了。我们在陵园附近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存款全拿出来了，就是我们5家全平分了。
3: 至此，调解团队得知，杨家老母亲留下的存款已经由5个子女平均分配完毕，并不存在争议。如今亟待解决的只剩下房产问题。
1: 那现在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0: 现在我们的矛盾，第一就是承租人的这个认证属性上。
2: 对，
1: 现在要拆了是吧？
0: 对，
2: 要拆了。
0: 因为现在呢，我知道要拆是今年的12月13号。当时我哥跟我说，咱们一起晚上下了班去拆迁公司跟人聊聊。我说没问题，我下班以后12月13号我就跟他的媳妇儿，我们就一起去到这拆迁公司负责我们这块地的负责人那儿聊。他就说，现在呢不是按户口拆迁，是按补偿，是按面积补偿。我说哦，明白。但是呢，您家这边礼花厂这片宿舍呢有点困难，没有图纸，找不到图纸。现在呢，这个面积不好确定，因为后来的时候，现在呢，我们已经量了4次您家这个房了，这片都是量了4次了。现在就等最终审计部门给我们出一个最终认定的一个面积，我们才能依据这个面积给您出拆迁方案。后来呢，通过一聊天，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大爷已经成为了这个房子的承租人。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听他们这个拆迁办那个人跟我说的，说到时候您拿这个表拿回去，让承租人杨大成在这上签字。如果您同意，到时候最后那个方案您要同意，就先草签一个意向。我说，我当时我没有说话，在那儿。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就想，因为我毕竟是侄子，您知道，我当时也不敢跟老人怎么着，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 我大爷什么时候
1: 成为承租人？
0: 成为承租人。
1: 从拆迁办回来之后，侄子小杨心里啊就开始打鼓了，这承租人怎么变

0: 了大爷的名字呢？这是什么时候变更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公租房拆迁的过程当中，谁是承租人可是关键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拆迁补偿的归属。这么至关重要的事儿，在变更的时候，其他人是否知情呢？
1: 我们不知道。
2: 他曾承租人，我难道没有知情权吗？他什么时候变更的？难道就不需要子女们同他的兄弟姐妹们同意吗？
1: 他
2: 说您别跟我谈，您不是承租人。他就说您不是直系呀、啊。我说我爸是不是直系呀、啊？他说对，您爸是。可是我说我爸走了，那我作为代为继承人的话，是不是有我妈或者我们都得知道你变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
3: 为了弄清楚心中的疑惑，杨家二姐和三姐也分别去了拆迁办打听，但结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2: 后来我两个姑姑也去拆迁办了，拆迁办
1: 去了，问了，这根本不跟我们商量，我们
0: 拆迁办怎么跟你说的？
1: 说的承租人呀，跟你们说不着，就这一句话。
0: 你大哥成为承租人，他们给、啊、说你大哥给他们出了什么证据了？或者什么看什么东西了？他
1: 是你怎么签的合同啊？
4: 都不知道，
1: 我们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你跟大哥问问大哥呀。
1: 不说话，
4: 也不那个，
1: 所以说我们得问问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呀？
0: 现在
1: 怎么签的呀？
0: 没有啊，
1: 我都不知道。
2: 现在他签了，
1: 他签了，
4: 他签了。
2: 他在我们不同意的情况下，
3: 面对家人的争议，杨家大哥也坐不住了，他特地找来侄子小杨，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2: 这是12月13号、14号发生的事情。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说面积定下来了，方案也出了，然后咱们需要在家里去。开个会商量一下。
0: 谁说的？
2: 这是我哥跟我联系的，发微信嘛。我说好啊。然后当时呢，我并不知道他没有叫我这两个姑姑去，所以说因为我妈那会儿刚从友谊做完这个妇科手术，刚回家，我心想先别让我妈参与这，我先听听这个会，家里这个会谈的是什么个情况。到时候人家一说，现在咱们家认定的面积是41.41，然后呢可以享受最后就乱七八糟什么签字什么奖励费啊，你现在能享受2套59.9的一居室，然后呢补偿款全部下来有才110多万，也就是说对，用110多万买完这两套，因为这两套房的面积是加起来是超过我们家所能享受那个面积，需要那个价钱去买，所以价钱全部算完以后，这个补偿款就剩下20万1380.09。哦，所以说这个事儿以后，
0: 他跟你说这个事儿时候，给你出具了什么东西吗？
2: 出具了
0: 拆迁协议什么的。
2: 出具了，
0: 我看了。
2: 他给他们说是拆迁公司给了一个方案。后来我说那咱们这个方案是怎么定的呀？他说了方案，他们说是拆迁公司定的。我说那您说说我听听。他们就念，我们一人发了一份儿，念的方案就是什么呀？第一，两套房子全部都要写我大爷承租人的名字，所以我就一直怀疑这是拆迁公司出的还是我大爷他们家自己拟定的。所以后来第三条最后一条是最关键的，他们说最后这两套经济适用房，因为他给的这两套房是经济适用房，拿了本儿以后全部卖掉变现，大家平分钱。
0: 哦，这么定，
2: 这是方案。后来我一看这方案，其实我认定后面这个，比如说哎比较公平，毕竟五个子女大家都分点 OK。 但是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当时跟我哥发过微信，我说如果四条这个面积这么小的话，如果人就给了咱们一套，那我可以让给我大爷住，咱我分点钱我认了。但是现在是两套，那我就要说我杨申我现在真的没有房子，按照奶奶之前的遗愿也要给两个孙子一人一套，你们家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我也负责不了，但是我这边我想要其中的一套房。后来
0: 你跟你大爷说了吗？
2: 说了，开会的时候说的。
0: 他说什么呀？
2: 当时呢他们就没有说话。那就后来呢我自己又想了想，我一想，如果我把这其中的一套房拆迁款买完以后拿走了，那剩下就是一套房跟剩下那点钱，那我一想我姑姑我老爹他们就分的必然会少。后来我一看，这我一想，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们才不说话不同意的。所以我后来又说一句，我说那这样吧，我再说一个方案，就是说我的跟我妈回去商量商量，我们跟好朋友家里人借一借，跟我姨啊舅舅们借借， 我说我就占拆迁款90000的便宜，因为那一套房是49万多，我说我就占90000的便宜，我说我能力实在有限，我说我掏出40万来。
3: 小杨的方案是自己要一套房，同时拿出40万元作为给叔叔大爷以及两个姑姑的补偿。大爷一开始也同意了，可不知为何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事儿便暂且搁置了。
4: 就是我们要我们的权利，再说他没跟我们商量，直接跟开发商商量签那个合议，基本上坐下来跟我们商量商量，有困难可以大家可以研究研究。所以现在呢，我要我的1/5，我要房的1/5，不是哥五个吗？姐俩哥仨吗？
0: 也要房了，
4: 也要房。哎，对，那个3间小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我们姐几个父母都出力了，我们也要那个拆迁款，我们也要1/5。
3: 作为家中的女儿，小杨的两个姑姑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们认为，既然房子是父母留下的，作为子女就应该人人有份，平均分配。
5: 他刚才说，老太太说的是，这房子是我俩孙子的，如果要是拆迁的话，他们俩一人一套，如果能有我一套的话，那我要一套。他没说后边说我这一套怎么办，他说他您的侄子表达的是说
4: 谁伺候的他给谁。
5: 哎，对，
4: 就我们姐俩伺候老太太，
6: 但是关键老太太没分第三套，
5: 他没有第三套房。咱们现在说啊，现有情况啊，
4: 对，
5: 现有情况是拆迁拆两套房。
4: 对，
5: 那您那个假设现在没有发生。
4: 对，
7: 咱们现在说
8: 人都看不见，
4: 对，
7: 现有情况是拆迁拆两套房。
4: 对，
5: 所以你们还要房子是吗？
4: 对，我们还要我们那个权利，我们享受我们父母的那个啊
9: 权利。
0: 那就是你不同意这个拆迁方案了？
4: 不同意。
0: 还要想多要？
4: 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多要，我们要我们那个份儿。
10: 如果拆迁公司给两套房，怎么处理？老太太当时怎么交代的？
0: 面对调解团队的提问，两位姑姑啊，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但他们提出大哥对这件事的处理非常不妥。因为大哥没和大伙商量啊，就独自做主签下了拆迁协议，这一点他们无法接受。同时，对拆迁协议的公平性，他们也表示怀疑。对此，调解团队会如何解读和劝导呢？
11: 常理上来讲，咱们就打比方，从常理上来讲，老大他会争取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对你们家有好处的事情，对不对啊？
6: 两位姑姑先说你们的诉求。
4: 我要我们的权利。
6: 要你们的权利，但是是什么权利现在还不太清楚。
4: 我要那房那1/5。
6: 要1/5。
4: 还要拆迁款。
6: 你也要1/5。
4: 对，我们姐俩一样。
6: 小杨呢？
2: 我的权利就是，这两套房得有一套我的房子，
6: 就这么一个诉求。
2: 就这么一个诉求。
6: 你母亲好像没怎么说话哈，您现在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外人，也不好插话了，是这意思吧？
12: 不是，
6: 是你儿子替你表达了。
12: 对，基本他都说的到点了。我首先来讲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我儿子必须得有套房子。
11: 像他们这种父母离世后，子女对上一辈留下的东西而产生歧义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注重亲情，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讲情讲理的调解和法律上的解读，会修复他们之间的裂痕。
3: 至此，一方当事人已经分别表述了各自的诉求，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就是杨家大哥的态度了。他会如何应对弟弟妹妹以及侄子小杨的要求呢？
13: 当时搬进去的时候是一间是，6米×6米，这么一个房，然后在靠北边呢还给一个小半间。后来呢，那个因为他理发厂很多职工都知道这儿有房啊，然后就要求我父亲就把那半间呢，就给另外的那一间，不是成为就一条，不成为一间房了吗？
3: 杨家大哥上场后，先讲起了争议房的由来和变迁。据了解，这处房子的承租人之前已经变更为大哥，但手续何时办理，其他家庭成员是否知情，这些问题还有待大哥回应。
6: 确定你是承租人？
13: 对， 对，
6: 他们凭什么确定你是承租人？
13: 就是这次这一次棚改的时候，指挥部就找到我，
6: 确定你是承租人？
13: 对， 对，
6: 他们凭什么确定你是承租人的？
13: 他们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需要不需要 把那个孩子的姑啊，他们几个人全叫来，有杨善的人家那个子女啊，还专门让我们到派出所啊，开了一个叫杨善那个子女的一个户本。

0: 民政灵这个呢都给了人家那个
1: 他们说用吗？
0: 用了，他不是他把那个东那个文件人家全都收起来，他们说的就是说根据现在的政策就说是不需要。他说呢，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调查，包括到社区去调查，包括现在实际情况呢，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杨善的其他的子女户口本身都不在现在这老房子这儿。
1: 哦，你说的杨善是你父亲哈？
0: 对，我父亲，就杨善的直系子女，他们的户口都不在顺四条这个老房子这儿。
1: 就您在？
0: 对，所以
1: 老四也不在哈。
0: 老四户口咱们都在。
1: 但老四的孩子
0: 在云岗，对，
1: 就说不用。
0: 对，
1: 就指定你为那个承租人了。
0: 对，因为他说他跟我说呢，解释说这么解释说，第一个呢，您现在这儿已经住了15年了，2006年呢。搬到顺四条去的，是吧？到2012年，
2: 五月份，
0: 我们家老太太过世，您呢是一直长期在这住，陪伴老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认定您。
1: 杨家大哥告诉调解团队啊，他之所以被认定为房子的承租人，是经过棚改指挥部的严格调研和确认的。因为作为直系亲属，只有大哥户口在此，并且长期居住，等于他就是唯一满足承租条件的人，所以变更承租人不再需要其他人同意了，这也是他单独签署拆迁协议的原因。
0: 但是我需要重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跟我搬过来的时候那个想法就可能产生一个出入了。
3: 想当初大哥究竟为何回到老宅住？此次拆迁他真的没有为家人努力争取利益吗？杨家两代人的分歧能否在今天达成一致呢？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4: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儿。就这样态度。
3: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4: 我昨天去了，
5: 我们今儿俩
4: 跟
5: 开发商这儿去了，
4: 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5: 有争议先别签的，
4: 别签。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就通过街坊了解。
6: 那他签了吗？最后
5: 签了，早签了。
7: 他现在是草签意向，
4: 这不签草签意向。
7: 他们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5: 有奖励。
1: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0: 老太太找我谈，大成，你把你合意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你娶媳妇儿，
8: 才29了吧？啊，
1: 给你这儿子哈。
0: 对，就给他，你搬过来，
1: 到我这儿住来。
0: 对，到我这儿住来，
1: 叫您过来。
0: 因为老太太，因为咱当时我不是说没有一个想法，包括什么想法？我说，比如讲。如果说这房属于私产房的话，我肯定要把他们几个人要叫来。如果说老太太一旦说要是百年之后了，均分这里面的财产，那好，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
1: 别，
0: 咱就伺候老太太。
4: 私心重，
5: 私心重，
7: 叫我来。
0: 他说我也不知道四条是什么时候拆。如果真是拆了的话，我的愿望是，给我俩孙子，一人一套两居室。
1: 刚才他们说了，
0: 是
1: 你们跟那哥也不都在吗？
0: 刚才我说这里边我需要纠正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2006年，是吧？到搬到顺子条去，不是我主动要去搬的，是老太太叫我来的。
1: 是。
3: 杨家大哥强调，当时是老母亲心疼孙子，才把他召回家里居住的。其目的一是为了给孩子腾房结婚，二是为了方便自己照顾母亲。
5: 他有房他不回来，
4: 我妈不喜欢他，
5: 不让他回来，住房子不花钱。
1: 现在就是说面临那个矛盾呢，就是现在已经拆迁了，是吧？
0: 对，
1: 您呢给签了字了。
0: 对，
1: 认可了，不能再多要了哈。
0: 这个
1: 不给了，估计
2: 不给了。
0: 不是，现在啊，他整个这个棚改吧，因为很多居民户啊都不同意，他没达到他那95%的那个签约率，
1: 那可能还拆不了呢。
0: 还现在还是牵扯到，
1: 还是个疑问呢。
0: 可是现在我们家这儿呢就已经是炸开了锅了，
1: 都炸开锅了，
0: 就是炸开了锅。
1: 怎么炸开的？
0: 就是说，好像老大对这事儿呢处理的不好。
1: 您处理的好不好呢？
0: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1: 你们家老太太临终之前，托付了，说这俩大孙子，家里就这俩孙子吧？
0: 对对，
1: 一人一套。
0: 对，
1: 首先你把这个，我觉得满，你如果说你们都认可的话，说老人临终之前要托付了，这是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那给俩孙子先一人来一套，剩下的你们分，那我觉得是尊重老人的遗愿了。
0: 对呀。
3: 调解团队提醒大哥，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使他成为房子的承租人，都不影响他尊重母亲的意愿。但大哥表示自己无怨无悔照顾母亲到百年，今天有这份收获也是应得的。
0: 我在这我已经是住了16年了。
1: 哦，你考虑是你得有一套。
0: 对，这是我的权益啊。
1: 那分的少了点。
0: 对呀，对呀，
1: 是不是？
0: 所以说现在这问题呢不好办。
1: 你的是不是就是你儿子的？这个得弄清楚。
0: 是我的，是
1: 你们俩得分开。
0: 我的是我的，他的是他的。
1: 我想分开。
0: 对，
1: 那这就不好办了。你拿一套，你儿子再拿一套，他们就真是没剩什么了。
3: 看来，杨家人现在主要分歧就是房子不够分。在听取完一家人的表述后，调解团队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8: 房子分配的这个就拆迁得的利益跟他们公布了一下是吗？
0: 没有，
2: 有
8: 告知他们，
0: 只是告知了杨申。
8: 告知了，就您那个叫
0: 侄子
8: 哈。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相信您在拆迁的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个开发商也一定有过斡旋是吧？包括您这儿子也跟他对接过，是不是尽了全力争取利益？

0: 三分之一
1: 来分这个拆迁利益。
0: 啊、
1: 哦，您二位还有老五，
0: 嗯，
1: 不参与。
0: 啊，没有什么
1: 不参与分配
0: 啊，不参与分配，
1: 他是这个方案，
0: 为什么呀？
1: 啊，
2: 那具体上是
0: 为什么呀？
1: 具体的，刚才不是在台上都说了吗？
0: 啊，你户口只能是你代表你一个人，
1: 我
0: 不
1: 是说
0: 代表这个承租人。
1: 您听我说啊，我不是说，我跟您说这方案不是说我赞成啊，我是告诉您二位啊，所以他这个方案你们觉得能同意吗？
0: 不同意，
3: 谁呀？
0: 他把咱俩去掉了，就是说他们仨的事儿。
1: 您同意吗？
2: 那首先他们他您听我说，那他们说这个我们三方三一三二一是怎么个
3: 三
2: 方三
3: 一
2: 三二一？
1: 那可不就是两套房子三个人分吗？
2: 两套房子全变现分还是怎么着？
1: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先说三一三二一，您能不能接受？
0: 你同意不同意？
2: 三一三二一我现在不能接受，因为还有俩姑姑呢。
0: 就是
4: 调解现场状况频出，双方各自提出的方案均被对方否定，眼看着局面再次陷入了僵局，调解团队该怎么破解呢？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同意三一三十一的话，我刚才听说他们俩人的补偿款实际上金额应该是20万，是吧？对吧？是20万。
2: 这是我一直在跟他们争取的20万。
1: 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分来这一居室大概市值能值多少钱？
2: 现在这个市值我去问了，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市值不
1: 在哪儿？
2: 就在那个
1: 四环
2: 万全寺
1: 啊，
2: 西南寺三环，
1: 三环外，四环里。
2: 三环里，
5: 在调解的时候，律师反复强调，如果按明确的定义来讲，大哥现在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承租人，所以调解团队建议，大哥父子不宜过多的主张拆迁利益。对两位姑姑的这个利益份额，他们也应该予以考虑。至于侄子小杨，他的这个诉求啊，主要是基于奶奶的生前交代，那么对于老人的遗愿，子女们也应该给予重视。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薇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好的，那个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信任啊。你们家这个房子，咱们说啊，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啊，这是礼花厂分给你们父亲的房子。那么后来呢，是因为父亲交了一部分的这个租金，后来就没有再收取租金。但是房屋的性质呢，是始终没有进行没有任何变化的啊。承租人还是老父亲。那么直到这个今年拆迁，咱们说啊，这个承租房它是在父母去世以后呢，是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它是不能进行一个分配的。但是当这个承租房在面临这个腾退以后，它产生了相关的这个财产权益、财产利益的时候，那么按照我们继承法的规定，就应该是由他所有的在没有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是由他所有的继承人去平均继承的。那么你们家这个房子呢，现在就面临了承租房单位的这种租赁房屋要进行拆迁。那么进行拆迁的情况下，那么所有的继承人都应该有相应的利益。那么这是我们法律的规定。那当然呢，就是咱们也可以在咱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一呢，你们家这块呢，刚才你们所有人也都认可，说生前老母亲有这个遗愿，说如果说这个房子今后涉及到腾退了，那么这个房子有两个孙子，一人一套。那么我们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尊重老人的这个意愿，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拆迁单位或者我们的开发商前期呢可能跟我们的代办人推选出的这个代办人，或者说他们认定的一个代办人就是我们的大哥，签订了一个腾退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虽然签订了，刚才我们跟大哥也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不代表说你签订了那么所有的权益就一定是您的，可能这个里面是有争议的。当然呢，这个如果有争议呢，我们也是说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程序去解决对于你们的争议，去提出你们的主张，争取你们的权益，对吧？
4: 除了以上解读，秦薇律师也回答了两位姑姑提出的关于自建房的问题。他建议两位姑姑可就此事继续与开发商沟通，看能否取得相应的认定，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给出的调解方案都值得双方认真考虑。
6: 那么基于刚才我们以上说到的法律，还有包括你们家事实一些情况呢，我们各位老师呢经过协商给到你们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说这目前你们拆迁腾退分配的这两套房屋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大哥还有这两个孙子每人各占1/3的份额。那么拆迁购买两套房屋腾退以后，还余下的这个房款余下的这个腾退款有20万零多少，是吧？这个钱呢是由我们的 两个姑姑每人平均分配吧，我们不按那个具体的分配。

0: 额，因为它有一个零头嘛，对吧？你们两个人每人各50%，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方案，最终调解方案。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最终还是按照这个方案去认可或者是表示同意？你们现在可以表一下态啊。
1: 我们都知道房子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亲情同样是财富啊。我们一直都说，利可共而不可独。对吧？如果你说我因为去争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亏了，但是别人在怨恨着你，你觉得你能幸福的去生活吗？你做不到。你虽然说你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说这是我该得的，但是你明明知道那儿都有人恨着你，都觉得你不该得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难去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利有利益的时候，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要独占，你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就想提醒大家，
2: 心理专家的发言也代表了调解团队的观点，或许只有亲情才是解决眼下难题的唯一途径。随即调解团队也对侄子小杨提出了建议，虽然他争取自己的权益没错，但作为小辈就应该懂得适时退让。
3: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就是说这个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俩姑姑还有包括大爷都承认老家在临终之前有过托付，有过这个口头的遗嘱，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但人都认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值得珍惜，这都是出于亲情。有的那个死不认的也都有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老家画出的是一个大饼，这个饼现在没有实现，它缩小了，那么你也得考虑少拿一点，别还期望说原来奶奶给画那饼那么大我拿不着了，饼现在变小了，好不好？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是不是还有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呢？
4: 我问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我听懂您刚才说这是专家说的了，就是我跟我大爷哥我哥我们三个人就是1/3/1/3/1/3/1，是这份额是这意思吧？您那所谓的这个份额是，1/3/1/3/1是我们三个人，是这两套房子还是一套房子的？
3: 总的盘子，
4: 总盘子就是两套房子，
3: 包括拆迁款啊都得算上。
4: 我明白，但就是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两套房子就是这所有这些补偿的
3: 拆迁利益。
4: 我跟我大爷、我哥，我们三个人是1/3/1/3/1/3/1，
3: 然后是得拿补偿给人家大爷从总盘子里再出。
4: 我明白了
3: 啊，好吧，
4: 明白了。
0: 杨家的侄子能够给两个姑姑留下一些，我们相信他也是比较注重亲情的，也比较认同亲情的。因为根据奶奶的这个遗言，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套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两个姑姑，也愿意自己掏出钱而给两个姑姑一些补偿。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也相信在今后的拆迁过程中，他们也应该能够划分清楚各自的利益所得。
5: 今天这一家人，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注重亲情的，都能够认可母亲当初的口头遗嘱，也愿意尊重母亲的想法，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想清楚、想明白，不要走向对簿公堂，亲情才是最可贵的。
2: 对大哥主导的一切，妹妹十分不满，她当场吐槽起大哥的不是。
6: 我打过电话，我问那个拆迁情况，我哥就说没你们俩的事儿，就这态度。
2: 因为大哥的态度，妹妹怒火中烧，她决定自己也要有所作为。
6: 我昨天去了，
7: 我们姐俩
6: 跟
7: 开发商这儿去了，
6: 找去了。我说我们家里有争议，您别
7: 有争议先别签的，
6: 别签。我们就说我们也没进我哥那屋去，我们这通过街坊了解。
8: 那他签了吗？这个
7: 屋签了，
6: 签了，
7: 早签了，
9: 现在是草签意向，
6: 这不签草签意向。
9: 他们签，因为12月31号以前签会有奖励，
7: 有奖励。
3: 因为一场拆迁腾退，杨家兄妹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之间的争议围绕着一处老房子展开。在调解中，两位妹妹和侄子小杨率先表明了诉求，他们提出拆迁利益应该人人有份，但是大哥却表示自己早在2006年就跟母亲一同在此居住，他能成为此处的承租人是有原因的。
10: 老太太找我谈，大成，你把你合意那个小房，那套53平米那个房，你给杨震，杨震你娶媳妇儿，
11: 才29了吧？
3: 啊，给你这儿子哈。
10: 对。

0: 哥可以给他，你搬过来，
1: 到我这儿住来。
0: 对，到我这儿住来。
1: 叫您过来。
0: 因为老太太，因为咱当时我不是说没有一个想法，包括什么想法？我比如讲，如果说这房属于私产房的话，我肯定要把他们几个人要叫来。
2: 时隔两个月，记者再次联系了杨家人，想看看调解后事态有何变化。首先接受回访的是杨家大哥，
3: 大约是80%吧。现在他们棚改办的正在做那没拆迁、没签的里边那个工作。如果说还是做不通，那这拆迁就暂时就先告吹。咱们在法律法规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讲清。现在我是属于是刚需，这真的。我这住着，我现在回来，我在这儿住了那16年了有，跟老太太坐，帮老太太坐，这不就算多少人是这样的。
2: 再次见到杨家大哥，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对待拆迁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了新的规划。之前的愁眉不展，如今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3: 这次整个调解过程中吧，反正就当电视台，工作人员，尤其第三调解室呢。反正挺辛苦的，是吧？反正有些事儿呢，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通过那个律师这么一讲呢，我也明白了一些个事儿。反正谢谢，是吧？反正你们辛苦，反正从我个人来看呢，反正表示感谢的，是吧？那个反正就是说，甭管下一步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说下一步怎么走。反正就是说，这次第三调解室呢给我的那个结论，我原则上面就按照这个事儿就走下去。
2: 辞别大哥，记者又来到二姐家。对于本次调解，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我也就因为我就经常看这地，这经常看这个第三调解室，为什么找着他？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后来因为我们家有这问题了，我就天天看。我哥说你找一个第三者、第三方给解决，我特高兴啊。他们不在一起了，我就找你们这儿了，因为我看你们这挺好的。经过这个第三调解室这个调解吧，达到一个。既拆迁得到利益，还达到我们的团结，还信心都相应，互相还帮忙，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说呢，大哥，我希望你呢早日上楼哈，住新房。
2: 不难看出，杨家二姐也释怀了很多。她说哥哥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自己作为妹妹应该理解。除了更多的给予关爱之外，二姐还表示自己愿意多做让步。看到一家人如此珍惜对方，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祝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在我心里有个结，有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2: 我出家，我奶奶说长男不成祖业长，好女不成家人意，我就从这家我就开始争气要强，我从来多男多武的，我没跟娘家说过男话，多男是爸爸什么脾气，妈什么脾气，兄弟什么脾气，我就怎么忍受过来。
3: 你都跟兄弟都交了底了？
2: 我没说，但是呢，我在我心结里就是两件事不能触摸。
4: 他们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早年就已经过继给别人家了。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4: 那你有恨过你姐姐吗？
5: 我真的蛮怨我的，说真提到恨我，好像还没有那么恨。怨你是真的，
1: 我就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一切你应该看在眼里头，我的不好他记得不是清楚，我的好一样没记住。
0: 原来杨大姐与弟弟的关系已经闹僵，如今杨大姐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弄清楚几件旧事，这也是她此次前来的主要原因。
3: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杨家的姐姐，欢迎您啊。您是北京人是吧？
2: 北京朝阳
3: 金盏乡。
2: 金盏乡
3: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金盏，
2: 对，金盏
3: 发展挺快的。
2: 对对，那个谢岛，我们就谢岛旁边。
3: 父母还都在吗？
2: 不在了。
0: 据了解，杨家。

0: 父母都已过世，但是提及二老，杨大姐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结：
1: 我妈让她丈母娘给打了。
2: 这还有这么一个事，
1: 在我的心里这么多年我都忍受过来了。
2: 因为什么打呀？当时
1: 不知道，所有的家庭矛盾我没知道过一次。
2: 那你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心结了？
1: 因为什么呀？我妈太善良了，那是我妈。我妈有什么错啊？
2: 跟弟弟有关系没有？
1: 那肯定得有关系。
3: 也不能说被打了，他们就之间发生就是那种冲突吧，没有两个老太太能怎么打怎么样呢？
4: 我说那是我妈呀，不是别人呀，她凭什么呀？我得问问为什么。最后也呢，不了了之，对我难言之隐，得了就认。
0: 对这桩旧事，杨大姐至今也不清楚原委，但她觉得总归是弟弟没有善待母亲。杨女士为此愤愤不平，但家人和亲戚们却都不许她参与，让她倍感无力。
1: 这就是农村，男的就说你这姑奶奶别参加这事儿，什么都别说，知道吧？所以我妈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带儿去就把我轰走。所以有些事情没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说的，问你问你去。哎，
2: 大姐，这儿我插一句，我觉得你母亲做的挺好。
1: 对呀，
2: 冤家宜解不宜结。
1: 对，所以说这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就既然爹妈忍了，我也忍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不可触摸的。
4: 为什么忍着？怕儿子受气。我就这点心情，我打不开。
5: 是什么时候，母亲被打的？
1: 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您现在想起这个啊，就是特别的伤感。
1: 没错，就是、啊、
5: 还是特别伤感。但是我就想说，30年，您可以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就说是能做点什么。您也知道母亲这个，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委屈就不用说了，因为放在30年，您没有选择去作为什么。
1: 不是这个，
5: 这就算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就不。
1: 但是要上这儿来，我就得说的说的。为什么我要？
5: 我想跟您说啊，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母在的时候，如果她有什么委屈，我们能发声发声，能作为作为。您看您忍了30年，这30年您是这种选择是什么呢？放任嘛，对吧？妈妈受的委屈您就看见了，就这样。您就像您说的，母亲接受了，您也是接受了呀。
1: 没有，我没有接受。
0: 提起30多年前的往事，杨大姐说自己心中从未释怀过。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她选择跟弟弟进行清算。
4: 我就记着我妈这句话，活着你别争，死了你再跟你要
6: 去。我父亲呢有一处宅基地，当时是400平。
2: 说那宅基地是你父亲的？
1: 对，我父亲，我母亲的。
2: 现在还是他们的名字吗？
1: 应该是，我问我媳妇，她说还是。
2: 还没变更呢？
1: 那我不知道了。他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这是有70多天，反正也差不多刚刚嘛。我说过60天咱得说这事儿。
0: 杨大姐坦言，她今天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弟弟聊聊父亲的宅基地问题。而这处写在父亲名下的宅基地已经经过多年的变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7: 那最开始您住的时候是几间房？
4: 我住的时候啊，那就是正房6间，一大门道，东西厢房3间，然后倒座4格。
7: 那现在是被翻建了是吗？
4: 那就是他的事儿了。
1: 我父母把我叫去了，说他要翻盖这房，说的你要不要啊？我说你要问我呢，我就要。啊，我妈说呢，我不问你要不要，这儿呢有你2间房，不是给你的，这我妈的原话。
2: 说这院子里有你2间房。
1: 说的这个是怎么的？是老两口有病，你上这儿来伺候我们，你有地儿住。没要拆迁呢，我赏你多少是多少，这是我妈亲口话。
2: 你父亲问你，就是说这个院子里要翻盖房子，你当时没参与这事儿是吗？
1: 我爸问我，就是问说他要翻盖这房，问你财产要不要？我说要。
2: 但是翻盖你不参与？
1: 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没人跟我说是怎么开盖，怎么
2: 你的兄弟翻盖了后来？
1: 那我不知道，我不管。
3: 盖房他知道，他去村委会，让村委会的人制止我盖房。
0: 根据杨大姐讲述，当年父母在老宅翻盖之前曾经跟他有过沟通，但到了实际翻盖的时候却没有人正式通知他。最终翻盖之事究竟是如何操作的，杨大姐也说不清，但她认为不管怎么翻盖，这宅基地也还是父母的。
6: 现在这个 房子已经被翻建了，现在是三层。
2: 那谁在这儿住呢？
6: 是弟弟一家在这儿。
8: 啊，我到今儿都不知道。那天我不说吗？妈给你留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爸我给你留什么了？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是啊。我说知道你就拿让我看一眼。哎，这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0: 在交流过程中，杨大姐特意提到了一张纸条。她为何会对这张纸条如此在意呢？
1: 当天我有一个舅妈给我打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呢，说这个什么你过来。我说的我不过去。我说为什么我父亲不给我打，我兄弟不给我打，您给我打电话呀？
2: 那说了吗？跟你说去签一个东西？
1: 没说，
2: 也没说，
1: 所以说也不知道吗？
3: 他说他不知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舅妈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他提过这事儿，写字当天给他打过电话。
7: 就是他现在不承认是吧？
3: 对，他不承认。
2: 等于签完了你才知道？
1: 签完我都不知道什么内容。
2: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他儿子给我送去的。
2: 什么时候？
1: 我妈六十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父母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了？他就说嘛，啊，我说我知道，那你看让我看一眼。他说当时呢，他找不着，找不着呢。我说那也行，那个明儿你什么时候找着呢？他说得给我送家去，我说没必要，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就这样。
2: 你当时后来看了？
1: 后来我对看了。
2: 写的什么内容？
1: 大概其就是全归他吧。然后还有什么我就没记清。那天呢我上山去把这条又扔他家了，又忘了。你说是这真大瓜。
2: 那你当时认可不认可呀？看完这个东西。
1: 我哎呀，什么叫认可不认可？有父母，我什么都认可。这回我不认可了，为什么不认可？他让我心凉了，我就什么都不认可了。
0: 原来所谓的纸条是一份家庭财产协议书，在母亲去世后，杨大姐才从弟弟那里看到了这份协议。对其内容，杨大姐表示不能认同。她告诉我们，这张薄薄的纸触动了她心里的另外一个心结。
9: 这是在我的心里头是永远是个痛。再一个，父母我给他养得这么大，没一点感恩的基础，还要把老两口告上法庭。
1: 所以这就是我的心结。嗯，不能提这个。
2: 等于是告了父母了，还是父母告你这个兄弟呢？
1: 是我的兄弟，兄弟妹，
2: 兄弟媳妇，
1: 还有我侄儿，三口把我父母给告了。
2: 是以何事由啊？
1: 说是孩子能户口。
2: 孙子的户口？
1: 对，孙子媳妇儿的户口，要搁那宅地，要进入我们那小店村。我就知道这么一个。
2: 那为什么因为户口这事儿要告父母呢？
1: 那我哪知道啊？
6: 说有一个判决书，说他见过，然后对这个房产也有一个处置，就是有他弟弟的，有他父母的，但是这个东西弟弟也没有给我，也没有跟我提。
10: 可是这个东西咱们要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生效判决，咱不能无。
1: 第一，我爸第一次得那个半身不遂时候，那他没在家，那都是我，连我爸出院雇保姆，我照了十多年，我在这家，我十多年我付出，他走十多年，
11: 所以是您自己在照顾，
1: 对，
11: 啊，所以您弟弟并没有在照顾，
1: 对他后来他
11: 那个时候您父亲母亲多大年纪？
1: 那时候都要五六十岁，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吧，也就那样，这
11: 只手摸动不便，
1: 对对对，
11: 生活能自理吗？
1: 对啊，
11: 生活能自理吗？
1: 生活肯不能自理，后来就是这只手那也不会动了，这就这样。不能，
11: 所以吃饭是需要人喂的是吗？
1: 原先还是喂，后来自个儿那个锻炼。
11: 行，
1: 原来都是自己。
11: 来来来，这个我听明白了。这是您对于父母的这个日常生活上的照料。
1: 对
11: 啊，您还付出什么？比如说物质上的。
1: 物质上也是啊，那衣裳没有了买，吃的没有买。
11: 那房子建房您花钱了吗？
1: 花钱了，花钱了。后来那个父母盖那房子的时候，都是我，都是找人弄，都是我盖。
11: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啊，是2008年翻建，2008年翻建，您花钱了吗？
1: 2008年翻建，
11: 对，
1: 他翻建这房，那我不知道，那我父母没跟我说，在他之前呢，都是我们四合院。
3: 他说的都是这些，我还说的呢，头几十年前的。
7: 您跟弟弟的关系是一直都不好，还是以前还可以？
1: 哎，以前还可以。他说话也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小时候嘛，为盖房都付出了。他说的，如果说这房子能安腿儿，我都把这房推我姐姐家去，真的挺感动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来都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0: 杨大姐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父母一直是由自己在照顾，弟弟从未插过手。 而后弟弟归来才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2: 他照顾父母这块儿，你也认可吧？因为他们一块住嘛。
1: 照顾父母那块呢，咱不说了。
2: 怎么呢？
1: 不说了。
2: 不说了。
1: 对，不说了。
2: 你还是认可的。
1: 说了呢，我既然到这儿来了，您就想我，要认可不认可了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这是他父母，他怎么对待呢？他父母能承受就完了，我没有评判的理由。
2: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
1: 就不说
2: 是吧？你来了，就表明一种态度了。
1: 对对对，就是不想说。
2: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1: 对对对是
2: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1: 我什么都没有。
2: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1: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2: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1: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2: 就是想分哈。
1: 对对，就是一个目的，
2: 这
1: 就是
2: 能分多少？
1: 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

0: 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1: 什么事儿我都不喜欢太较真儿，较什么真儿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2: 你们姐姐关系好吗？

0: 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虽然出资翻盖了，但是你是在父母的宅基地上盖的，所以这里边呢肯定是得有父母的，有你的，当然父母这块里边可能得有你姐姐的。
1: 我认为这个房子确确实实是我父母，我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承认。我父母给我递的这个字据，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他给我当时写这个字据的时候，这目前那个有赡养、有继承、有各方面的东西，这个算不算我父母？这个能不能算为一个遗嘱在这里放？
2: 那
3: 一个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吗？他这份字据写的是2009年，而他之后的那个民事调解书是2014年。
4: 眼下，小弟手中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与父母的协议书，一份是法院调解书。针对这两份文件的法律效力以及相互关系，律师进行了解析。
5: 如果我去解读了，从法律上非跟你掰扯个子丑寅卯出来，有可能你们家这事儿更复杂。所以我就说呢，从时间的角度，从效力的角度，一份是自己家里头写的一个字据，但是这份字据可没有你姐签字啊。至于它到底是协议啊，还是遗嘱啊？遗嘱它算什么遗嘱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有很多法定要求啊，对吧？本人签没签字啊？见证人签没签字，合不合适啊？很多的东西很复杂。但是如果说这份民事调解书就很简单，对吧？它是一个法院盖章，合法有效，父母当时也授权签字，你也认可，父母也认可，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第二个呢，刚才主持人也跟你说，说你盖房不是在空中飘着盖，得在一块地上盖，对吧？金盏香拆迁拆了好多年了，这拆迁的时候，一个叫重置成亲价，一个叫这个区位补偿价，对吧？重置成亲价说的是砖头瓦块，就是说你盖那房子钱，还有一个叫区位补偿，说的就是地坐落在什么地方的这个钱。你去看看那拆迁协议，两者差多少，对吧？所以我说呢，咱不能不念父母这好，倒不是说你一定说愿意给你姐姐多少，但是这五间房归了父母，咱没吃亏。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咱要坚持下去，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去解决你们姐弟俩的问题。
0: 哎，我觉得安律说这个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啊，讲法讲理还得讲情，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呢在这基础上我们还要讲亲情，要讲道理。您的所提供的这些法律的条文证据，我觉得您很有优势，但是呢也不是毫无瑕疵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那么姐姐提出她的这些要求呢，也不是完全无理的，也是建立在一种亲情基础上的。如果你能理解，做个退一步让一步，海阔天空，说大家都会往前进一步，那针尖对麦芒，那这矛盾没法解决了，是不是？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守住我父母给我留下的财产。
4: 调解至此，调解团队对现有的证据已经进行了整合，也做出了初步的推断。接下来我们要请杨家姐弟面对面进行沟通，这次的沟通能否顺利呢？
0: 我想先问一下姐姐啊，您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弟弟说的了，他也给专家提供了一些这个法律的文件和条文，你可能也知道哈。就父母留下的这些财产，你们姐弟俩可以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合理的分配一下，好吗？姐姐你先来吧。
6: 他说我父母没有财产，那不对，那拆了我父母那么多房，怎么会没财产呀？这宅地不是，那我不认可的。拆完以后他没有说每月给我什么父母钱，是不是？都是怎么会那时候他没拆的时候有收入，出租房啊，那有点收入啊，怎么说一分钱没有收入？
0: 您想要什么你可以现在跟弟弟说呀。
6: 就是那个我父亲留下来的，不就
0: 几间？五间
6: 啊。
0: 你想要几间？你
6: 一半一半。
4: 再次上场后，姐姐率先对弟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父母生前并不是没有财产收入，但这些他都可以不做计较，只要求按照平分的原则继承父母名下五间房的一半份额。
1: 我不同意。
0: 哦，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还要是这句话，守住我父母给我留下的财产。
0: 哦，父母给你的你都想要。
1: 对。
0: 那父母没给你那部分呢？
1: 父母全都给我了。
4: 对姐姐的诉求，小弟表示不能接受，他坚持认为父母已

0: 已经将全部房产都处置给了自己。
1: 杨家弟弟啊，我具体问你一下啊，你觉得都给你的依据是什么？
2: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父母当初2009年，咱们2009年以前的事都不说了，2009年以后，写完这个字盖完这个房，父母一直就跟我一起生活。
1: 2009年之前有不跟你一起生活的时间吗？
2: 有。对，
1: 跟谁一起生活的？
2: 咱们现在啊，要刚才说这个，可能又
1: 来这个需要绕圈子吗？直接回答吧。
2: 对，可以。
1: 啊，跟谁一起生活的？
2: 2009年以前，怎么说呢？我从我们家搬出去，我没在我们家住。
1: 是，那父母这边谁照顾？
2: 我不认可他照顾我，我真不认可。应该说是我父母照顾他了，帮了他了。
1: 啊，
2: 那会儿我父母才40几岁，
1: 您不在？
2: 刚才他也说了，那会儿开一商店，也出租房。为什么到我盖房的时候，我父亲说我手里没有钱呢？
0: 杨家小弟十分坚持，他认为无论是对父母的实际照顾，还是自己手中的协议，都支持所有的房产归属他一人。他的想法会得到调解专家们的支持吗？
1: 他是遗嘱啊，他还是协议啊。他如果说作为遗嘱来讲，你这个签字人我看是有一个老母亲的签字，
2: 对，
1: 代老父亲签字，遗嘱没有代签的，可能就会产生一半的权利是无效的。怎么解读？
2: 遗嘱不能代签，可是我父亲得病，他是半身不遂，他的手根本就不能写字。
1: 我理解，但是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立遗嘱，可以上公证处去立，对吧？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去立，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合法的方式，但是咱们手里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并不想把这份字据说得那么透，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份民事调解书在这儿搁着，也是你跟老父亲老母亲一块上法院做的，这么一个盖章的东西能给你们家息诉止争，同时也保障了你作为出资人和之后若干年履行了更多赡养义务的人的绝大部分的权利了。已经很充分了。你一定要为了这5间房是到不了5间，人家说的是2间半，一定为了这个院里的2间半房，跟你姐姐最后把这亲情都磨灭了。我理解不了这事儿。
3: 我觉得安律说这对，就是你现在提供的唯一可靠的这调解书，我觉得是因为法院的文书，这是可信的，而且那里边说有5间是父母的。你提供的另一份文件，刚才律师说了存在瑕疵，你如果说把大部分都拿出来咱们俩分，你如果有这个魄力可以，现在姐姐提出来只是分其中的一小部分5间，你拿出一部分给姐姐，我觉得孰轻孰重你应该自个儿掂量。所以弟弟，你愿不愿意跟姐姐商量呢？还是你就坚持都是我的，一个草刺儿也拿不走？
2: 坚持。
0: 此时杨家姐弟依旧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发现这姐弟二人在性格上还真是颇为相似。为了寻找进一步的解决途径，调解团队决定开会进行商讨，并分别与二人进行了沟通。
1: 因为有一个2014年的这么一份啊民事调解书，我觉得这份民事调解书无论从它的格式上、效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实际上已经替代了2009年的这份字据了。但是从咱们调的角度，肯定还是要劝他弟弟能不能哈，就是说和谐一点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说人家说依据这个之后2014年的这个调解书，我觉得不为过，毕竟他是要给你确认你剩下那个20-30间房都是你的，你们不再需要打官司了，对吧？否则他要打官司，他肯定不光打这5间房，
2: 对，
1: 他可能归了包堆一块。
2: 没错，
4: 就说那你看，不要判说2间半房嘛，就看那平方数，一间房是不是？得，我说了，你要是不什么呢，每月你就给我1500块钱、2000块钱都可以，是不是？到时候你给我了，哎，说有拆迁我配合你，说的我是我的，你是你的，这也成，我也不给你捣乱去。
2: 说今天到这儿来，他一直说要找一讲理的地方。我也说希望咱们找一讲理的地方，咱们就说说。说如果说讲理的地方说不清， 咱们可以在咱们法的地方。
1: 我们这块啊，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跟您讲了，我们调解的基础就是法律。
2: 是啊，我知道。
1: 我们在法律上的判断相对还是比较精准的、嗯、啊，
2: 所以。这点我知道，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有的东西在法律上能支持，说你们就愿意争一下，哪怕说以后咱们谁也不见谁了，对吧？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如果说这个东西本身最后根本就不可能能争得成，还要把这个情感给破坏掉啊，我觉得挺遗憾的。
0: 在分开调解时，调解团队耐心地对杨家姐弟进行了劝解，希望他们能基于法律和亲情的双重考虑，好好的衡量一下利弊，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1: 刚才呢，我听徐律师说呢，这个姐姐这一块呢也有相应的让步啊，就是说除了这个五间房这块的这个划分，其他的一些诉求咱们也就都不要再提了。弟弟这一块呢，刚才呢我跟您沟通，其实该说的也说了很多，您也能够理解，我们其实真的是不站在您二位任何一方的角度，但是真的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未来没有必要形成诉讼的事情，主张不了的一个权利，成为你们原本已经有一些间隙的这种姐弟之间的关系更大的一个隐患啊！希望你们能够姐弟一场，按照父母的愿望，也不希望你们最后走到法庭去打这场官司啊！您二位怎么看？
4: 就按那文书走吧，就按那个叫2014年调解书。
1: 小弟弟这方呢，可不可以给自己和姐姐一个时间，再想一想这件事情，可以咱们再做沟通，好不好？
2: 嗯，再想想这个事。
1: 嗯，好。
5: 您看，姐姐刚开始我就听她说，作为一个女儿哈、啊，在家里面显得很游离，这个游离的状态，事实上一部分也是成全您。对吧，姐姐不干涉，对吧，有我弟在呢，好坏我都认了。这一点上您看，在后续的这些年里，作为一个姐姐，她还是对您有维护的啊，就说这块儿，所以我觉得您也应该认可她。那姐姐这块呢，其他你看您的十几间二十几间房子她都没主张，所以呢对您对后期父母的这个照顾和贡献还是有认可，所以我觉得弟弟您这块无论出于亲情还是说出于对姐姐都老年了是吧，一点顾惜啊。
6: 两位呢也都是快60岁的人了，以后呢好好过日子，别为这件事儿再操心了，这是我们的心愿，希望您能够考虑。
2: 可以可以。
7: 那您后面跟您这个姐姐还有过什么沟通吗？
8: 曾经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要是打电话说出来以后呢，我跟我提一下，提示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我也关注一下我给我留的遗嘱。
0: 在调解中，姐姐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父母生前最不愿看到的是姐弟俩打官司，父母朴实的话语寄托着他们最后的心愿。我们也真诚希望杨家姐弟能尽快解决争议，好好相处。
9: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0: 别墅里面唱开
9: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1: 我翻转
9: 老狼、
11: 有多被纯真的年代、
9: 韩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

0: 希望要来了，
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3: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8: 汛期的尾声来得悄无声息，回看这个雨季，降雨像被谁按下了加速键。而频繁的降雨不只是对应急体系的考验，更是气候变化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雨带呈现出北移增强的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
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九月的到来啊，季节上进入到了夏秋转换，也标志着北京汛期已经接近尾声。回顾这个夏天，降雨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过程频繁，雨量偏多。在这个汛期即将结束的时间点上，我们有必要做一次回顾与总结。
8: 降雨频繁是这个夏天最让人难忘的关键词，气象图上的云团似乎变得格外恋旧，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徘徊，有时是午后的一场骤雨，有时是深夜的连绵不绝。北京不再是以往人们印象当中那个缺水的城市，倒像是一块被攥得能拧出水的海绵。
10: 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是北京的汛期，目前北京还没有下汛。根据北京市2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量统计分析来看，今年1月1号08时到9月1号08时，平均累计降水量为575.9毫米，比常年同期453.2毫米偏多了27.1%，比去年同期803毫米偏少28.3%。其中6月1号08时到9月1号08时累计降水量为449.1毫米，比常年同期377.8毫米偏多了18.9%。
8: 汛期的终点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起点，当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规律被打破，当暴雨预警成为手机里频繁弹出的提醒，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关于北京夏天与热同期的传统记忆正在被改写。
9: 从7月10日到8月底，今年华北主雨季比常年偏早了8天启动，持续了近2个月，首轮降水就有多个监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大家普遍感觉近些年北方的雨啊是格外的多。那么究竟是谁在改变华北的雨季呢？
11: 这里是华北平原，但是3000年前，眼前的这片河湖纵横的土地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在商周时期，这里的年降水量比现在高出了200-300毫米。那时的华北曾像湿润的湘南。到了汉唐，黄河下游依旧粮仓富饶，物产丰富，虽不及商周时期那样湿润，却仍然是一个温暖多雨的世界。
12: 青龙头，白龙尾。
11: 但从元末明清起，华北总体转向了偏冷偏干。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多地旱灾持续多年，河流断流，土地皲裂，农业和社会都受到了重创。我们放眼3000年的尺度，华北的干湿变化就像一架巨大的钟摆，一直在两端之间摆动。但近20年，这架钟摆的节奏变了，华北夏季极端强降雨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这是北京的年均降水量，其实呢并不高，大概也就是500多毫米，可它的降水是高度集中的，每年剩下短短一个月，雨量就可能占到全年的1/3，这也就是我们在气象上常说的七下八上华北雨季。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次降雨过程的雨量有时候就能超过当地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水平，比如2023年北京昌平王家园水库单次的降雨过程就达到了745毫米，超过了北京常年一年的雨量。而且这种一次过程下半年甚至下全年雨量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北京，近20年，华北多地极端的强降雨事件都在增多。是什么塑造了今天华北雨季的样子？我们把这套机制拆开来看，是4块拼图。第一块拼图是水汽，水汽的源头来自哪？答案是热带海洋。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我们国家夏季降水最主要的水汽源地，但水汽呢不会自己跑过来，决定它往哪儿去的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气锅盖，它罩在西北太平洋上空，周围的气流会围绕着它旋转，把海上的水汽顺着边缘往外带。那么副高北侧和西侧的边缘正是水汽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每年夏季副高脊线会自南向北完成三连跳，那么这第一跳华南前汛期开启，第二跳长江中下游梅雨登场，而到了这第三跳就是脊线位置或主体稳定在北纬25到30度，华北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随之到来。而华北雨季也恰好与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重叠，台风如同巨大的水汽泵，即使不登陆华北也可能远程为华北暴雨供水。当台风位置与副高形态相互配合，水汽通道得以长时间维持，降雨过程拉长，雨势也会加大。有了水汽还得有能量，夏季太阳直射北半球，华北的底层大气被持续加热，能量本就旺盛，但在华北平原以北的1000多公里外还有另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热源。这片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的高原近几十年增温显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高空加热器。它快速增温后将底层的大气加热到极不稳定，加热后的暖气团随之东移南下来到华北上空，等于在充足的水汽之上又添了一层能量。第三块拼图是触发条件，就是冷空气。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事实，夏季恰恰是冷空气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只是它常常低调登场，但只要夏季的暖湿气团足够强盛，冷空气不需要多强，只要轻轻一推，强对流和暴雨随之发展。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地形，它不制造水汽也不提供热量，却能把降雨进一步的放大。华北平原是黄河、海河等河流从太行山、燕山携带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而太行山就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平原的西边。当携带巨量水汽的偏南气流在平原上向北推进的时候，会撞上这堵墙，无处可去，只能抬升，而抬升导致水汽急剧的冷却凝结，山前的降雨量要比平原地区显著的多，这就是地形抬升的放大效应。而更关键的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还会和天气系统配合形成列车效应，那么水汽在山前不断的反复抬升，雨团就像列车一样一列接着一列的向山前移动。2026年河北宽城单日降雨量达到226.9毫米，刷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地形抬升和列车效应的结果。现在四块拼图齐了，水汽、能量、触发条件和地形，一旦同时配合，效果可能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倍数级的放大。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全球变暖，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华北雨季正在进入极端天气风险加大的新阶段，更早的预警，更快的响应，理解机制就是最好的准备。
9: 汛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降雨的彻底终结，进入到9月啊，北京依然会迎来降雨天气，只是此时的雨在气象特征上已经与盛夏时节截然不同了，同时上线的还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天气形势。随着冷空气势力逐渐增强，每一次降雨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降温，这种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和穿衣安排。
10: 和大家说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趋势了。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减弱啊，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也会逐渐的减少，即便出现降雨也很难再出现长时间的降雨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为主，时不时啊中间再穿插着一次全市性的自西向东的雷阵雨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雷阵雨天气过程一定是有冷暖气团汇聚或者是大气波动所导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冷空气是以渗透南下的形式影响到北京，那么渗透到北京的冷空气啊，通常是很难带来大范围的雷雨。不过要和大家说啊，这样的雷阵雨天气虽然说持续的时间不长，可能单点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但是短时雨枪还是比较大的啊，遇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短时躲避。
8: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气温也会在雨水冲刷后出现明显下滑，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浓。这正是一年当中气温变化最频繁的时期之一。在此也提醒大家，除了关注降雨，更要留意气温的起伏变化，及时增减

0: 衣物，尤其注意老人和孩子的保暖防护，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2: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3: 出发了！
1: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4: 小熊猫，
5: 它好可爱！
6: 一只飞光吗？
1: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山野鲜香轮番上桌。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7: 来，互换身份啊！
8: 现在计时五分钟，
9: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10: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一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11: 咱们这样，咱们直接拿一个15、16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10: 对，另外几个引着。
12: 你有点美不美？
13: Very beautiful. OK, we are discussing the secret. OK.
8: 来，还有2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10: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得是抓抓着他，巴兰。
1: 抓着他，轮着拿回来。
2: 那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啊？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打开，给你抓到了。
4: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扒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就是可以吃的好瓜。先藏一下，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2: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刚才
5: 没事，我想你。
6: 我拿他的尾巴给你，
2: 来，来，咱们吃西瓜，来来，
0: 好，
2: 来，咱们吃西瓜，来。
0: 我没完事儿呢，来，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
2: 好。
3: 还有三分钟。

0: OK OK OK。
1: 啊，还有30秒。
2: 为什么设计这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3: 有那种共情，
2: 对，童趣啊，对。我是2014年7月1号回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说你就回来，你做这线上吧。然后我也不会，我真是不会。最开始一单没有，学了3个月，然后到10月份才刚有第一单，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呢，希望通过少年闰土和茶的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庞各庄，关注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来体验我们的野趣采摘。
3: 咱们就准备下一个，咱们去洋洋中国饭，这是大兴人第一口早餐。
4: 咱要去当洋洋了啊？那但是我这个茶尾巴，你看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呗？
2: 解不下来了。
5: 大兴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地、啊、哎，
4: 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6: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4: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7: 替大家先探探路。哎，
5: 吃饭就在这儿吧，洋洋中国饭，走，
4: 咱直接点餐就行，
8: 点餐来，走。
5: 洋洋中国饭，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喷熊列车主题乐园，这是我们洋洋中国饭的流动餐厅、嗯、
5: 好，想吃什么？
10: 我吃酸辣粉。
5: 酸辣粉啊，
11: 馄饨，
12: 烧麦。
4: 我觉得是这样，大胖媳妇从来没点过菜啊，
13: 担担面。哎，
4: 这早就想好了，
7: 走吧走吧，入座。
14: 酱羊肉串。哎呀
5: 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4: 就是玩累了使劲吃，
5: 一天一
4: 吃饱了继续玩。
15: 来了，你好，洋洋酸辣粉，嗯，哇，
16: 香啊，
6: 哇，好香。
7: 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
6: 好吃。
5: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忽然一下
0: 回到童年了。
7: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0: 非常好，非常
7: 好。真的吗？
0: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7: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5: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0: 对，那说明这东西真的好吃。
5: 对，
8: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7: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其实洋洋这个品牌，我们是出生在大兴，又成长于大兴，当然我们愿意服务大兴，助力大兴，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有意思的事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好，谢谢
5: 谢谢谢谢，
7: 咱出发吧，
5: 来，走。
17: 这里是我们野趣大兴的最后一站，拍拍熊列车主题公园，也是孩子们在夜晚尽情撒欢享受乐趣的主题公园。
4: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现在有来到这个游戏环节，是一个竞速类的游戏啊，
13: 得跑，
4: 对，得跑着走。
7: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飞行棋玩完一整圈，谁优先谁获胜。
4: 没错啊，先分个组，
13: 他们是加加组合嘛，
0: 我们双加组合，
13: 加加组合，哎，
0: 快乐加倍，
4: 要队员。

0: 那就是
1: 大家组合。
2: 为什么抱你过来不？因为我们是郑小龙组合，谁跟郑小龙谁火。
0: 六
3: 一一一二，就我
0: 飞翔的香蕉打进三个香蕉，
4: 走，
5: 赶紧，赶快。
6: 竞速轨道车，现实哪一个？
5: 在这里。
6: 哪个？竞速轨道车。
7: 翻红绿灯之后开始计时，一个来回，下车之后不超过40秒才转圈。
6: 来吧，来，你到那边等着。3、2、1。
3: OK， 到，OK，
6: 好，
3: 3、2、1，压。
5: 快。
3: 来。OK， 漂亮。
6: 可以。
3: 飞翔的香蕉，在这儿飞。
5: 来，一会儿打香蕉。
0: 一个，我就不信了。两个，
8: 最后一个，
0: 三个，好，
6: 走，愤怒的沙包，
3: 哦，
6: 这个游戏是。

0: 鞋更是个主要原因，因为千把寒气好去，万般湿毒难出，水分量你更黏腻。它一旦导致我们的温度下降之后，导致我们的正气不足之后，那个湿气跟我们的细胞一结合，它就会在细胞里面呢把我们的细胞啊那个养功啊稀释化，使得我们这个人体啊正气下降，血气下降，气血下降，形成我们的鼻腔的水肿、炎症、堵塞。说凡是鼻子堵塞的，99%都有湿毒
1: 啊。
0: 说这是个湿是主要病因之一，还有一种就是瘀液啊，就是那个虚了之后就导致瘀液。我们人体虚了之后啊，我们的正气就不足了，
2: 就
0: 正气不足，我们
2: 瘀结
0: 啊，对，这就导致我们的鼻炎，甚至还其他炎症的发生
2: 啊。
0: 所以寒湿瘀虚，热。它是四大主因，五大主因，寒湿瘀是三大主因，虚热，
1: 寒湿总
0: 共是五大主因，
2: 所以这个都导致了最终这个鼻炎的症状。
0: 对，
2: 导
0: 致普通鼻炎的症状，
2: 寒湿瘀
0: 虚
2: 热。这个说到寒湿瘀虚啊，热这五个症状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寒，比如说啊。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0: 凉啊，冷啊，温度低、啊，
2: 怕冷是吧？
0: 怕冷啊，
2: 怕
0: 寒呐、
2: 啊。
1: 就是这个冬天，被窝钻出来打屁嘛、
0: 哎。你着凉过就浑身就打颤呐、
2: 啊。这个好理解。
0: 凉的腿也发凉啊。
2: 这个好理解
0: 啊，
2: 手脚冰凉。
0: 对，手脚冰凉啊。
2: 湿、
0: 啊，
2: 其实湿啊是一个流行词儿，
0: 更好理解、
2: 啊。比较疲乏，
0: 精神不振，
2: 精神不振，
0: 这个胸闷气短
2: 啊，
0: 精神疲乏，四肢困顿，大便溏泻，睡眠不安神。
2: 这都是
0: 消化不良，都跟湿气有关系。
2: 这都是湿气重。
0: 我们鼻天的那个浓鼻涕，那个浓鼻涕、黄鼻涕，就是典型湿重的反应。
2: 瘀呢？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0: 头晕脑胀、烦躁、失眠
2: 啊、
0: 易怒。这个瘀了之后啊，有时会导致我们肠道上的产生炎症，有时会导致我们那个起沫曲张。这都跟那瘀啊有直接关系，
2: 郁结，还包括这个近几年，
0: 你像我们那个八个都有炎症，八个都有那个脓涕，跟瘀也有直接关系。
2: 虚
0: 是什么呢？虚到这我就
2: 有阴虚有阳虚，
0: 多半都是阳虚，
2: 都是阳虚，
0: 多半都是阳虚。
2: 您这儿
0: 虚的很少，
2: 这儿指的虚是指的阳虚，
0: 指的阳虚，懒言。烦躁，抑郁，这个焦虑，
2: 虚后边还有一个
0: 啊，
2: 还有一个热啊，热热
0: 热，它就容易产生一种假热，
2: 假热，
0: 它实际上并不热，它的舌苔也是淡的，苔也是滑裂的，你要是真正热的话，舌苔就是淡红的，或苔是黄的，或苔是干的，或者舌质啊，舌面呢是绛红的，热才叫热和火，
1: 就您说那个，
0: 它没有，
1: 见天想喝凉的，实际上那是病拿的，
0: 对。它那个热是叫虚热，是我们整体的阳气不够之后产生的瘀的症状，形成的病灶或病态。
2: 好，
0: 我们中医叫做阴火。
2: 寒湿瘀虚热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之后呢，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黄院长还有很多的办法。咱们接下来啊，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摄像师啊，让他拿镜头带着我们一起去黄大夫的诊室看一看。
1: 好。
3: 诊断出鼻炎患者基本表征后，黄飞健大夫还耐心将鼻炎背后的发病原因仔细分析讲解给患者，让患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0: 你现在状况是什么状况？脾胃肠有寒有湿有瘀，叫做脾胃湿瘀。气血两虚，听见没有？气血偏虚，我马上来给他弄。因为鼻炎它是个症状，是个病灶，什么导致的？气血虚导致的，这个脾胃湿郁导致的，寒湿郁入到鼻腔导致的，鼻腔啊免疫力不够，就容易感染了细菌和病毒，明白了吗？
3: 鼻炎患者的病症看似在鼻，却与身体的肺、脾胃、肾等脏器息息相关。
0: 你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脾胃肠道有寒有湿有瘀，这个脾胃简称脾胃湿瘀，包括这个包括整个肠道这类啊，脾胃的一片湿瘀，是问题根本在什么呢？问题在肾阳不足。

0: 生养不住之后就导致免疫力低下，
1: 嗯，
0: 免疫力低下就导致整个气血供应不强，这样导致胸闷气短，明白了吗？我怎么也不说太多的话呀，跟生养不住有关系啊。还有气血不足的，气血不足的要训练运，还有肝火，
1: 嗯，
0: 还有肝火还偏重。凡是鼻炎，80%甚至90%的人都有普通程度的脾胃病，就是你在治鼻炎的同时，你还要会治脾胃病，对不对？你如果脾胃不好，它运化不好，运化不好，吸收功能不好，吸收功能它就那个免疫力继续在那个免疫力在那个低的长期低的那个低的情况下，它就正气出不来，正气出不来，阳气恢复不了，免疫力提高不了，这就是治肠胃的根本原因。再一个，为什么要补肾？因为肾为先天之本，阳气之根，你把肾补好了之后，如果肾虚了就把肾补好，那我们的肾阳啊照满全身，说补肾阳是根本，健脾胃是根本，是治愈过敏性鼻炎的根本。
2: 我们从黄院长的诊室回来以后啊，发现他在这个治疗鼻炎患者的过程当中，
3: 嗯，
2: 经常从这个患者的肺啊、脾胃、肠道、肾，包括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入手，
3: 哦，
2: 来治疗鼻炎，
3: 嗯，
2: 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3: 嗯，
2: 啊，黄院长今天就在咱们演播室啊，
3: 嗯，
2: 咱们这儿这个一个一个的来问。你比如说这肺
3: 啊，
2: 你说肺跟鼻炎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肺为华盖，啊，这是我们中医里的。内经上面说的，主全身之气，
2: 嗯，
0: 运行全身的大气，
3: 嗯，
0: 你看肺脏在我们所有的脏腑它是最大的，
2: 嗯，
0: 在最上面的就是我华盖，
3: 嗯，
0: 主皮毛，它主宣肃啊，
2: 嗯，
0: 宣肃是什么东西？宣肃就是把脑袋排出去，把新的吸收进来，
2: 嗯，
0: 就是主宣肃。一旦我们的肺气进入寒凉、寒湿、湿瘀，
2: 嗯，
0: 或者是虚弱的精神之后。我们的肺气是不是就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了呀？
3: 嗯，
0: 对不对啊？这样
2: 皮肤就会干燥。
0: 对啊，皮肤会干燥，就会发生痒，这样我们的鼻子啊也会干燥，鼻子免疫力会下降，产生鼻炎。
2: 哦，这是
0: 这么来的。
2: 这是肺跟鼻炎的关系。
0: 对对对。
2: 啊，然后你看脾胃，说到
0: 脾胃是脾胃实际上是一切疾病的根本。
3: 嗯，
0: 黄帝内经说的很清楚，脾胃为后天之本，为什么？脾是主运化的，
3: 嗯，
0: 胃是主受纳的。如果说我们的胃脾出现问题，如果被寒邪所侵犯，被湿邪所侵犯。

0: 剩下的还没有，那个真的没有太重的，就用这个泡，泡三个，泡
1: 大料、花椒、姜，
0: 泡三个冬天，
1: 艾叶，还有就是葱，
0: 泡80%，我不敢说100%啊，
2: 泡三个冬天啊，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0: 水温不要超过38度，
2: 哦，
0: 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那这水不算热，38度，
0: 不算热，
2: 还温呢，
0: 对，那个超过40度之后，它容易把皮肤烫伤，
2: 嗯。
0: 知道吗？
2: 哦，还有这么回事
0: 啊！还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泡的时候
2: 就更不应该高了。
0: 更不应该高了。20分钟不要泡得太长
1: 啊，
2: 就够了。
0: 浑身有点微微发热，
1: 嗯，
0: 哎，就蛮好了。
2: 哦，
0: 一个星期泡2-3次。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如果说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2: 还有复杂的，
0: 不更简单，
2: 更简单。
0: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包括那个办公室，不都有那个暖气片
2: 啊？
0: 从11月15号以后，泡在那个暖气片上。
1: 哦，
0: 一坐靠在暖气片上，微微发热，很舒服
1: 啊，
0: 这也是生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2: 这让我前几天想起他们那个晒背流行，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是吧？前一阵子这不是脱光了？
0: 他老是晒背，我这是晒身体，
2: 晒身体，
0: 我这是空身体、烤身体。
1: 不，那您这干嘛非等来暖气，弄个电褥子也行啊？
0: 那不行，电褥子容易生火。
1: 还就必须得是这暖气片，
0: 暖气它不生火，因为
1: 这是水温，
2: 水暖，
0: 它是水温，它不是火温。如果说我腿冷的，我就站着
2: 啊，
0: 扒着这个我那个暖气管呢
1: 啊，
0: 贴个半个小时，
2: 嗯，
0: 再反过来贴个半个小时，
2: 好。都说呀，内服外服
1: 啊，
2: 是吧？
1: 对，内服外敷，
2: 内服外敷。
1: 哎
2: 哎，你看，咱们刚才有这个是吧？泡脚的
1: 啊，
2: 这个呢是咱们黄院长今天给咱们带来的，
1: 嗯，
2: 这个治疗鼻炎的一个内服的，
1: 想必这
2: 代茶饮
1: 可以饮用的，
2: 哎，可以饮用
0: 的
2: 啊。你看还有痰，还有生姜，
1: 还有姜，
2: 还有生姜啊，生阳之物。
0: 这是黄芪，
1: 补气。
0: 沈老师，李老师
1: 啊。
0: 它补全身之气
1: 啊，
0: 补10个络、10个经络之气，5脏6腑之气
2: 是，
0: 它是补全身之气的，而且这个药相对便宜，
1: 嗯，
0: 所以说呀，尽量节制
1: 啊，
0: 都可以吃得起
2: 啊，廉价的小人参
0: 用个5克到6克就行了
1: 啊，
0: 因为你经常喝的就没有必要长期就喝这么多了，它就跟那个清水嘛，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煮慢慢熟，慢慢煮熟慢慢熟，你喝多了反倒没用
1: 啊，
0: 反倒吸收不了。
1: 明白，
0: 哎，它这个补就是相当大，而且它不生火，
1: 也不用太多，气水长流，
0: 不生火，它不就有点像有人在生火呀？它没有，
1: 嗯，
0: 这个大家都认识
1: 啊，
2: 大
0: 枣，这个大枣，大枣里怎么含呢？维生物质，
1: 嗯，
0: 含很多呀，
1: 维生素哈，
2: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0: 它含的非常多，
1: 嗯，
0: 同时呢，它也可以补津液。
1: 哦，
0: 津呢就是三点水那个津呢，
2: 天津的津，
0: 天津的津呢，津液。
1: 哎，这我是有过感觉，有时候我吃一颗枣，把肉吃了，但是没地儿吐核，我说含一会儿，喝一会儿，您知道这嘴里头这就很充沛。
0: 对，
2: 我怀疑你是一颗没吃够。
0: 这个大枣，我们的益肾张仲景呢，他最喜欢用，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西那个东汉末年呢，战乱连年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饭，
1: 嗯，
0: 很多病是饿出来的，很多病是冻出来的，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冻出来的，很多病呢是虚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他用这个补虚、
1: 哦、
0: 养心、生血。大豆本身就有渗血的功效，
2: 是，
1: 嗯，
0: 所以用个1克到2克就够了，
1: 嗯，
0: 用多了之后它非常滋利，
2: 你看这是5-6克，这是1-2克，
0: 很滋利，
2: 啊，
0: 对脾胃不好，
1: 嗯，
0: 说的不能用多。
2: 哦。
0: 茯苓
2: 生枣对脾胃好吗？
0: 都不好，都是、
2: 哦、
0: 都不好，
2: 哦、
0: 都是。
2: 你看最近马上那冬枣都下来了，
0: 都时候都是过犹不及，哪怕就是
2: 不要吃太多，
0: 对，就是、
2: 尤其是脾胃不好，
0: 哪怕就是冬虫夏草也是一样，
1: 嗯
0: 啊，这又叫茯苓，
2: 嗯，
0: 放多少？放10克，因为茯苓呢，你放少了之后。效果就差一点
1: 啊、哦，
0: 它跟你
1: 比较温和
0: 啊、对你像我们临床的可以用300克，临床上面这个水肿的呀，啊、
1: 嗯、
0: 这个肾气不足导致水肿的可以用300到500克，才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0: 说放个10克，就这样放个10克，如果说遇到我们平时寒气特别重的患者，
1: 嗯，
0: 那个
2: 鼻炎比较严重，
0: 鼻炎比较严重，寒气特别重的患者，就把这个生姜啊。放个1片到2片，
2: 一两片，
0: 一片到2片，
2: 哦，
0: 就中和他们的寒，中和他们的寒， 中和胃的寒气。
2: 你看这个生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乱用的，就是你这手边有多少啪就往里，
0: 是
2: 不是那么回事啊？它也讲量，
0: 一片到两片，寒中的用三片，寒薄中的就不用
1: 啊，
0: 寒偏中的用一片到两片，寒薄中的我就用这三种就够了。要后来要是有点拉稀的话就不用大招了。
2: 哦，
0: 如果不说大招有智力，有智力行吗？
2: 拉肚子的就别。

0: 用大枣了，
1: 用大枣
0: 啊，就用黄芪
1: 和茯苓就够了，
0: 和茯苓就够了，
1: 或者薏米加薏米也行，
0: 加薏米也行，
1: 加个十个薏米也行，哦，
2: 祛湿的，
1: 薏仁呢，
0: 嗯，您别看我们这整期节目
2: 啊，
0: 最后说的这个泡脚的方子和这个代茶饮啊，
2: 嗯，
0: 其实对于那些偶尔啊会有一些这个鼻子不舒服的这些轻度的鼻炎患者，
2: 嗯，
0: 是非常有效的，
2: 管用。
0: 但是黄院长也说了啊，刚才那个泡脚的方子您得坚持3年呢。
2: 是，
0: 像这个代茶饮最好喝多久啊，黄老师？
1: 那这个没什么毒素，
0: 这没什么毒素，
1: 没有害。你看黄芪无毒无害，枣这大枣无毒，
0: 是啊，
1: 白丁无毒，
0: 本来就是食品。
1: 哎，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2: 哎，
0: 哦，这么喝，
1: 这么喝，
0: 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2: 就这俩方子呢，一是喝的，一是泡的，别弄混了。
0: 好的，非常感谢黄院长光临我们演播室啊，
1: 谢谢。
0: 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知，
2: 真是。
0: 而且呢，好像每次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代茶饮啊这种小方。
2: 对了，
0: 其实是对一些普通的朋友来说啊，
2: 嗯，
0: 这个比较轻的症状的朋友来说，这其实就管用，
2: 管用
0: 啊，就管用。
1: 是。
0: 好，那个，
2: 那
0: 谢谢，
2: 谢谢黄老师啊，
0: 欢迎您下次接着来做客，
1: 谢谢谢谢，
0: 常来常来，
1: 谢谢谢谢。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吉祥万岁。

0: 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4: 您是否也被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手指发麻的颈椎问题所困扰？
5: 脊柱呢，就是一条大梁，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房梁。哎，椎管呢，实际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第生命的第二中枢。
4: 保守治疗看不到尽头，开刀手术又望而却步，一种中西医结合的微创疗法，或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5: 它既带针，又带光，也带刀，止疼的作用也比较强。
6: 嗯，还能促进愈合。
5: 对，
7: 基本上我觉得我身体状况就真的挺好的，而且我就觉得我精力也比原来好多了。
4: 健康北京，帮您解开颈椎枷锁，重获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嘉璇。来看看我今天这个待遇有多好，我们的导演老师给我准备了一个小饮料，我来尝一口啊。嗯，真不错，冰冰凉凉的。你看我这样喝这个饮料哈，一下就能够吸到嘴里面，特别的畅快。但如果这样喝呢，我们把它给捏瘪了，吸不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样就用这个畅通的吸管，我们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喻成我们颈椎里面的椎管，如果我们把这个吸管捏扁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椎管呢也变得狭窄了。狭窄了之后，你想那个信号传导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的中医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条通路狭窄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刘宝年主任，欢迎刘主任。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刘宝年，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激光真刀医学研究所创始人，激光真刀疗法创始人之一。从医近50年来，他专注于运用激光真刀治疗椎管狭窄、

0: 就是周边有一些朋友的家人哈，就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可能这个颈椎都一辈子了，然后到了70多岁、80岁这个年纪就很难受、很遭罪了，然后就各种症状都来了，到医院一查说，哎呀，您这个狭窄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所以老人家就认可忍受着这个痛苦，他也不想去进行这个手术，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医，我们刘主任有一个独特的方法，可以用这种保守的方式就帮助大家解决这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2: 刘宝年，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从医近50年来，他专注于运用激光针刀治疗椎管狭窄、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等脊柱相关疾病。
0: 那接下来呢，刘主任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宝贝了，就是我们的激光针刀，它到底和我们平时了解那个针刀有啥不一样的哈？首先你看，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么大个儿一个大机器，现在还属于是待机状态，
3: 对，
0: 还没开机呢。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好吗？
3: 行，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机器，就是第一代机器，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用这种机器，这是第一代，现在已经第三代了。
0: 这个观众可能说了，说我这个机器我看不懂，我更关注的是它的那个针头啊，就跟咱平时做这个小针刀的那个针头有什么不一样的？
3: 咱们现在看到的，我拿这两个，这个是原始的激光针刀。它呢就是既带光又带刀，
0: 原始的，就是说不是咱现在在用的，
3: 不是现在在用的，是原始的。咱们现在看看这现在这目前我手里这三个针刀，这三个针刀呢，这个咱就是咱们普通的小针刀，哎，这个小针刀呢就是单纯的用来切割和这个松解，
0: 就纯手操作的，不需要什么激光什么的，
3: 不需要，对。那现在这个呢，带白瓣这个呢，就是我们原来这个用的，原来用的这相对来说呢比较粗，因为它既带针又带光也带刀，所以说同时呢就是在切的状态下，一边切它激光呢仍然在照射着，所以说这是原来的。
0: 哦，那为什么要进行改良呢？
3: 改良的是为了这个什么，一迎合，因为咱们这个针刀啊进入医保了，这个的就是这个针刀呢，没这个激光针刀呢没有在医保范围内，那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老百姓看的病更方便，那我们就是针刀该做的还是要做，做完以后呢，我用激光针，单纯的激光针来进行照射，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照射，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说一比较细，没有痛苦，病人呢容易接受，小孩都能接受。第二呢，就是它同时带针和光，哎，没有刀，
0: 不是刀，
3: 对，它不是刀，它没有刀，所以说它没有痛苦。这样的话呢，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咱们的病人更容易接受，所以说上到90多岁的老人，下到4岁的小孩都能接受这个治疗。这疼吗？
4: 不疼。
3: 这疼吗？
4: 不疼。
3: 有缓解吗？
4: 有点，
3: 有这缓解是吧？疼得没那么厉害了是吧？敲的针刀它叫骨针刀，啊，这骨针刀它是这个什么，就震动骨膜，把周围这些组织呢震动起来，让它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减少它的疼痛。这个骨针刀呢，它在针刀的基础上，就在骨面上敲，这个敲呢就是震动骨膜，在这个前筋膜、生筋膜之间，就是血管、神经、淋巴这整体这个循环这些东西都在这一层，所以说经过敲震动来止疼，而且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我呢就是在这儿震动，震动完以后再进行激光照射。这个激光照射，因为咱激光照射它本身就有消炎止疼的作用，哎，尤其这个头皮容易感染，所以说头皮呢，我们就是进行激光照射以后防止它感染。再一个，头皮容易出血，激光照射以后呢，相对来说还能止血，所以这两个功能呢，激光针刀对止疼消炎 加上这个作用，效果就更好了。
0: 那就是说，这个激光的治疗不是说隔着皮肤了，它可以。

0: 通过这个针直接到达我们病灶的那个位置进行激光治疗，
1: 这就是相当于西医的介入治疗，就直接到病灶。哎，这个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皮肤和皮下组织，直接达到。你比如说。
0: 腱鞘炎，我直接插到腱鞘里边去。哦，那你比如说骨性关节炎，我直接插到关节上里腔里边去。
1: 就是不管多深的这个关节的位置，我们都可以就是深入进去
0: 对
1: 进行。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相对来说比较短，这个是三十毫米。那我要如果是碰到那个胖子呢，碰到那时候我就可以用这长的，用这个来代替。哎，这也是针。
1: 就如果用针的作用，不用它刀的作用。好，那您看哈，这个接下来就是大家更关注的问题了。说同样都是针刀，但是我们呢又多了一步这个后续的操作过程，就是激光。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激光在我们当代社会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尤其在医疗方面啊。人说这个激光，我听说过哈，这个激光可以去疤的，但是好像挺疼的。说这个去这个疤痕照射一次啊，这个这个这个。 患者觉得还挺难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激光直接到达病灶的深处，我们去照射，会疼吗？
0: 不会，那个因为是烧灼的作用，一个是二氧化碳激光，还有一个固体激光，就是红宝石激光，能做双眼皮，能做这个咱们近视，能做手术的，它直接能拉开组织的，这个呢，它的比较弱。
1: 它的波长就是638.8纳米，这个波长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短，这个短呢就它就没有这个刺激作用，这个激光要不咱们试一试，你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感觉，好不好？有没有感觉？我今天替大家试一试哈，感受一下，这个键是开机是吗？好，
0: 哎，你看。
1: 我听说这个哦，听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0: 对，
1: 我听说激光照到手上会有感觉，会有一种烧灼感呀。
0: 这不是，所以说这个光没有，你看，这要你别害怕，你可以试试。
1: 我这还有点紧张，感受一下。
0: 对吧？
1: 这已经开了吗？激光？
0: 开着呢，你看红照着呢。
1: 哦，确实是。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感觉。对。
0: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灼热呀什么的。如果你要不看这个位置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激光在照射。
1: 对，
0: 好，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们先把这个关一下，我们来问问刘主任。那您看，它其实照到我的手上，我任何感觉都没有。您说它的波长也属于是比较短的。
1: 对。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您说那波长又短，然后照到皮肤上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它怎么来进行治疗呢？它怎么到那个病灶处就可以帮我疏解呀、消炎呀这些作用都是怎么起到的呢？
0: 对，这个汗带激光啊，它的波长和我们血液的波长基本上是相似的。就像咱们生理盐水一样，你输到体内，输到血管里边没有刺激，它也不疼也不痒。你要如果用高声盐水，它杀得慌也疼。你用低声盐水也疼。 所以说，只有用和体内相等的，我们叫生理盐水，0.9%这个盐水呢，在体内就是没有感觉。所以这个光呢，和这个盐水，这就是相比较，就是在它平对等的情况下，哎，就是它的发出来的光和这个渗透压都是相同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没有感觉。这是一。第二个，你就说。
1: 为什么能起作用？对，
0: 它这个光呢，本身这个光啊，它就有一个什么呢？刺激我们机体，刺激机体有五大作用。五大作用，我听听都有什么好处啊？这五大作用，第一就是消炎，它照了等于消炎。我们这炎症嘛，分两个炎症，一个是无菌性炎症，一个是化脓性炎症。那这个照了以后呢，对无菌性炎症，你比如说，对，五大作用
1: 来了，首先就是消炎啊。
0: 完了之后呢，第二个就是化脓炎症。你比如说咱们烧伤那个氯能杆菌，给感染得很厉害，用这个光在上面一照，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快就控制感染，比用其他消炎药都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消炎特别的。第二个是止疼作用，这个疼痛呢，我们就双重的也是，就是第一减少致痛物质的释放。 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屁物质，就这些刺激性的物质进入机体以后，刺激我们机体，传到大脑开始疼痛。
1: 疼，
0: 对。第二个就是刺激我们机体产生内啡肽，所以说产生这个内啡肽，它这个因素呢就是。

0: 一次多了，它疼痛就缓解了啊，哎，不像那个止痛物质，止痛物质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那些东西，就是在机体内多了，那你就刺激机体疼痛，这是两个方向。
1: 好，
0: 所以说这个呢，止疼的作用也比较强，还能促进愈合，对，它止疼了。它那个什么消炎了，没有炎症，没有疼痛，它愈合就快了。它愈合快了就没有瘢痕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你比如有一个小刀拉得特别锋利，特别快，拉了一个缝儿，那你这样的话呢，不让它出血，不让什么，马上一压住，愈合，这个呢也没有瘢痕什么，就是一道缝儿，对不对？它刺激我们机体，还能产生一种什么呢？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这个机体免疫很重要。有好多老人在我那儿扎了以后，有几个老人说，我一周必须来你这儿扎一次。你扎完以后呢，我就心里就可舒服了。完了之后呢，我这一周就是干啥啥都没有事儿，也不难受。我这自从治疗你这个，我就没有感冒过。哎，他说这个我这体质就特别好，所以说免疫增强了，就人就不容易得病。
2: 最近主要是脚不是特别舒服，然后腰和颈椎不是一直在做吗？我就每年来复查看看，但是我这脚，
0: 最近觉得是绑得慌，舒服的那种感觉，还是？
2: 反正上次我做完了以后，感觉好多。
0: 还是踩地踩不到底。
2: 踩地就主要是这个大拇指，是大拇指和二拇指。
0: 大老二。
2: 中间那头泡是因为那个拇外翻嘛造成的吧？
0: 对。
2: 完了还有一个小拇指和那个倒数第二个这个，就老是经常碰的，是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有点坡度大。可能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扎完了那个脚那个地方，我就扎完扎腿，你扎腰都管用。
3: 一开始是因为那个老睡眠不是特别好，后来查原因查的就是说颈椎有点问题，呢，当时就是让我们做手术。那个我不太想做，一个朋友介绍我们就来这儿了，来这儿找着刘主任以后呢，然后刘主任就给扎了大概五次吧，在颈椎啊和腰椎这地方整个脊柱，然后就给我们做那个治疗，五次基本上就没事儿了，颈椎就完事儿了。后来我们又问刘主任，就说能不能治膝盖呀和那个腿呀疼什么的，包括我那个脚吧有点拇外翻，之前一直也都是要做手术，刘主任就给我们就陆续的就扎腿扎脚，那个然后也是都是通过脊柱然后治疗这个五脏六腑，反正呢就这样前前后后的大概可能有个三年了吧，跟刘主任。我现在就是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什么的，我就给刘主任打电话，问刘主任能不能通过脊柱给我调理一下。反正基本上就是每次调理吧，就是都是效果挺好的，一般都四五次。现在可能陆陆续续的这几年，我们在刘主任那儿做了大概有个二三十次了吧，就各个部位基本上我觉得我身体状况就真的挺好的，而且我就觉得我精力也比原来好多了。
0: 所以说这个位置吧，基本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脚啊，这个位置，小指头呢是小脚趾头，它相当于咱们这个腰的这个外侧，外侧，这个外侧呢，在一般情况在腰四五五底这个位置，一般情况影响小指头或者脚面，大拇指头这个位置呢靠上，就是腰二三三四。这个位置靠这个腰，靠大拇指头这个位置，所以他这个呢椎管狭窄压迫比较严重，所以说前后这才做了有十几次了，是吧？
2: 里里外外的，反正我这几年我跟着您好几年了，
0: 对，
2: 我给我做了不止，应该有个十次二十次，
0: 对，经常。
2: 但是各个部位，
0: 对，因为什么？你有颈椎，有胸椎，也有腰椎，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的椎管狭窄在你身上基本上是体现到了，因为椎管狭窄是十次一个疗程，所以说咱们现在呢就是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

爱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惊喜，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汛期的尾声来得悄无声息，回看这个雨季，降雨像被谁按下了加速键。而频繁的降雨不只是对应急体系的考验，更是气候变化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雨带呈现出北移增强的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九月的到来啊，季节上进入到了夏秋转换，也标志着北京汛期已经接近尾声。回顾这个夏天，降雨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过程频繁，雨量偏多。在这个汛期即将结束的时间点上，我们有必要做一次回顾与总结。
1: 降雨频繁是这个夏天最让人难忘的关键词，气象图上的云团似乎变得格外恋旧，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徘徊，有时是午后的一场骤雨，有时是深夜的连绵不绝。北京不再是以往人们印象当中那个缺水的城市，倒像是一块被攥得能拧出水的海绵。
3: 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是北京的汛期，目前北京还没有夏汛。根据北京市2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量统计分析来看，今年1月1号零八时到9月1号零八时，平均累计降水量为575.9毫米，比常年同期453.2毫米偏多了27.1%，比去年同期803毫米偏少28.3%。其中6月1号零八时到9月1号零八时累计降水量为449.1毫米，比常年同期377.8毫米偏多了18.9%。
1: 汛期的终点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起点，当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规律被打破，当暴雨预警成为手机里频繁弹出的提醒，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关于北京夏天与热同期的传统记忆正在被改写。
2: 从7月10日到8月底，今年华北主雨季比常年偏早了8天启动，持续了近2个月。首轮降水就有多个监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大家普遍感觉近些年北方的雨啊是格外的多。那么究竟是谁在改变华北的雨季呢？
4: 这里是华北平原，但是3000年前。眼前的这片河湖纵横的土地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在商周时期，这里的年降水量比现在高出了200-300毫米。那时的华北曾像湿润的湘南。到了汉唐，黄河下游依旧粮仓富饶，物产丰富，虽不及商周时期那样湿润，却仍然是一个温暖多雨的世界。
5: 青龙头，白龙尾。
4: 但从元末明清起，华北总体转向了偏冷偏干。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多地旱灾持续多年，河流断流，土地皲裂，农业和社会都受到了重创。我们放眼3000年的尺度，华北的干湿变化就像一架巨大的钟摆，一直在两端之间摆动。但近20年，

0: 这架钟摆的节奏变了，华北夏季极端强降雨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
1: 这是北京的年均降水量，其实呢并不高，大概也就是500多毫升，可它的降水是高度集中的，每年盛夏短短一个月，雨量就可能占到全年的1/3，这也就是我们在气象上常说的7下8上华北雨季。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次降雨过程的雨量有时候就能超过当地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水平。比如2023年北京昌平王家园水库单次的降雨过程就达到了745毫米，超过了北京常年一年的雨量。而且这种一次过程下半年甚至下全年雨量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北京，近20年，华北多地极端的强降雨事件都在增多。是什么塑造了今天华北雨季的样子？我们把这套机制拆开来看，是4块拼图。第一块拼图是水汽，水汽的源头来自哪？答案是热带海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我们国家夏季降水最主要的水汽源地，但水汽呢不会自己跑过来，决定它往哪儿去的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气锅盖，它罩在西北太平洋上空，周围的气流会围绕着它旋转，把海上的水汽顺着边缘往外带。那么副高北侧和西侧的边缘正是水汽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每年夏季副高脊线会自南向北完成3连跳，那么这第一跳华南前汛期开启，第二跳长江中下游梅雨登场，而到了这第三跳就是脊线位置或主体稳定在北纬25到30度，华北7下8上的主汛期随之到来。而华北雨季也恰好与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重叠，台风如同巨大的水汽泵，即使不登陆华北也可能远程为华北暴雨供水。当台风位置与副高形态相互配合，水汽通道得以长时间维持，降雨过程拉长，雨势也会加大。有了水汽，还得有能量。夏季太阳直射北半球，华北的底层大气被持续加热，能量本就旺盛。但在华北平原以北的1000多公里外，还有另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热源。这片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的高原，近几十年增温显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高空加热器。它快速增温后，将底层的大气加热到极不稳定，加热后的暖气团随之东移南下，来到华北上空，等于在充足的水汽之上又添了一层能量。第三块拼图是触发条件，就是冷空气。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事实，夏季恰恰是冷空气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只是它常常低调登场。但只要夏季的暖湿气团足够强盛，冷空气不需要多强，只要轻轻一推，强对流和暴雨随之发展。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地形，它不制造水汽，也不提供热量，却能把降雨进一步的放大。华北平原是黄河、海河等河流从太行山、燕山携带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而太行山就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平原的西边。当携带巨量水汽的偏南气流在平原上向北推进的时候，会撞上这堵墙，无处可去，只能抬升，而抬升导致水汽急剧的冷却凝结，山前的降雨量要比平原地区显著的多，这就是地形抬升的放大效应。而更关键的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还会和天气系统配合形成列车效应，那么水汽在山前不断的反复抬升，雨团就像列车一样一列接着一列的向山前移动。2026年河北宽城单日降雨量达到226.9毫米，刷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地形抬升和列车效应的结果。现在四块拼图齐了，水汽、能量、触发条件和地形，一旦同时配合，效果可能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倍数级的放大。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全球变暖，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华北雨季正在进入极端天气风险加大的新阶段，更早的预警，更快的响应，理解机制就是最好的准备。
2: 汛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降雨的彻底终结，进入到9月啊，北京依然会迎来降雨天气，只是此时的雨在气象特征上已经与盛夏时节截然不同了，同时上线的还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天气形势。随着冷空气势力逐渐增强，每一次降雨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降温，这种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和穿衣安排。
3: 和大家说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趋势了。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减弱啊，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也会逐渐的减少，即便出现降雨，也很难再出现长时间的降雨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为主，时不时啊，中间再穿插着一次全市性的自西向东的雷阵雨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雷阵雨天气过程一定是有冷暖气团汇聚或者是大气波动所导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冷空气是以渗透南下的形式影响到北京。那么渗透到北京的冷空气啊，通常是很难带来大范围的雷雨。不过要和大家说啊，这样的雷阵雨天气虽然说持续的时间不长，可能单点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但是啊短时雨枪还是比较大的啊，遇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短时躲避。
4: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气温也会在雨水冲刷后出现明显下滑，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浓，这正是一年当中气温变化最频繁的时期之一。在此也提醒大家，除了关注降雨，更要留意气温的起伏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尤其注意老人和孩子的保暖防护，别让感冒钻了空子。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为什么秋季会成为鼻炎的高发期？
9: 寒凉温度刺激的鼻黏膜之后，导致一系列症状。还有秋风扫落叶呀、它一扫这个树叶上不是有很多灰尘吗？刺激到我们的鼻子，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刺激到我们的眼睛，这样产生症状，产生痒、鼻涕、喷嚏、堵。
8: 可别小看鼻炎，它可能引发大危害。
9: 堵塞是整个鼻炎最难受的一个
10: 最难受
9: 一个症状。它不能睡觉啊。
10: 是啊。
9: 学生堵塞，影响他的发育，影响智力，是吧？我们成人的堵塞，影响我们的精力，影响我们的工作，
11: 影响效率，
9: 影响效率，影响我们生活质量。
8: 几个简单的症状，教您判断是否得了鼻炎。
9: 一般是两种以上，痒、喷嚏。或者是鼻涕喷嚏，或者又痒又堵塞，两种以上，当然也不排除我直流鼻涕。
8: 看似是鼻子上的问题，却与身体脏腑功能脱不了干系。
9: 一个是健脾胃，一个就是补肾阳，说补肾阳是根本，健脾胃是根本，是治愈过敏性鼻炎的根本。
8: 厨房里常见的炖肉料，在老中医眼里却是预防鼻炎的小药方。
9: 轻微的鼻炎，只要中度以下的，还没有那个症状没有太重的，就用这个泡三个，
11: 大料花椒姜，
9: 泡三个冬天，
11: 艾叶，还有就是葱，
9: 泡80%，我不敢说100%啊。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黄飞健大夫和您聊一聊，秋季谨防鼻炎大爆发，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0: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您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哎，这个你看啊，现在天儿越来越凉快了，
11: 是
10: 吧？秋天的时候呢，我这个给你准备了一些补品。哟，
11: 还让您惦记着？
10: 对，必须得
11: 贴秋膘啊，
10: 贴秋膘啊，
11: 烧羊肉，
10: 秋风起，不是
11: 螃蟹，
10: 你看啊，
11: 姜啊，
10: 都认是吧？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大料，
10: 大料、
11: 也叫八角、
10: 是，这是大红毛、是吧？
11: 其实是花椒，
10: 花椒、花椒的一种、
11: 还有一块姜。
10: 我跟你说，我这准备的都是这个正宗原产地的补品。
11: 那还缺点牛肉啊？我看这都是炖肉的材料啊。
10: 是牛肉呢，你这个自己准备准备，
11: 自己准备啊。
10: 这个反正这些补品我给你准备好了。这个一到秋天啊，好多的人啊，这个鼻子会有问题哦，
11: 玉哥，这个我拦您轻谈 啊，您说这是补品，这分明是调料啊。这刚才您又说到鼻子了，这有什么联系啊？
10: 今天呢，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中医学者，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黄飞健，黄大夫。
11: 好，
10: 咱们掌声欢迎吧。
11: 欢迎黄老师，
10: 好吧。
9: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8: 黄飞健，副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联合会方药量效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医学全科委员会常委，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东城中医医院副院长。
10: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黄院长啊！
9: 谢谢。
10: 你说有些人呢，这个为什么在秋天就特别容易这鼻子不舒服啊，得鼻炎啊？
11: 我这个叫做班门弄斧哈，我是觉得呢，是不是因为一到秋天了，这个天气比较寒冷了，这血管呢它就会收缩，鼻子里头也有很多血管啊，所以呢，因为这冷空气的影响，所以造成的这个鼻子才不舒服。
10: 这对吗，黄院长？
9: 说的很有道理，
10: 有道理啊。
9: 因为一到秋天之后啊，这个那个气候啊，热天呢，特别是变天之后啊，陡然下降，我们有鼻炎的患者。或者鼻炎3年、5年、10年、20年、30年的患者，或者是小孩子的这个鼻炎患者，他就经不起这个冷风的刺激了，经不起冷风刺激之后，他就马上产生痰液，产生水液，产生的这个堵塞，甚至是产生的头晕脑胀，甚至产生的乏力，
11: 就是缺氧了呗。
9: 它不光是缺氧，它是属于温度寒凉、温度刺激的鼻黏膜之后，导致的一系列症状，还有秋风扫落叶呀、它一扫这个树叶上不是有很多灰尘吗？刺激到我们的鼻子，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刺激到我们的眼睛，这样产生症状，产生痒、鼻涕、喷嚏、堵。胸甚至要严重是胸闷气短，不管是哪一类，吸进我们的鼻子之后都有可能发鼻炎，都有可能发鼻炎的症状，它是这么来的。
10: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的这种不适啊，随着季节的变化呀、在中医看来，其实它是跟这个大自然、跟气候的变化有
9: 紧密相关的、
10: 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你看，其实有时候啊，咱们遇到冷空气啊，或者突然遇到某种刺激的味道啊，

0: 怎么办才能疾病，包括什么那个，包括肾炎呐、肾盂肾炎呐、生物生起来就肾炎的、膜性肾炎的，最后到什么肾病综合症，到肾衰，都跟我们的肾阳、跟我们肾腑的周围的环境不好有关系。肾腑在什么地方？我们头发叫两个腰子是吧？两个腰子周围叫肾腑啊。我现在发现什么？我也跟他摸过，也就四处口听过。这个肾炎的病人99%。那个药的药的两旁边的整个药房全是凉的，
1: 冰凉，
0: 冰凉的，甚至有的甚至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哎，到达晚期的话，有少数患者他变成热的了，为什么？虚热。
1: 好，这个说到最后呢，还有一个啊，叫慢性疾病和这个鼻炎的关系，
0: 糖尿病、高血压啊，甚至其他一些还有代谢性的疾病，现有的糖尿病、现有的高血压、现有的冠心病，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太多，导致我们鼻黏膜的黏液下降，形成鼻炎。这种情况的现在的人还比较多见，治肺也好，治脾胃也罢，治肾也好，治其他疾病伴发症也好，其他病也好，都是从肾炎开始，因为鼻炎呢容易。和肺扯上关系，容易和脾胃扯上关系，
1: 然后想起四个字：审因论治。
0: 对，把我们的病因审好啊，把我们的病机审好。一是抓病因，一是抓病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好得更快。
1: 好的，
0: 所以这就是审因论治。我们在临床发现，单独性鼻炎的很少。
2: 这叫什么呀？看得准才能赢得稳。
0: 对。
3: 黄飞健大夫认为，鼻炎症状大多由寒凉引发，因此每当遇到这类患者，他总会再三叮嘱，提醒患者日常避免寒凉。
0: 凉的头都是的，
4: 偶尔还吃一点，以后不吃了。
0: 你这本来这一看你就知道还敢吃凉的。
4: 对，我就偶尔吃，已经很少吃了。
0: 是，冰饮料，冰淇淋，冰啤酒，冰西瓜。冰一个汤，冰水果，十年内不能吃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你身上的寒气重，温度不足，气血偏虚，所以你把它一吃的话，它把你的体温的阳气就更下降了，下降了之后就会导致你整个体温呢，免疫力啊，正气更低下，这样你的病就好不了了。那这个脾胃也好多了，免疫力也好多了，是吧？但是你们现在注意，就是不能吃凉的，不能吃凉的是包括他这个那个内在的体温，不着凉是保持他外在的体温。人活的就是个温度，把温度保护好了，什么病都没了，明白了吗？
5: 好的。
0: 中医有一个老的经典书叫《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已经告诉我们原因了，已经告诉了形寒饮冷则伤肺。我的体温呢本身就低，包括湿度怕凉，人也怕凉，你这么冷饮一喝，就伤胃伤肺了，就加重了胃和肺的负担，形成了肺气的宣肃失调，它既不能够宣也不能肃，形成肺气的宣肃失调，导致我们的肺里面的阳气不足，甚至产生痰液，产生痰浊，导致我们这个供氧供血不足。加重鼻炎，加重过敏性鼻炎，加重这个过敏的反应。
3: 除了治疗外，黄飞健大夫还带来了适合这个季节预防鼻炎发作的保健小妙招。
1: 这个你看，一到秋天啊，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润润肺啊，
2: 调理调理，
1: 是吧？保养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啊，
2: 小方子，
1: 尤其是不要让这种鼻炎泛滥，是吧？复发。黄院长是有自己的方法的，我看您其实这是您带的三样，是吧？带给然然的。
2: 对啊，
1: 然然刚才错怪我了啊，他说你那个二斤牛肉怎么没拿来？
2: 对，我说这都是调料啊，弄半天这个确实是
1: 可以来补的。不易的啊，
0: 对，这个是泡脚的，
2: 泡脚的呀，
0: 泡脚的，轻微的鼻炎患者啊，还没有达到中度，或者中度以上的患者，就用这个是泡脚，
1: 就这三样。
2: 那这泡完脚，这水也别糟践了，弄点肉就炖。
1: 不是，不像话啊，不像话。
0: 发脚啊，它的性质是温的，温热的，而且它是香气扑鼻的，
2: 是
0: 香气四溢的。
1: 咱们这儿说
0: 这样，它就又可以驱寒，温可驱寒，香啊，香开窍啊，又可以化湿，所以它是一药几个功效，泡脚，因为鼻炎的患者呀。
6: 7%都有全身的风湿病。嗯，风湿。

0: 病呢，就是怕凉啊，怕冷呐、啊，这个地方怕疼了、啊，那个地方酸疼了、啊，这实际上都跟凉跟风湿有关系啊、哦。实际上鼻炎就是。鼻炎就是鼻腔的风湿病哦，支气管哮喘就是支气管的风湿病，所以说他泡脚用多少呢？用个3到50克啊、哦，足够的，可以泡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泡个2次，最多泡3次就够了。花椒，
1: 花椒啊，这好香啊！
0: 这个
1: 让你们
0: 这、哎，这个用于小搓，就这不就有小搓吗、
1: 啊？特好闻，
0: 10克，这也就10克左右，
1: 10克啊，
0: 是它又可以治胃病。胃寒，又或者宫寒，又或者元气不调，脑浆啊，干姜也行，
1: 切吧切吧，哎，
0: 有的这么大一块就够了，哦，把它一切，切点薄片子，用一个那个布袜子啊，布的袜子，干净的，把它一装，装了之后把它一煮。
1: 三味药合在一块
0: 啊！你如果说能够加点艾叶更好，没有艾叶可以不加艾叶哦。如果能够加点白葱，就是那个大葱啊，
2: 还有葱
1: 白
0: 啊，葱白。
2: 香菜放点吗？这个我听你像一锅老汤。
0: 它那个葱啊，它的葱啊，它那个它的这个穿透性特别强啊，所以驱寒的效果更好，利湿的效果更好，温阳的效果更好。嗯，所以轻微的鼻炎。只要0度以下的还没有那个症状没有太重的，就用这个泡3个泡
2: 大料花椒姜
0: 泡三个冬天
2: 艾叶还有就是葱
0: 好80%，我不敢说100%啊。
1: 泡3个冬天啊，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0: 水温不要超过38度，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2: 那这水不算热，38度。
0: 不算
2: 太
0: 热，
1: 还有温的。
0: 对，那个超过40度之后，它容易把皮肤烫伤。嗯，知道吗？
1: 哦，还有这么回事。
0: 还有糖尿病患者泡的时候，
1: 就更不应该高了。
0: 更不应该高了。20分钟不要泡得太长啊，
1: 就够了。
0: 浑身有点微微发热，就蛮好了。哦，一个星期泡2到3次。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如果说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1: 还有复杂的，
0: 不更简单，
1: 更简单。
0: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包括那个办公室，不都有那个暖气片啊？从11月15号以后，靠在那个暖气片上，一坐靠在暖气片上微微发热，很舒服啊，这也是生阳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这让我前几天想起他们那个晒背流行，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是吧？前一阵子这不是脱光了？
0: 他老是晒背，我这是晒身体，
1: 晒身体。
0: 我这是空身体，烤身体。
2: 不，那您这干嘛非等来暖气，弄个电褥子也行啊？
0: 那不行，电褥子容易生火。
2: 还就必须得是这暖气片，
0: 暖气它不生火，因为
2: 这是水温，
1: 水暖，
0: 它是水温，它不是火温。如果说我腿冷的，我就站着啊，扒着这个我那个暖气管呢啊，停个半个小时，再反过来停个半个小时，
1: 好。都说呀，内服外服啊，是吧？
2: 对，内服外服，
1: 内服外服。哎，你看，咱们刚才有这个是吧？泡脚的啊，这个呢是咱们黄院长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个治疗鼻炎的一个内服的，
2: 想必
1: 这代茶饮
2: 可以饮用的，
1: 哎，可以饮用
0: 有利的
1: 啊。你看，还有生姜，
2: 还有姜，
1: 还有生姜啊，生阳之物。
0: 那个这是黄芪，
2: 补气。
0: 沈老师，李老师啊。它补全身之气啊，补10个经络之气，5脏6腑之气
1: 是，
0: 它是补全身之气的，而且这个药相对便宜，所以说呀，尽量节制啊，都可以吃得起啊，
1: 廉价的小人参吧，
0: 用个5克到6克就行了啊，因为你经常喝的就没有必要长期就喝这么多了，它就跟那个清水嘛，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煮慢慢熟，慢慢煮熟慢慢熟，你喝多了反倒没用啊，反倒吸收不了。
2: 明白，
0: 它这个补剂是相当大，而且它不生火，
2: 也不用太多，细水长流，
0: 不生火，它不就有像有人参生火呀？它没有，这个大家都认识啊，
1: 大枣，
0: 这个大枣，大枣里面含的维生物质，含很多呀，
2: 维生素好像，
1: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0: 它含的非常多，同时呢，它也可以补津液。哦，津呢就是山泉水那个津呢，
1: 天津的津，
0: 天津的津呢，津液。
2: 哎，这我是有过感觉，有时候我吃一颗枣，把肉吃了，但是没地儿吐核，我说含一会儿，喝一会儿，您知道这嘴里头这就很充沛。
0: 对，
1: 我怀疑你是一颗没吃够。
0: 这个大枣我们的益肾，张仲景呢，他最喜欢用，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西那个东汉末年呢，战乱年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饭，很多病是饿出来的，很多病是冻出来的，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啊，冻出来的，很多病呢是虚出来的，所以他用这个补虚养心生血， 大肉本身就有渗血的功效，
1: 是，嗯，
0: 所以用个一克到两克就够了，嗯，用多了之后它非常滋利，
1: 你看这是五六克，嗯、这是一两克，嗯、
0: 很滋利啊、哦，对脾胃不好，嗯，说的不能用多哦。茯苓
1: 生枣对脾胃好吗？
0: 都不好，都是、哦、都不好，哦、都是。
1: 你看最近马上那冬枣都下来了，
0: 都时候都是。过犹不及、嗯，哪怕就是
1: 不要吃太多，
0: 对，就
1: 是、尤其是脾胃不好，
0: 哪怕就是吃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嗯啊，这又叫茯苓，嗯，放多少？放10克，因为茯苓呢，你放少了之后，效果就差一点啊。它跟那
2: 比较温和
0: 啊，对，你像我们临床的可以用300克，临床那边这个水肿的呀，嗯、啊，这个肾气不足导致水肿的，可以用300到500克、嗯，才有很好的效果，嗯，说放个10克。就这样放个10克，如果说遇到我们平时寒气特别重的患者，嗯、那个
1: 鼻炎比较严重的，
0: 鼻炎比较严重，寒气特别重的患者，就把这个生姜啊、嗯、放个1片到2片，
1: 一两片，
0: 一片到2片，哦，就中和他们的寒，中和他们的寒，嗯，中和胃的寒气。
1: 你看这个生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乱用的，就是你这手边有多少，啪就往里，
0: 是，
1: 不是那么回事啊？它也讲量，
0: 1片到2片，嗯，寒重的用3片，寒薄重的就不用啊。含片中的用1片到2片，嗯，哎，含薄中的我就用这3种就够了。要是有纳稀的话就不用大枣了。哦，如果不说大枣有滋利的有滋利性吗？
1: 拉肚子的就别用大枣了，
0: 不用大枣
1: 啊，就用黄芪
0: 和茯苓就够了，
1: 和茯苓就够了，
0: 或者薏米加薏米也行，
1: 加薏米也行，
0: 加个10克薏米也行，哦，
2: 祛湿的，
0: 薏仁呢，嗯，
1: 也是。您别看我们这整期节目啊，最后说的这个泡脚的方子和这个代茶饮啊，嗯，其实对于那些。偶尔啊，会有一些这个鼻子不舒服的这些轻度的鼻炎患者是非常有效的，
2: 管用。
1: 但是黄院长也说了啊，刚才那个泡脚的方子您得坚持3年呢。
2: 是，
1: 像这个代茶饮最好喝多久啊，黄老师？
0: 那这个没什么毒素，
1: 这没什么毒素，
0: 没有害。你看黄芪无毒无害，枣呢，大枣无毒，
1: 是啊，
0: 白丁无毒，
1: 本来就是食品。哎，
0: 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哎，
1: 哦，这么喝？
0: 这么喝？
1: 早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喝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2: 就这俩方子呢，一是喝的，一是泡的，别弄。混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黄院长光临我们演播室啊！
0: 谢谢。
1: 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知，
2: 这是、
1: 啊。而且呢，好像每次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代茶饮啊这种小方。
2: 对了，
1: 其实是对一些普通的朋友来说啊，嗯，这个比较轻的症状的朋友来说，嗯、这其实就管用，
2: 管用
1: 啊，就管用。
0: 是。
1: 好，
2: 好，
1: 那个，
2: 那
1: 谢谢，
2: 谢谢黄老师啊，
1: 欢迎您下次接着来做客。
0: 谢谢，
1: 常来常
2: 喝吧。
1: 好。
3: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4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胜，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胜兑换限定周边。
4: 耶、yeah, ，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3: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胜，来打个招呼。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胜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胜。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5: 走，
6: 拿铁走吧。
7: 我看看超级飞翔的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6: 这里没有。
5: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8: 有力使力，无力使智，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7: 哎，我其实在玩。
6: 拿铁，别胡玩话题，去看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7: 哦、我找到帽子了！
6: 哇，好厉害！

0: 白忙活半天，咱这组一顶也没找到啊。
1: 那边那
2: 还有一个，
1: 那还晃悠呢，那还晃悠呢。
3: 哎，各位嘉宾，你们好！哎，
2: 我们不
3: 太好。我是故事精灵奇思妙。
2: 好，
3: 你们可以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2: 不可以。你告诉我们帽子在哪儿呢？
3: 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我就告诉你们。
2: 可以，玩。
3: 那我们四位嘉宾分成两组，我会告诉这边的嘉宾。

0: 编一组成语，然后由这边的嘉宾猜出来。啊，就是我们给他猜。是的，
1: 没问题。啊，
2: 特简单啊，
3: 奇思妙想。
0: 我的天哪！
2: 猜，
0: 你们也太幽默了。
2: 我跟你开玩笑呢。
0: 那我来兑换一下你们的奖励吧。
4: 故事真奇妙，奇妙奇妙奇思妙。啊，完了，
0: 没了。线索呢？线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的神奇故事书。那难道好运不是最好的礼物吗？你是奇思妙，我是。
2: 不吃药，咱接着找去吧，
4: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哦。那去，
2: 我谢谢你了，我。
5: 咱就说那个是不是？那算咱的吗？
4: 那怎么弄下来呀？
2: 这有梯子也够不着啊！
4: 不要跟我抢，我已经势在必得。
5: 是
0: 我喊翻身，有人要吗？梯子？
4: 要要要！
5: 你问你什么？
2: 没人要，没人要，没人要。
4: 你们这真是哪能让女士干这活嘞？活，Jamie，来了，
0: 大哥，别老是来，这儿，快！
4: Jamie，get letter，get 传统。No need，no need，we help，we together。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0: 俩人，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2: 真是，
0: 不是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请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
4: Jamie，OK。
5: 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小心，小心，
4: 长
5: 好。What is your feeling now？没事，不是。The next job, Jamie，hold this, keep me safe.
4: No，这应该不是，这到底是不是？Come on，hold
5: it.
4: Jamie，爬。
5: Jamie，keep，easy。 OK 了 ，OK 了 ，All finished，Thank
2: you，Very
5: good，OK，good，good，
4: 真的，太棒了，太棒了，我去，我感觉，Very nice，Very nice，Very nice，Very nice，我不跟你们玩了，太吓人了
5: ，Very nice，Go this way，Come on，Go go
2: go，There's two over here，Come
5: on，Hurry up。 慢点，慢点。子游的，子游的，子游的，听叔叔说，子游的，跟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子游的，咱们一家人。子游的，子游的，咱们一家人。

0: 加油！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
1: 没摸着是吗？Come here, come here.

0: 啦。
1: 小兰，
2: 我可以。
3: 有可能会坏的啊！
0: 快点啊！
4: 我进不了快吗？
0: 为什么？

0: 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1: 哎，醒醒呗。
2: 在。您好。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您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3: 在这里头。
1: 水里头啊？
2: 那就得下去趟去啊。
1: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位了。
2: 我去。
4: 咱俩下去拿去。
2: 行。
4: 哦，这儿呢。
3: 哎，还真是，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5: 还有。
3: 还有呢。
2: 来吧。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4: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1: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2: 我呀，姐，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6: 就心寒了是吧？
2: 等，我哎，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啊、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我跟他们组成一家队。
0: 说这个区域还有，啊，那儿，
7: 别坑了，别坑了。
2: 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3: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0: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1: 先上火车。
8: 啊，我想开火车。
2: 看这宝贝一直控制着我呢。
0: 只有咱们赢的人可以坐火车，把他们请下去。
2: 拜拜。
8: 拜拜。冰淇淋地，
9: 我好想去那个城堡的里面。
0: 来这待一天太省心了，他们平常看的动画在这全能见着。
10: 羊村和灰太狼的城堡，
11: 还有帐篷，我们好久没露营了。
0: 这蓝天白云的真好看，咱俩就负责在帐篷下一坐，看着草地和天发发呆，这才叫度假。
2: 你们挺快啊，我们是坐那小飞机来的。
0: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我们毛小胜。
12: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友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五分钟。
13: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2: 开始，
13: 出发！
0: 出发！
13: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家庭组的成员，是一马当先，已经冲出了赛场了。
1: 他已经不行要进去了。
13: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啊啊
3: 啊啊啊完了
14: 啊，还能抱着球走呢。
13: 进攻方运球，下
2: 次再运球。
15: 他这门没了。
13: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0: 走，
1: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3: 走，哎，往那边
1: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0: 哎，球呢？球呢？啊！
1: 你太胖了。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那 ，Let's go，
2: 走。
0: 你就往那边打，好嘞。
1: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
3: 往这边。
1: 这牢牢被咱们掌控着。
4: Jamie， you go get it。
5: 可以看到我们的拿铁战车啊，也已经是开向了我们的足球了。好，
3: 对。
6: 耶！又过了，
0: 换球，
1: 球坏了，球也坏了。
7: 我们场外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了一个能别拿坦克再压球了。
5: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1: 走你走，
5: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6: 妈妈堵住他们，
0: 哦，直接把门堵上了，
1: 不带这样的，
8: 咱们是真赖呀，真赖呀，
6: 快点，
5: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
1: 接力接他，接他，
9: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1: 哎，玩赖，太赖了，
10: 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1: 没错，
10: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1: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5: 回来了，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8: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9: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8: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1: 爸爸做的没错。
6: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争辩，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10: 对，
0: 没错。
10: 好，
1: 恭喜！
11: 欢迎来到毛小胜餐厅。餐厅围绕 IP 打造专属餐食，搭配毛小胜系列创意甜品。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8: 耶！这是什么呀？
12: 香蕉皮。哦。
6: 香蕉奶昔。
11: 大家好。
8: 哎，好了，
11: 怎么样呀？
8: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就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嘛，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11: 好呀，
8: 一比是吧？
11: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
13: 欢迎来到小妮儿，我是小妮儿的创始人。
8: 你看这还有小山羊、小鸭子。
13: 对，这是一个鸭的乐园。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色的猪蹄儿。
8: 哦，太好了！
13: 这不是到山上了吗？山上的话就得歇歇脚，吃哪补哪嘛。
0: 关键是你看那个猪蹄儿，哎，稍微一晃它，它就噔楞噔楞的。
10: 嗯，哇，太糯了！
0: 我自己在家也酱猪蹄儿。就到这种软烂的程度，至少啊小火4个钟头左右。
10: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作昌平人。哎，
13: 这词接得好。嗯，
14: 这样吃来了啊。哇，
0: 怎么样？嗯，哎呦这表情，哎呦嗝过去了，哎呦，
10: 太棒了，这粽子它是大枣的，它不是小枣的。嗯，一般粽子要讲的都包沧州的金丝小枣，但这大枣粽子它把核都去了，丝毫没有影响到品味和口感。然后它煮的时间很长，那枣啊，那枣水跟那枣泥化了之后浸润在粽子当中，哎，
0: 再加上这叶子这清香，
15: 这块聊的
10: 这个祖先发明粽子的粽子不仅是食品，它还是一种艺术品，而且温润如玉，特别好看。
13: 哎呦，这也来凑热闹来了，一有客人他就过年。大家吃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太棒了，既有家里的味道，还有高于家里的味道，反正就觉得特别舒服，让人觉得。
16: 而且这猪蹄特别棒，
10: 特别棒，
16: 嗯，出的值啊，咱们。
17: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停过，你们聊你们的。
10: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安静的听环境？
0: 这是在城市里头听不到的。
10: 总之，感谢杨哥带给我们一个这么短暂但又美味又。 特别舒服的下午，
2: 极其丰盛。哎呀，
10: 我觉得应该向严总发起邀请，参加美食大赛。
16: 如果要是您能得第一的话，就能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市的比赛了。
13: 那我就借大家吉言呗，
17: 一定行，您这菜。

0: 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嗨，我的朋友们 ，Jamie， 嗨！哎呀，我们等你半天了，快来快来，这儿可凉快了。哎呀，
2: 来
3: 了！大家在来的路上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这儿的风景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就是油绿油绿的，哎，看到那满眼的绿色的时候，就是特别放松舒服。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咱们昌平区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呢是南口镇的杨台子村，
2: 杨台子村，
3: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风景，而且咱们这儿会经常举办一些自行车赛事，比如说咱们那个山地车挑战赛就在咱们的杨台子。
0: 我知道，还有那个环西自行车挑战赛、中国区挑战赛就在我们昌平，是不是？哎，
3: 是的。
2: 我觉得下午在这儿，咱们主要就休息，
0: 就是感受生活啊，感受昌平，好吧？
2: 好啊，
0: 那快进去吧。
2: 走吧，
0: 走，出发。
4: 欢迎来犬山餐厅。
2: 你好 ，Hello， 幸会。
4: 你好。
3: 咱们今天这家餐厅不仅是吃的美味，而且它是一家骑行驿站功能的美食餐厅哦。
4: 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犬山餐厅的饮品，淘气包。就适合小孩喝，
5: 哎，我要两个。
4: 然后还有点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百香气泡橙，
6: 小的可以。
7: 百香气泡橙，
4: 好，百香气泡橙。
2: 我要一个青椰美式。
7: Jamie, let me tell the rules.
8: Okay,
7: you have one, I got one. We battle here, we battle. You, if I, you win. You first, lady first.
9: 等一下啊。
7: My turn.
9: 太小了。
7: Then my turn.You know the rules?
9: Okay.
5: 我还没弄。
2: 你弄吧。
5: 你们拿不走我的啦。
7: 好家伙，都归你了。
2: 我小时候跳皮筋跳特好。
9: 就是你是哪种摇绳的那种？
2: 不是，那是有皮筋啊。我跟你们讲，北京那跳皮筋小皮球是三角的，来，三个人的啊。你会吗，彩玲？你会吗？
9: 但我记着我小时候也跳，但完全不记得。你帮我回忆一下啊，
7: 这都是
9: 咋的来着？小皮球，
2: 像它是这样，你勾着，你看，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
7: 哎，我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哎，你这。
9: 陈老师最有男子气概的这十五秒钟。我完全不记得。Jamie 上，我觉得你可以。
2: 1, 2, 3, 4, 5。一会儿给自个儿缠上了。
10: 男生也跳啊，但是我们那会儿要说土话叫跳茅坑啊。上，
2: 哎，慢点。哎，
7: 不能碰筋啊。哎，
10: 就这一下就，
7: 小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有很多这个伴随着童年一路走来的歌，
2: 就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7: 还珠格格》啊，说来就来了，
2: 好吧，来吧。
11: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

0: 己拿，自己拿，自己拿，吃起来，吃起来。你要哪个？
1: 这个，我要自己拿。
0: 好，你自己拿。
2: 这太好吃了，嗯，好吃，
3: 很好吃。
2: 我知道太好吃啊！
0: 这看孩子吃饭真高兴，不至于。
3: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美食比赛的不？
4: 知道。
3: 今天晚上就有，你就是整理一下你比较拿手的，晚上也去参赛呗。
0: 京超美食大赛，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胜出的话，就能够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北京市的比赛了。
5: 对，没问题。
0: 不能输啊！
4: 行，没问题，那我就去。
3: 好，晚上见啊！
4: 好，晚上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去年，赵女士92岁的父亲重度失能，为了给父亲找个放心的陪护，女儿赵女士在电商平台上选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护工刚刚上岗没多久，家里的贵重物品就开始接二连三的丢失。报警之后，赵女士才发现，这位优秀护工身上居然藏着案底。
1: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2: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听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5: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晕脸闷。
4: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2: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3: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5: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2: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6: 父亲的这3次房间，3间4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间3是我自己的。
7: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屋之内，被害人同被授权也并未允许过还进入303室。
2: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4: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6: 那是公共的那个区的通道，没有。
2: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

0: A 某又作何解释呢？
1: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2: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1: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2: 对。
1: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2: 柴胡。
1: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2: 对。
1: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2: 我家里面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1: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在光州区种，后下光州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的。
1: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

0: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1: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2: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2: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了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2: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3: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盗窃2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属于数额较大，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盗窃金额60,000元以上、40,000元以下属于犯罪数额巨大，法定刑呢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盗窃数额在4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白某呢，关于现金这部分呢，检察院指控的金额是412,400元，在他包中起获的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过鉴定之后，认定的价值37,000余元，总计是449,000余元。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5: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6: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4: 被告人白某最终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在案的银行账户内的钱款呢，用于折抵被告人白某应当承担的退赔责任，扣押在案的被盗赃物呢，依法返还被害人。因为被告人现在已经提起了上诉，本案还需要经过二审审理，相关的财产的退赔和发还工作都需要在案件生效之后才能处理。护理人员他们对整个家庭的生活的生活习惯、时间的这个生活规律以及家庭财务状况，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的，所以一旦呢他们心生歹念，不太容易预防。
5: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

0: 安宁。
1: 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650万元直播打赏退款案，一家三口在短视频平台向主播大额打赏，事后呢，以17岁未成年女儿私自操作为由申请全额退款。法院调取了流水操作记录之后查明，所有的大额充值的人脸识别均由成年家长本人完成，孩子私自打赏的说法与证据完全不符。而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我们说，成年人的消费行为从来没有甩过个孩子的道理，每一笔自主做出的选择都该为自己承担责任。在湖北武汉的商圈街头，有一些专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设立的爱心冰柜，水不断被过路的人取走，总量呢却非但没有减少，反倒是越变越多。这份奇妙的水变多的背后，是全城普通人的善意接力。有人通过外卖直接下单，把收货的地点写成了爱心冰柜，有人路过时主动买水进行补充，还有一些外卖骑手拿水之后又买水。如今武汉全城已经设下了14个爱心冰柜点位，一瓶冰水的流转让整座城市的善意循环了起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有近1000架次航班起落，高峰时段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者降落。飞机能够安全准点地飞上蓝天，靠的不仅是飞行员，还有地面上一个个看不见的岗位。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探秘一下。
2: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的西塔台，那么这里的总高度是70.3米，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那么从这里的玻璃望去呢，那么机场的跑道都尽收眼底。那么据了解呢，整个大兴机场每天的起降航班都在上千架次以上。那么这些飞机呢，同时在地面和空中运行，又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其实呢，靠的就是我身边的咱们的塔台管制员，他们一边操作着设备观察具体的情况，一边精准地发出指令来保障所有飞机航班的正常运行。
3: 根据大兴机场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大兴机场近7年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过168万架次，服务进出港旅客2.37亿人次。从万众瞩目的超级工程成长为高效运转的超级机场，离不开的是高效协同的运行体系与过硬的安全保障能力。
4: 因为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啊，它的速度非常大，一般的巡航速度呢能够达到800-900公里，甚至到1000公里，可能是这个高铁速度的2到3倍。所以说呢，在这么大的速度情况下呢，我们要确保每一架飞机之间的一个安全间隔，所以呢，需要我们管制员的这个盯防和这个配备足够的安全间隔，来保证每一架飞机的顺畅运行。
3: 塔台管制员素有空中交警之称，航空器进入跑道、起飞升空、落地着陆以及落地后的地面滑行，全流程都在塔台管制员的指挥管控之下，这就要求管制员具备极强的多线程任务处置能力。而一名管制员的培养有着严苛硬性标准，需要经过大量模拟机训练和一线岗位实践。
5: 联航五八九幺，大兴机坪跑道356，
6: 加速运输。
7: 因为管制员他的这个无论是安全运行方面的职责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管制员能够真正独立的指挥飞机之前，我们会对他进行大量的模拟机训练，先通过模拟机的训练成熟之后，然后方能上塔进行真实飞机的指挥。
2: 这是咱们那个模拟操作系统对吧？
8: 对对对，就是实际我们指挥也是用的这套系统。它可以实现这个灯光引导，因为我们模拟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兴机场每天运行1000多架次，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然后以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管制员应该如何处置，其实在模拟机都会有体现。
3: 大兴机场是全球首个建成具备双塔台4条跑道的机场，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双塔协同指挥各司其职。其中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大兴机场内航空器起降全过程的管控指挥，而地面滑行阶段则由空管塔台管制员和机坪管制员协同配合完成。
0: 东方2810机坪跑道110左同意推出开车。
6: 目前我们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日均是要指挥这个将近1100架次的航空器的这个地面运行工作。目前我们塔台主要是采用系统规划再加人工调整相结合的这个形式，对每一架航空器都提供出最优的滑行路线来。
3: 飞行安全守住了，旅客手里的那顿饭又该如何保障呢？离开塔台，我们走进大兴航时配餐楼，这里与5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合作，每天制作上万份飞机餐。
9: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航时的配餐楼。那么大兴航时与大兴机场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河北航空、厦门航空等50余家航空公司呢，提供飞机上的配餐服务。据了解呢，这里每天会制作15000份的飞机上的配餐，那么高峰时能达到18000份。相信大家比较好奇哈，万米高空上的这顿饭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它的安全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10: 通过有一个生产车间，专门是清真的航班，专属航班去包装这个烘焙产品。
11: 沙拉、蔬菜都是在这块来进行配合。这个车间，它的要求的温度，二次降温的这个温度就要打得很低。所有的绿叶菜和水果都是当天来货，当天切配，当天配送。
3: 这一组组严格的指标，并非企业自行设定，而是出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规范》，每一项要求都有法可依，有标可循。针对旅客的多元需求，大兴航时还提供宗教餐、病理餐、糖尿病餐等各类特殊餐食，并标注过敏源。
12: 刺激性的原材料是不能属于，比如榴莲啊，榴莲大家都认为好吃，但是飞机餐是不可以用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客舱的这个气味。对一些花生类的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制品，我们要严格进行管控。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在万米高空上，一定要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餐食。
1: 秋高气爽，清水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亮马河沿线水上的秩序如何？城管执法队员来到了这里。
13: 中午1点多是吧？
14: 中午我看看，一会儿我看一眼。
13: 100块不限时，现在没找到人，是这个意思吗？看一下你的付款记录啥的。
15: 这名向执法队员求助的外地游客是从无照游商手上租的充气船只，不仅没有救生衣，靠岸后还联系不上人。从夏日炎炎到秋高气爽，亮马河两岸游人如织，一些无照游商悄悄地干起了租赁充气船只的买卖。
16: 我们去那车后备箱里，
17: 哎，红车啊，
16: 车是吧？
17: 我也撸着呢，
16: 马上了，马上了，粉色的船是吧？撸给他看看，待会儿问问他，你租的吗？我们熟，你看视频，请看 VCR。
18: 好几次面了，已经很给您机会了，一次、两次、三次，您不能这样啊！找一车备着，再说你的车能放这儿吗？
15: 这些租赁充气船只的无照游商把船只放在私家车里，藏在绿化带内，一旦招揽上游客，就会立刻给船只充气，全然不顾游客连作为基本保障的救生衣都没有，就连人带船直接下水。
19: 因为咱们开放所有那个市民自己的清水，如果有设备的是可以下的，你不要用它非法经营。但是经营者啊，他就那个船质量他保证不了，你会游泳不会游泳，他就把你往水里推。
20: 私自拉活揽客的这些皮划艇都是非正规的，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这个措施肯定没有正规的做得好。所以您如果要想租赁游玩这个水上的皮艇，务必要到正规的企业进行租赁。
21: 我看那些正常营业的点，他们是会有配备有救生员之类的，可能会安全一些，再加上人家的设备可能更专业，然后也会定期的检修之类的。
15: 城管执法部门一方面采取联合执法整治环境秩序，一方面推出上船普法加赠券引导的柔性举措，持续挤压违规经营生存空间，全力守护市民亲水游玩安全。
13: 我们是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的，这是我执法证。这个船咱们是自己的还是租的呢？
22: 自己的
13: 是吧？
22: 我们就在这放
13: 一下。啊，就是这个，咱们这岸边有一些那个无照的那种租售游船的，这个呢，咱们尽量还不要租那个。
23: 师傅，注意安全啊，划着。啊，租船的是吧？
22: 不是自己带来的。
13: 啊，自己带的船是吧？
22: 开车和这个。
13: 是吧？啊，这个现在这个边上有好多那种私自租船的，啊，那个安全上没有保证。现在我们也正在这个杜绝这个私自租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现在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和宣传吧。游船是

0: 是租的还是咱们自己带的呢？自己带的。如果说咱们是租的话，这边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船没有经过检测，也没有专业的救生力量。然后呢，他对你这个，如果说确实有什么安全隐患的话，他没有，也没法第一时间给咱们进行那个救援。据执法队员讲，一些租船的无照游商有时候甚至兵分两路，一路在河边揽客。
1: 一路在水上跟执法队员打起了游击。经营这个，他们把这个船提前就放到水里边，然后呢，由一个这个租船人员自己划一个后面拖着三个四个的船，然后往这草丛边上一藏，隐藏起来，不注意的还不注意发现。岸上呢，有相关的一些联系的人负责来回拉客的，有客人以后呢，他们就通过电话联系，然后把这个船呢，他一个人然后划到岸边，然后呢租上以后，他就这个到了这个。
0: 水里边，所以呢，他们这个行为啊，就现在是越做越隐蔽，所以呢，他这个在安全上也是越来越隐患也更大。据统计，入夏以来，针对亮马河已累计开展区级多部门联合执法47次，规范违规桨板、船只345艘，现场劝导不安全、不文明涉水行为380余起。
1: 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针对沿岸长期存在的流动揽客行为，联合公安部门对多次抗拒执法、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员予以打击，形成强大震慑。亮马河周边呢，有个这正规的游船，然后呢，我们给您一个这个体验券，就是说咱们可以在正规地方，然后呢，在上船上免费的给咱们一个体验。
2: 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拒绝乘坐租赁无正规手续的船只，保障自身的安全，共同守护好咱们亮马河优美水环境，打造安全、有序、可持续的国际风情水岸。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骑电动车被车撞了，构成7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对方客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我是次责。对方虽然是全险，但保险公司认为我有基础疾病，应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请问是这样的吗？
4: 不是这样的，民法典明确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款所指的过错是被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而非客观状况。徐女士自身存在基础疾病，只是损害后果发生后计算伤残等级时的客观因素。这种个人体质状况独立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 不是徐女士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结果，与事故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徐女士的个人体质状况要求减轻其赔偿责任。
2: 关注韩女士前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民宿，当晚的另外一位顾客张先生办理入住的时候，因为没有前台人接待，也没有发送房间号来提示，导致张先生直接输入自己的密码就进入了韩女士的房间。民宿推脱说呀，是密码锁故障，不可能赔偿。韩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够要求民宿进行赔偿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可以的。
4: 民宿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客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对入住秩序和房间物品承担管理责任。本案中，民宿既没有安排前台人员接待张先生入住，也没有做好入住提示，同时因自身密码锁设备故障，导致张先生进入了韩女士已经入住的客房。 这足以说明，该民宿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与管理责任，而自然人呢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韩女士的隐私权因民宿的过错行为受到了侵害，所以有权要求该民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都没治好呢？
3: 想把它治好，选择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四诸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吧，她也是从外地过来，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G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四诸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身体的调理，治疗两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一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骨质注药呢，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时，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能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

0: 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1: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2: 憋不住还是
3: 真没买过保健品，
1: 没买过，没买过，
3: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不当保健品。
1: 什么？
4: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1: 什么叫保健品？
4: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1: 那我那知识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4: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1: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4: 对，那还是骗子。
0: 薛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薛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的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
5: 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3: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5: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3: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5: 大的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3: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5: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3: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5: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哐哐全给退了。
3: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5: 对，
3: 那是买啥了？那是
5: 长头发的。伯尼伯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2: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老小孩，你看刚才我买那点东西，对吧？
3: 对，很可爱。
2: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3: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2: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3: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6: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5: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0: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3: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5: 也走不了路，反正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你看我走了，不拄着那拐杖。
3: 您都走不了。
5: 我也走不了，我就不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0: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6: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 亲是家人的一些支持，
3: 嗯，
6: 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